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县蒿柳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希同志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期性、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要常态长效落实，持续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做好后半篇文章，全力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司法部党组文章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规划促发展。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预估各类风险困难，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抢险处置专业化能力，要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自救能力，构建群防群控格局，切实保障全县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一体推进法治一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全县依法治县整体工作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5年规划制度优势与治理逻辑，紧紧抓住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布局，深挖火山温泉，满足文化特色文旅资源，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以科学规划为指引，落实落细各项重点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4日，全县蒿柳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现场调研，就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出安排部署。会上，蒿柳养蚕技术专家左志做技术推广讲解，三道乡瓦盆村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本村蒿柳养蚕项目情况。金子英指出，三道乡立足本土，林业涵养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蒿柳养蚕试点项目落地见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增效、产业赋能增收、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金子英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产业培育壮大、利益联结共享、长效稳健发展等关键环节，精准谋划治本举措，始终把为民办实事、为民促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立足辖区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和发展实际，精准培育适配本土的富民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摆在首位，健全完善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收益分配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根基。

0: 相关县级领导、县级有关部门及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本台消息，9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主持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一通满足自治县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一通满足自治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9年》。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会议指出，通则市管理规定是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制定实施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统筹乡村空间布局、规范乡村建设行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对照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理等全链条环节，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倒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建管并重、一用促效，健全后续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从住得好向过得好、过得优转变，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部门要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高度，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方向，聚焦关键环节，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实施改革，统筹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推动县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县进位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的是一组健康生活的小常识，欢迎您顺次收听。巧用葡萄干降血压，将一勺葡萄干和一勺醋混合，放置15分钟之后食用，老人日食用量以50粒为宜。饭后立即午睡容易使血糖升高，高血糖的患者最好饭后活动半小时再睡觉，醒了之后喝一杯白开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天凉引发胃病可以揉腹改善，平躺之后双手心叠放在肚脐上，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揉50次即可。蜂蜜可润肺止咳，咳嗽少痰或者是干咳者可以冲蜂蜜喝，有很好的疗效。冬季少吃冬瓜，冬瓜性寒凉，冬季不宜多吃或常吃，否则容易积寒，对脾胃不利。全谷食物有助于防止肠癌，其所含的纤维素具有很强的肠道菌群活性的作用，改善消化的作用。早晨起床之后最好先喝点水，起床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饭。煎肉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未满周岁不宜喝豆浆，婴儿的胃肠尚未发育完全，虽很有营养，但是未满周岁的孩子不要喝豆浆。桂枣山药汤，红枣泡软，山药去皮切丁，同煮至熟软，入桂圆肉散开，加糖调味即可。山药补脾和胃，桂圆红枣益气养血。冻疮除患时，可洗净患处，涂抹少许的风油精，揉搓至发热，每天3次，一周可治愈。溃烂者不宜使用。指甲表面有凸起的菱形，表明肝脏有毒素，吃胡萝卜大蒜可排除汞、铅，吃葡萄能增强造血的功能。 吃枣可补血、降压、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具有保肝护肝、镇静安神的功效，但不宜与维生素同时服用，也不宜与黄瓜、萝卜同时服用。当眼睛出现干涩症状的时候，可将一杯热水放在下巴处，用嘴吹气儿，滋润眼球。吃黄瓜不宜搭配花生和辣椒、芹菜，同时可能会导致腹泻，与芹菜、辣椒同时容易破坏维生素。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甘草类的食品零食，如梅子、陈皮、橄榄等。低碳克龟背竹、天然的空气清道夫、金心吊兰可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滴水观音可清除空气中的灰尘。润燥止咳方：柿饼、鲜姜、蜂蜜各100克，柿饼、鲜姜一起捣如泥，加蜂蜜蒸2小时，早晚各1勺，温水服用。将梨切成片儿，拌蜂蜜吃，每日数次，可以起到祛痰润肺的疗效。吃西兰花的时候加点芥末，抗癌效果更好。核桃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常用可治疗失眠多梦，常吃瓜子儿也能助眠。用陈米蒸米饭的时候，可在米中加少量的啤酒，做出来的饭香甜可口。常喝速溶咖啡会造成不孕，速溶咖啡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抑制男性精子的活力，女性卵细胞的质量。海带上有白霜式的甘露醇，有降血压、利尿等作用，不必洗掉。吃海带之后不要立即喝茶，或者是吃涩性的水果。吃菠菜有补镁的功效，在饭后出现胃痛可能是患有胃溃疡，如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大便发黑，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杏仁润肺润大肠，每天一把杏仁有益心脏健康和提升情绪。杏仁还有生津止渴、润肺定喘、润道通便、减少肠道疾病的功效。偏头痛的患者冷敷太阳穴能降低血液的温度，缓解头痛。长时间的穿塑身内衣会使内脏受到压迫，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造成便秘。清晨醒来最好懒床5分钟，立即起床之后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种方法去除黑眼圈：茶水冷冻15分钟之后进入化妆棉外敷，热鸡蛋去皮，毛巾包裹按摩眼部，土豆去皮切片敷眼，纱布蘸酸奶敷眼。吃火锅的时候喝点酸奶能够保护到胃黏膜。老人冬季流鼻血，当心高血压。老人冬季流鼻血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的早期信号。药酒多有高度的白酒配置，宜在进餐时或餐后使用，以免刺激胃黏膜或者是慢性的胃炎、肝炎患者不要喝。吃香菇防感冒，儿童常吃香菇能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儿童消化系统较弱，吃香菇的时候切记要洗净煮烂。要想降低胆固醇，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茶多酚以及多种的维生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可能在早上用菜籽油拌白米饭食用。吃苹果时增加咀嚼的时间，会分泌更多的唾液或者是胃液，有利于人体对苹果元素的吸收和消化。儿童吃零食不要太贪，颜色过多含有色素和山梨酸钾，影响身体健康。白菜根可治感冒，将白菜根和姜煎汤，或者是白菜根和大葱煎汤，加入红糖，趁热喝下，盖被出汗，很有效果。补血养心芝麻蜂蜜粥，锅中放精米，旺火烧沸，转小火至80成熟，放入事先煮熟碾碎的黑芝麻末和蜂蜜。

消除酒后颜面发红的症状。小葱、豆腐并非最佳的搭档，因为豆腐中的钙和葱中的草酸会反应生成草酸钙，难以被人吸收。 吃羊肉最好一个小时之后再喝茶，因为羊肉中的蛋白质能够同茶叶中的鞣酸反应，生成对胃肠道有收敛作用的物质，引起便秘。春节四种食物解油腻，萝卜可缓解胃部的胀满，橙子可止咳醒酒，洋葱可平肝润肠，绿茶可解腻护肝。 做蔬菜饺子馅儿切好菜后，先用油拌好后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包出的饺子就不会出汤。热敷眼睛有助于防眼老花，可将毛巾用热水浸热之后拧干敷在眼眶的周围，有很好的效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宋艳涵，播音海峰。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 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 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

0: 好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探索二战时的沉船宝藏。在二战沉船中，悬而未决的宝藏之谜不止一件，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日本阿波丸号的沉没了。阿波丸号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船身、烟囱和甲板上都涂有白底绿十字，这是美国人的主意，为了向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区的盟国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济物资，美国同意指派一艘日本民用船只在日本至中国东北、上海、台湾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航线运送物资，而不受到盟军的进攻和检查。这艘船就是阿波丸号。为了与其他的船只有所区别，阿波丸号的两舷和烟囱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白底，中间画出绿十字，这个标志成为阿波丸号的护身符。不过在1954年4月1号的午夜时分，白底绿十字并没能够保佑行驶在中国福建平潭牛山岛海域的阿波丸号免遭美国潜艇皇后鱼号的袭击。阿波丸号的沉没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故，成员2009人中2008人丧生，而且还有可能埋葬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铂金、珠宝以及无价的文物和艺术品。而在这些文物和艺术品中，是否包括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则成为谜中之谜。所有与阿波丸号相关的证人都言之凿凿地介绍了阿波丸号所装载的宝藏。据日本读卖新闻1979年5月2号的报道，日军陆军武长森川家光事后回忆，在宪兵队的严密警戒之下，从新加坡南方开发银行地下金库取出长宽各30厘米、高约20厘米的木箱几百件，分装26辆卡车运送到了阿波丸号船上。除了有可能存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阿波丸号上是否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光明日报的记者李树喜在对阿波丸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找到了一份国外资料，其中明确记载，阿波丸号所装40箱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中，很有可能包括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么化石是怎么遗失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号上呢？

由于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合作关系，这些从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度由在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魏敦瑞保管。魏敦瑞一直秘密地把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 B 楼解剖室自己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开战在即，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魏敦瑞建议重庆国民党政府同意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11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国人将化石带走。12月初，魏敦瑞和他的助手把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化石装进了两个木箱。如果一切顺利，化石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12月5号的凌晨5时，带有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平，开往了秦皇岛港。原本是打算将化石装上美国的哈里逊号，这艘船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线，预计12月8号抵达秦皇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2月7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3年的打捞。不过此次打捞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及部分散落物品和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李树喜自己所说，在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载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2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格雷格·布鲁克斯宣布，他的船队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6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它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 U 型潜艇的密切关注。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基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不过恶劣的大风天气使潜艇很难准确地观测。

0: 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基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一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尼克尔森港号，一枚射进了发动机舱，一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 船长哈罗德·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三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一名海员被大海吞噬。 剩下的两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号救起，最后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一则惊人的消息使尼克尔森港号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 美国深海调查公司在对尼克尔森港号开展全面调查之后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值钱的海底宝藏。据寻宝专家格雷格说，2006年，他看到了一份以解密的英国银行档案。这份档案显示，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尼克尔森港号不仅运载了军事物资和汽车零件。 还装着苏联付给美国的、用来支付援助物资的170万盎司的铂金，价值30亿美元。2008年，他的团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的位置，用水下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 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4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 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他还表示，如果船上真的有贵金属，所有权可能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 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 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全运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这里是。

0: 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十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

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 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对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 每块上面都刻有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舱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 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舱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 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地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 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德国U型潜艇，找准机会向它发射了3枚鱼雷。 击中了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 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 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 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

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咱们再说说那五吨金锭。 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 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 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切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 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在第一次打捞之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 3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其中37.22%归苏联政府，17.78%归英国政府，另外的45%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4.5%。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 交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违反了战争坟墓的禁令，他由此被捕，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重获了自由。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网站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乡医通，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
1: 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港产电视剧在1970年代开始流行，为粤语流行曲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电视剧的主题曲不少都能成为流行一时的经典，当中以无线电视音乐总监顾家辉的作曲最为人所熟悉。很多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的电视剧主题曲，至今仍被奉为粤语流行曲的经典作品。1980年代不仅是粤语流行曲百花齐放的日子，亦是香港乐坛的全盛时期。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纵然不爱粤语，亦会听粤语流行曲，甚至跟着唱。徐小凤、罗文、珍妮、谭咏麟、张国荣、陈百强和梅艳芳雄霸1980年代的乐坛，是这个时代的乐坛巨星。几人不但开演唱会次数场数极多，更是票房保证。几人个人歌艺出众，而且形象和台风都令观众和歌迷喜爱，可谓声色艺俱全。接下来为您推荐的第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年代感的一首粤语歌曲，《百样爱，千重忧》，一起来欣赏。

这首《百样爱，千重忧》是1982年香港 TVB 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插曲，由黄沾作词，谷家辉作曲，汪明荃演唱。歌曲背景是民国抗日时期，歌曲让人听了千回百转。《万水千山总是情》拍摄于1982年，是 TVB 十部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之一。该剧因集中了当红明星汪明荃、谢贤、吕良伟等红极一时。女主角汪明荃的扮相清新脱俗，渗透着少女特有的可爱元素。吕良伟将庄天涯的憨厚质朴刻画得很到位。剧中的主题曲《万水千山总是情》和插曲均由汪明荃主唱。随着该剧的播出，这首歌也成为了经典，而《百样爱，千重忧》作为插曲同样的经典。汪明荃作为本剧，他将一个朴实美丽而又勇敢坚强的女子形象饰演得入木三分，让观众难以忘怀。剧中不论是少女时代还是成熟少妇时期，汪明荃清丽脱俗的扮相毫无违和感，在导演及编剧于玉深的杜琪峰将错综复杂的三家两代恩怨情仇合理呈现在电视荧屏。

这首《漫漫前路》是徐小凤演唱的歌曲，发行于1981年。寻找一生的生活轨迹，尝尽人间冷暖，品味人生百态，笑看世间变幻。怀旧的气息，高贵大方的舞台风格，一开口满满的回忆，歌声充满着烟火气，女神神闲气定的唱功，让人觉得人生就是如此，必须奋斗。20世纪60年代，徐小凤演唱了大量的国语歌曲，并且有着小白光的称号。20世纪70年代，她以一首大哼赢得广泛的好评，从而开启了她的粤语流行曲时代。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她先后演唱了《风的季节》《顺流》《逆流》等经典歌曲，成为香港粤语流行曲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小凤的声音独特低沉，在崇尚女生娇柔的社会，这其实是一个打击。她害怕开口说话，怕别人见怪，偏偏她爱歌唱。她这种独特的声音唱起歌来特别的好听。后来徐小凤也就是凭着这独树一帜的沙哑歌喉，征服了无数人的耳朵，成为香港乐坛的中流砥柱。

这首《春夏秋冬》是由张国荣演唱的，由林振强填词，叶良俊作曲。该歌曲是由张国荣导演，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中的乐曲，收录在张国荣1999年发行的专辑《陪你倒数》中。张国荣一曲《春夏秋冬》，把港风柔情唱到极致，轻声细语，娓娓道来。张国荣1978年开始参演电视剧《在我家的女人》中，展现细腻的表演风格。80年代后期，将事业重心移至影坛，成功地诠释了宁采臣、旭仔、程蝶衣、欧阳锋等不同类型的角色。1991年，凭借《阿飞正传》当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1993年主演的《霸王别姬》，是中国电影史上首部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电影，打破中国内地文艺片在美国的票房纪录。他亦凭此片受到国际影坛的广泛关注，获得日本影评人大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协会奖特别贡献奖。1993年担任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1998年成为首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的亚洲男演员。2005年入选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2010年入选美国 CNN 评出的史上最伟大的25位亚洲演员。张国荣是中国流行文化、华人影视圈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凭借音乐和电影，他在亚洲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他在《霸王别姬》中的表演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他是一位成功的歌手、演员、音乐人，演艺圈天赋与勤勉兼具的代表，对华语乐坛和影坛均有很大的影响。他在演艺事业上很成功，是一位很有才华和有贡献的艺人。他演艺精湛，电影表演在香港演员里是非常突出的几位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歌手，舞蹈也很好，且善于个人创作，是一位非常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多艺人的榜样。他的离去令喜爱他的影迷感到无比的伤心，直到今日仍念念不忘。

香港电影《一水隔天涯》，由香港港联有限公司于1966年出品。该片是改编自《力的呼声》祝江原著的长篇广播剧，由左己执导，苗金凤、张英、丁亮等领衔主演。该片是20世纪60年代通俗剧的代表作，描写了一个女性悲惨的一生，情节丰富，结构精密，节奏明快，没有通俗剧常见的累赘毛病，几个戏剧性的转折点虽然仍建筑在巧合之上，但人物感情真实可信。正是这方面的表现，使观众看到了导演左己的深厚功力。在华语歌坛上，邓丽君是一个传奇，她的歌有一种让人忘记痛苦的甜蜜，她的笑容温柔的让人窒息。也许她出现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当你在黑夜里重温她的音乐，那种安慰与甜美总是静静地温存在你心灵的一个角落，不经意地悄悄流出。水晶般纯净的音质，带你离开尘世的喧嚣，去到美丽的天堂，在爱的小径里漫步，在溪水边流连，去看青山绿水，白云蓝天。邓丽君是中国乐坛独树一帜、不可磨灭的杰出艺术家。邓丽君的音乐是对中华民族音乐的一种新的诠释，她的歌曲用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她的演唱吸取了中国民间歌曲和民间戏曲注重咬字、讲究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了一种委婉动人、清晰明丽、优美流畅、富有民族特色的演唱风格。她的嗓音温婉圆润，很有特色，几乎听不出有任何换气的地方。她可以在没有鼻咽的状况下唱出连续的高音，她的咬字非常的清晰，音色又细又柔。邓丽君的歌声能让听众产生共鸣，渗入人的心底，让人有共通的深入浅出的感觉。邓丽君的歌很有中国韵味，这种韵味是汉语的特征，也是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音乐特色。她以情代声，以声代情，口语化的演唱风格自然亲切。可以说邓丽君是华语乐坛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峰。

做个真的我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粤语版的插曲，由歌手陈淑桦演唱。国语版歌曲名为《笑红尘》，发行于1993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国语歌之一。80年代演唱过《梦醒时分》的陈淑桦是滚石最成功的歌手之一，他开启了一个专属的音乐时代，用《梦醒时分》宣告了一个潇洒年代的来临，让听众毫不犹豫地与拖泥带水的流行音乐告别。1989年，《听你说》《跟你说》专辑发行，其中《梦醒时分》这首经典的情歌，将陈淑桦的成熟女性代言人的形象推向了全亚洲。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短发的都市白领形象的女子，在唱着女人寂寞的心事，男人渴求的秘密。《梦醒时分》《你走你的路》的 MV 里，陈淑桦干脆地转头离去的经典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李宗盛加陈淑桦的经典组合实在是难以逾越。这张专辑首首都是经典，每首歌都可以让人品味再三。1996年，万众期待下，陈淑桦的专辑居然做回了经典形象，剪去了长发的淑桦总是那么简洁自然。生生世世是小虫操刀的一张怀旧专辑，让人惊讶的居然是张国荣和淑桦的当真就好，打开了整张专辑，二人合作的天衣无缝，缠绵悱恻。在滚石，和淑桦合唱的男歌手都是天王级的人物，像是李宗盛，像是周华健，萍水相逢，还有成龙的《明明白白我的心》，守住永远等。这张专辑适合午夜来听，因为完全因为那份敬意和歌中的风花雪月。同年，淑桦凭这张专辑获金曲奖最佳女歌手。陈淑桦的歌一直被拿来做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不过歌迷最喜欢的当属陈淑桦的洒脱和厉曼婷的才气。原来女人也可以有如此的胸襟，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女人，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淑桦就是淑桦，她的歌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这首《相依为命》是陈小春原唱的一首粤语歌曲。1985年，陈小春加入 TVB 舞蹈艺员训练班，后被许愿的舞蹈表演公司录制，与罗文合作，任豹小子成员，担任演唱会中舞蹈演员。1984年首度演出陈德森导演的《晚九朝五》和陈可辛执导的《金枝玉叶》，凭借两部电影同时提名获第14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最终凭《晚九朝五》获得最佳男配角奖。1996年起，参演刘伟强执导的《古惑仔》系列，在片中饰演山鸡一角受到关注。2010年，与应采儿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2013年主演喜剧电影《好命先生》。2016年参加结构式综艺《来吧，说做就做》。2017年9月1号，其参演的《黑白迷宫》在中国大陆上映。9月，带儿子参加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第5季。一个长相不够英俊，嗓音不够磁性，演技也并非一流，即便是这样，陈小春却给人成为身边早已熟悉的朋友。他的嘻哈，他的搞怪，他的柔情，他的风流与无奈，总是给人不得不亲近的感觉。乐坛中，陈小春唱失恋，唱命苦；影坛扮英雄，扮混混；电视剧幽默诙谐，搞

长，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圈划下了不小的生流地。陈小春和应采儿属于同一家演艺公司，因而相识相恋。婚后宠老婆是出了名的，看着酷酷的陈小春在应采儿面前笑得肆无忌惮的样子，真心为她高兴。遇到让自己卸下伪装做真的自己，实在是难得可

这首《爱的故事》上集是歌手孙耀威的粤语音乐专辑，由星光唱片于1994年10月22号发行，销售成绩骄人，为孙耀威的香港市场。

本基础。爱的故事上集更是孙耀威经典之中的经典，多年后的今天仍有不少听众喜欢。孙耀威1973年1月3号生于中国香港，是香港歌手、演员、主持人，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94年客串 TVB 电视剧《震惊女人周记》而出道，曾获得大中文金曲颁奖礼、最佳创作歌手大奖、第35届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最佳创作歌手奖、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男歌手、最高收听率20大歌曲奖等多项大奖。2013年在青春偶像剧《女王的一生》中饰演冯明泰，孙耀威戏演得好，歌唱得好，人品也好，对大众充满博爱，平易近人，而具有人格魅力，并常为朋友捧场。他对演戏很用心，花费再长时间也会努力耐着性子把戏演好。一世的容颜，过路的风景，红尘中我们擦肩而过，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只知道当距离不再是距离的故事时候，我们一定会相遇，结成冰，凝成冰，亦或化作尘埃。但愿你是我最美的风景，我是你久等的归人，你就是我的风景。

这首《清风两袖》是曾春年演唱的。曾春年是内地的男歌手，生于广东茂名，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是词曲创作人、唱片制作人。曾春年的音乐带着淡淡的忧伤，却满怀真诚的情感和发自肺腑的感动。他有自己的音乐，纪念那些大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青葱岁月，将每个人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春年一直对自己的演唱有着极为严格的要求，对每一次演出都力求完美。2010年7月，发行首张专辑《最幸福的人》而大受好评。2011年6月，曾春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最伤心的人》作为曾春年同名专辑。2012年7月，曾春年发行单曲《叫你一声老婆》。曾春年出色的唱功和极强的舞台表现力，更显示出曾春年的人气和魅力。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也是他的一首歌《暂别离》。

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陪伴我度过这段难忘时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我为您推荐的这首歌能抚去您心头的忧伤，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听了程辉的话，薄如说，这件事要办是人人办得到的，不过就是看办得干净不干净罢了。若要办得不干净的，也无需来与我商量，就是潘金莲对付武大郎一般就得了。我所包的就是一个干净，随便他叫神仙来验也验不出一个痕迹，不过不是一两天的事情，总要个把月才妥当。龙光说，你要多少酬谢呢？薄如说，这件事不小，弄起来是人命关天呢。老实说，少了我不干，起码要送20000银子。龙光不觉把舌头吐了出来。程辉默然无语，忽然站起来，把龙光拉到栏杆边上，急急浓浓的好一会儿，又用手指在栏杆上再三画给龙光看。龙光大喜说，如此一听遵命便了。程辉便过来和朱伯如再三磋商，说定了12000银子。程辉说，这件事儿要请你先说出法子来呢，你不信我，要我先付银呢，我不信你，怎生商量一个善法呢？伯如听了也呆着脸，一筹莫展。程辉说，这样吧，我们立个比句吧，不过这个比句若是真写出这件事儿来，我们龙二爷是万万不肯的，若是不明写出来，只有写借据之一法，若是就这么稀里糊涂写了10000银子借据，知道你的法子灵不灵呢？借据落了你手，你就不管灵不灵，也可以拿了这凭据来要钱的。这张票子到底应该怎样写法呢？若是想不出个写法来，这个交易就只好作罢休了。朱伯如听得程辉说出来的话句句在理儿上，不觉回答不出来，并且已经说妥的10000银子好处，此刻十有九成的时候忽然被这道难题难住，看着就要撒绝了，但是看程辉的神情又好像胸有成竹一般，回心一想，我几十年的老江湖难道不及他一个小孩子？这里头一定有个奥妙，不过我一时想不起来罢了。想到这里，拿着烟枪在那里出神，程辉却拉了龙光出去，到茶堂外面看各野鸡妓女逗着谈笑，良久才到烟榻前去，问薄如说，先生可想出个法子来了？薄如说，想不出来，如果阁下有妙法，请赐教了吧。程辉说，法子便有一个，但是我也不肯轻易说出。薄如说，如果实在有个妙法，其余都好商量。程辉说，老实说了吧，你这10000银子肯和我对分了，我便教你这个法子。薄如说，哪里的话，我也担一个极大的干系啊，你怎么就要分我一半呢？程辉说，也罢，你不肯分啊，我也不能抢你，时候不早了，我

1万2是我答应的，此刻是你两个的事情，你们商量吧，我先走了。薄如说索性三面言明了，就好动手办事了。程辉说，这是你自己不肯通融，与我们什么相干呢？薄如说，你要分我一半未免太狠，这样吧，我打8折收数，归你20%吧。程辉不答应，后来再三磋商，言定了薄如7折收数，以30%归程辉，两面都允了。程辉又要先订合同，薄如说，我这里正合同都不曾订，这个忙什么？程辉说，不行，万一我这法子说了出来，你不认账，我又拿你怎样呢？薄如只得由他。程辉在身边取出纸笔来，一挥而就，写成1式2纸，叫薄如签字。薄如一看，只见写的是：兹由程某介绍朱某，待龙某办一要事。此事办成之后，无论龙某以若干金酬谢朱某，朱某情愿照7折收数，其余30%作为程某中费。两面定名各无一言，立此1式2纸，各执一纸为据。朱伯如看了说，怎么不写上数目啊？程辉说，数目是不能写的，我们龙二爷出手阔绰，或者临时他高兴多拿1800出来，请你吃茶吃酒，那个我也要照分的。如果此时写实了1万之外，我可不能分你丝毫了，这个我不干。伯如听了暗暗欢喜，便签了字，程辉也签了字，各取一纸放在身边。伯如就催着问，是何妙法呀？程辉说，这件事难得很呢，我拿你30%谢金实在还嫌少，你想吧，若不明写出来，不成个凭据；若明写了，说是某人托某人设法致死其父，事成酬银若干，万一闹穿了，非但出笔据的人要凌迟，只怕代设法的人也不免要杀头呢。这个非但他不敢写，写了你也不敢要。薄如说，这个我知道。程辉说，若是不明写，却写些什么呢？总不能另外奏一桩事情出来，若说是凭空写个欠据，万一你的法子不灵呢，欠据落在你手里，你随意可以来讨的，叫龙二爷拿什么法子对付你？数目又不在少处，整万呢。薄如说，这个我都知道，你说你的法子吧。程辉说，时候不早了，这里人多，不是谈机密地方，你赶紧吃完了烟，另外找个地方去说吧。薄如只得匆匆吸完了烟，叫堂官来收灯，给过烟钱。薄如又走过去和那几个不三不四的人说了几句话，方才一同走出。龙光约了到雅叙园，捡了一个房间坐下，点了菜。薄如又急于请教，程辉坐近一步，先问说，据你看来，那老头子到底几时才可以死的？薄如说，弄起来看，至迟明年2月里总可以成功了。程辉又坐近一步，拿自己的嘴对了薄如的耳朵说，此刻叫龙二爷写一张借据给你，日子就写明年2月某日，日子上空着，由得你临时填上。那借据上可是写的，立借劝某人，今因猝遭父丧大故，汇款未到，暂向某人借到银1万2，汇款一到，立即清还，蒙念相好，不计利息，吉人某某亲笔。等到明年2月老头子死了，你就可以拿这个借据向他要钱了。薄如侧着头一想说，万一不死呢？程辉说，就是为的是这个呀，如果老头子不死，他又何尝有什么父丧大故向人借钱，又何故好好的自称吉人？这还不是一张废纸吗？当真老头子死了，他可是为了父丧大故借用的，又有蒙念相好不计利息的一层交情在里面，他好欠你分毫吗？
朱伯如不觉恍然大悟，说：“妙计妙计，真是鬼神。”

0: 明日再请我，等我把这个话先说上去，只说第一要安心静养，不可见人，不可劳动，不可多说话费气，包管他相信了。你们自己在做些手脚，我天天开的药方，你们只管搓了来煎，却不可给他吃。龙光说：“这又是何意呢？”薄如说：“这不过是掩人耳目。” 就是别人看了方子也是药对脉案的，但是服了对案的药，如何得他死啊？所以掩了人耳目之后，就不要给他吃了。我每天另外给你们两个方子，分两家药店去搓，回来和在一起给他吃。龙光又说：“何必分两家搓呢？薄如说两个方子是寒热绝不相对的，恐怕药店里疑心。”
1: 程辉说：“这也是小心点的好。”薄如又附耳教了这什么法子，方才畅饮而散。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从次日起，他们便如法炮制起来，无非是寒热兼施，攻补并进，拿着狗才的脏腑做他药石的战场。上了年纪的人如何经受得起？从年前十二月挨到新年正月底边，那药石在脏腑里面，一边要坚壁清野，一边要架云梯放火炮，那战场受不住这等蹂躏。 当时城崩池溃，四郊严漫起来，就此呜呼哀哉了。三天成练之后，龙光就自己当家，正是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陆续把些姨娘先打发出去，有给他100的，有给他80的，任他自己去择人而事。大二、三、四四个姨娘都不等满期，就陆续的打发了。 后来这班人无非落在司马禄，也不必说他了。只有打发到五姨，却预先叫程辉在外面租定房子，然后打发五姨出去。面子上是和众人一般，案底子不知给了程辉多少。只有六姨留着，又把家中所用男女仆人等陆续开除了，另换新人。开过调之后，便连梳洗账房两个都换了。 这是他为了六姨要掩人耳目的意思。朱伯如知道狗才已死，把那借据填了2月初一的日子，初二便去要钱。程辉说：“你这个人真是性急，你要钱也要有个时候，等这边开过调才像个样子。照你这样做法，难道这里穷在一天，初一急急要和你借，初二就有的还你了？天下哪有这种情理？” 一席话说的朱伯如闭口无言，只得别去。直挨到开调那天，他还买了点香烛、沙圆，亲来吊唁。程辉看见了，大喜，把他大书特书记在礼部上面。又过了三天，认真挨不住了。恰好这天龙光把书起账房辞去，程辉做了账房，一切上下人等都是自己牙爪，是肆无忌惮的了。
2: 程辉见薄如来了，笑吟吟的请他坐下，说：“先生今天是来取那笔款子的？”薄如说：“是。”程辉说：“请把笔具取出来。”薄如忙在身边取出，双手递与程辉。程辉接过来看了一看，说：“请坐，请坐，我拿给先生。”薄如此时真是心痒难抓呀，眼看着历时三刻就是7000两银子到手了。 忙向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程辉拿了借据放在账桌上，提起笔来点了两点，随手拿了。

一向费心的很，不如吃利京。这是怎么说呀？程辉说，那三成归了兄弟，只收七折，但是何以变作七十两呢？程辉笑说，难道先生眼睛不便，连这票据上的字都没有看出来？薄如连忙到案头一看，原来所写的那一万的万字，被他在一撇一勾当中加了两点儿，变成了个百字了。薄如这一怒非同小可，一手便把那借据抢在手里。程辉笑说：“先生恼什么呀？既然不肯还我票据，就请仍把庄票留下吧。”薄如气昏了，便把庄票摔在地下要走。程辉含笑拦住：“嗨，先生恼什么？到哪里去呀？茶还没喝呢，来呀，舀茶来呀！客来了，茶都不舀，你们这般奴才是干嘛的事啊？”一面说，一面重复让座，又说：“先生还拿了这票子到哪里去呢？”薄如怒说。

0: 拿了这票子到上海县去告，告你们涂改数目，明明借我的10000银子，硬改作100，这个改的样子明明在那里是瞒不过的。说话时，家人送上茶来，程辉接过，双手递了一碗茶，说：“好好，这个怪不得先生要告，整万银子的数目变了个100，在我也是要告的，但不知先生凭什么作证啊？” 不如说你就是个证人，见了官我不怕你再赖。程辉说：“是是，我绝不敢赖。”但是恐怕上海县问起来，他不问你先生，只问我，问说狗大人是两省的候补道，当过多少差事，数过首道，数过藩台。上海道台是狗大人的旧同银，就是本县，从前也伺候过狗大人来。 后来到了安徽，当了多少差事，谁不知道狗大人是有钱的？一旦不幸身故了，何至于就要和人家借钱办丧事？就是说一时汇款没到，凑手不及。本县这里呀、啊，道台那里呀、啊，还有多少阔朋友，哪里不挪动100008000，去要和这么个卖草头药的江湖医生去借钱？狗大人是数过藩台的。 差不多的人，哪里够得上和他拉交情？这个什么朱伯如，他够得上和狗大人的少爷说相好不计利息的话吗？他们究竟有什么交情？你讲。这么一篇话问下来，应该怎样回答？还请先生代我打算打算，预先串好了供，免得临时慌张。朱伯如听了，默默无言。 良久，程辉又说：“先生，这官司你是做原告，上海县他也不能不问你话的。譬如他问，你不过是个江湖医生，你从哪里和狗大人父子拉上的交情，可以整万银子不计利息的借给他？你这个人倒很慷慨，本县很敬重你，但不知你借给他的10000银子是哪里来的，在哪里赚着的？” 交给龙光的时候，还是钞票，还是元宝，还是洋钱，还是哪家银行的票子，还是哪家钱庄的票子？这么一问，先生，你又拿什么话回答？也得要预先打算打算，免得临时慌张。朱伯如本来是气昂昂的，雄赳赳的，到了此时，不觉慢慢的把头低下去，一言不发。
1: 程辉又说：“大凡打到官司，你说的不清楚，官也要和你查清楚的。况且整万银子的出进，岂有不查之理？你先把你保号的账簿调去一查，有付这边10000银子的账没有？再把这里的账簿调去一查，看有收到你10000银子的账没有。你的账簿呢？我不敢知道。我们这边账簿是的确没有这一笔呀。” 没有这笔倒也罢了，反查出了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某天请某医生医金若干。官儿又问了，说：“你们既然属在相好，整万银子都可以不计利息的，何以请你诊病又要天天出医金呢？相好交情在哪里呀？并且查到礼部上，你先生的龙尊是宿主已经杀元四侠。” 与不计利息的交情，差到哪里去了？再拿这个一问，先生，你又怎么说呢？这个似乎也要预备预备。说罢，仍旧坐在账桌上去，取过算盘账簿，踢踢踏踏算他的账去了。一会儿，就有许多人来领钱的，来回事的，络绎不绝。 一个家人拿了票子来说，是绸庄上来领寿衣件的，共是71两50006分银子。程辉呆了一呆，说：“哪里来的这些繁琐账啊？什么几钱几分的？”想了一会儿，说：“这么吧，这一张70两的票子是朱先生退下来不要的，叫他先拿去吧，那个零头并在下回算，总有他们便宜。”那家人拿了去。 朱伯如坐在那里听着，好不难过呀，站起来急到账桌旁边，要和程辉说话。程辉又是笑吟吟地说：“先生，请坐。”
0: 我啊这会儿忙，没。

0: 功夫招呼你，要茶呀烟呢，只管叫他们，不要客气。来呀，招呼客的茶烟。说着，又去办他的事儿。一会儿又跑来一个家人来，对程辉说：“二爷请。”程辉便把账簿往账箱里一放，啪嗒一声锁上了，便上去。伯如连忙站起来要说话，程辉说：“哎，先生，且请坐，我呀，马上就来。”伯如再要说话时，程辉已去得远了，无奈只得坐着等。心中暗想，这件事儿上当上的不小，而且这口气咽不下去。看程辉这厮今天神情大为两样，面子上虽是笑口吟吟的，那神气当中却纯乎是挖苦我的样子。我想这件事儿啊，一不做二不休，纵使不能告他欠项，他要死父亲可是真的，我就拿这个去告他。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的数据，中国成人中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存在超重或者是肥胖。成年居民超重率为34.3%，肥胖率为16.4%。按照绝对人口数来计算的话，全国已经有6亿人超重和肥胖，达到全球第一。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胖子的定义。衡量一个人是否肥胖的一个最常用的指标呢，叫做身体质量。

指数，也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比如一个人身高1米8，体重80公斤，那么他的 BMI 指数就是24.7。一般认为 BMI 指数在18.5到24.9之间为正常，25到30为超重，30以上为肥胖。用 BMI 指数来鉴别胖子一目了然，但是呢，有三个明显的问题。第一，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的判断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搞一刀切。可惜呢，我至今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校正表，可以让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 BMI 指数来进行校正。第二呢，是没能把脂肪和肌肉区分开来。因为肌肉比脂肪重很多，所以肌肉多的人 BMI 指数会偏高，但是却不能归到胖子的阵营里。第三，是无法体现出脂肪分布模式的差别，堆积在腹部的脂肪是最差的，而堆积在臀部和大腿上的脂肪呢，则没有那么糟糕，需要区别对待。话虽如此， BMI 仍然是医学界最常用的指标，因为身高体重最容易测量，而一般人的肌肉量呢，也不足以影响数据的准确性，除非你是一个健美运动员。其次，需要明确健康的定义，健康并不等于不得病，也不等于生活质量高，但是和这两者呢，又是密切相关的。其中生活质量这条太难定量了，我们姑且将其简化为个人形象与运动能力。绝大部分的胖子在这两方面都要比相同条件的瘦子要差一些，除非你是一个相扑运动员，这一点我就不展开说了，各位可以自己去体会。那除此之外呢，过大的体重对膝盖和脊椎也是很不友好的，还容易睡觉打鼾，甚至引发睡眠呼吸暂停，这些都是胖子们的宿命，除非减肥，否则很难改变。说到疾病，最可怕的无疑是癌症，胖子们更容易患癌症，原因和脂肪细胞导致的慢性炎症有关，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解释。但是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呢，通过一项实验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既然癌症就是细胞内的 DNA 发生突变导致的，那么在 DNA 的突变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细胞的总数越多，出现一个癌变细胞的概率也就越大。换句话说，胖子们之所以更容易得癌症，纯粹就是因为他们体内的细胞数量要比瘦子们更多。那这个解释呢，目前是尚存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数据是不会撒谎的。根据最新的研究统计，全球大约有1/5的癌症是与肥胖相关，包括肾癌、肝癌、胰腺癌、食道癌和直肠癌在内的13种癌症的发病率都会随着体重的增加而显著增长，至少还有200种其他疾病的发病率和肥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不过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一提到肥胖的健康隐患，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和新陈代谢相关的症状，比如说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等，科学术语称之为代谢症。但是这方面的争议反而是最大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日常生活中认识几个各项代谢指标均正常的健康的胖子。科学研究证实了大家的观察，2008年出版的《内科学档案》曾经刊登过一篇论文，调查了美国胖子们的身体状况，发现有1/2的美国胖子各项基础代谢指标均属正常，而被归类于重度肥胖的人群当中，也有1/3是属于这种情况的。相比之下，有1/4的美国瘦子却表现出明显的代谢症症状。如果不看体型，只看指标，这些瘦子和得病的胖子没有差别。2010年1月出版的《内分泌与代谢研究动态》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为上述观察提供了一个解释。论文作者认为，人体脂肪并不是代谢症的罪魁祸首，反而是人体的保护神。正是因为脂肪细胞储存了大量脂肪，使之没有扩散到血液中去，这才保护了人体免遭代谢症的危害。原来，代谢症真正的病因是扩散到血液中的血脂分子，这些脂肪分子能够刺激人体免疫系统，导致慢性炎症反应。
慢性炎症反应可不是一个好东西，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处于炎症状态，就会诱发多种疾病，代谢症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癌症。从这个解释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如果一个胖子和一个瘦子吃下了等量的脂肪，前者可以迅速地将其转入脂肪细胞储存起来，避免其扩散到血液之中，而后者反而会因为脂肪细胞不足，任由其扩散到血液之中，引发代谢症。可问题在于，瘦子们之所以瘦，很大原因就在于他们的脂肪摄入量通常要比胖子们低很多，所以我们只能得出结论说，瘦子们并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健康，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胖子们会永远保持健康，因为储存在体内的脂肪总是会泄露到血液中去的。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科学家们曾经呢做过一个长达20年的跟踪研究，分析了2521名志愿者在这20年里身体各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一开始就很胖的那些人，虽然有的指标还不错，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人的各项指标下降得非常快。一开始体重正常的那些人的各项指标虽然也有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呢是要远低于那些胖子们。于是英国的科学家就得出了结论说，健康的胖子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的身体状况迟早会变得很糟糕。这个结论得到了更多的研究的支持，目前的主流意见倾向于认为，虽然瘦子们的新陈代谢指标不一定比胖子们更好，但是胖子们的健康状况远比瘦子们更不稳定，很容易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生活环境的变化而迅速的恶化。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呢，并不存在健康的胖子，减肥还是必须的。但是凡是减过肥的人都知道这事儿有多么困难，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瘦不下来的人。如果你属于其中的一员，千万别破罐子破摔，因为你只要坚持运动、健康饮食、作息规律，还是有可能让自己的新陈代谢指标回归正常的。只要你做到了这一点，起码可以暂时不用担心代谢症，这是个很好的开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吃甜食，吃甜食能够让人心情变好，而且甜食多半和美味高度重合，让人吃了还想吃。加上甜品的款式丰富，往往一旦开吃就停不下来了。那么甜食应该怎么吃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吃。甜食中含有大量小分子的碳水化合物，很容易导致血糖水平飙升，引发糖尿病。话虽如此，几乎没人能坚持一辈子不吃甜食，这太违反人性了，会导致各种心理问题，比如不必要的负罪感。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退而求其次，聊聊如何减少甜食对于健康的伤害。研究结果显示，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呢，就是将甜食和富含蛋白质的食品混在一起吃。比如在往咖啡里加糖块的同时呢，倒进去一点牛奶，因为蛋白质可以促进身体分泌更多的胰高血糖素，后者可以帮助身体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从而减少患糖尿病的风险。另一个办法呢，就是把甜食放在最后吃，这样做同样是有助于降低胰岛素的分泌量。2019年9月14号出版的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比较了先吃甜点再吃主菜和先吃主菜再吃甜点这两种吃法，结果发现后者导致的血糖浓度尖峰要比前者低50%。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类食品之间呢，应该至少间隔10分钟，也就是说吃完主菜之后应该先缓一缓再吃甜点。如果两者混在一起吃，那么血糖浓度的尖峰仍然会比先吃主菜再吃甜点的吃法要高出40%。换句话说，西餐的上菜顺序是有道理的。吃西餐免不了要喝点酒，那酒怎么喝才最健康呢？一个简单的答案是不喝。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酒精饮料啊，并没有所谓最适宜的量，哪怕只喝一点都是有害的。话虽如此，同样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做到一辈子不喝酒，因为酒是成年人社交生活的润滑剂，不为来宾备酒的派对是很少见的，大多数派对甚至会准备不止一种酒精饮料，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酒混着喝是否更容易醉？这个问题呢，也被研究过很多次，目前的共识倾向于否定，也就是混着喝酒并不比单独喝一种酒更有害。曾经有人认为酒中含有的酮系物是导致宿醉的原因，因此建议大家少喝那些酮系物含量高的酒，比如红酒和威士忌，多喝酮系物含量少的酒，比如伏特加和淡啤酒。但是新的研究呢，否认了这个说法，醉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那些副产品，而是酒中含有的乙醇。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混着喝，哪种喝法更安全呢？关于这个问题，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说法，比如先喝啤酒再白酒更容易醉，先啤再红更安全等等。可惜的是，这些说法同样是没有根据的， 很多实验都证明，同样的几种酒，无论是怎么变着花样喝，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实验都是假定酒精的总含量是相同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不同的顺序会导致不同的主观感觉，从而影响到酒精的总消费量。2012年3月23日出版的《成瘾行为心理学杂志》发表过一篇论文，发现一个人喝的酒越多，他对自己酒精摄入量的估计就越离谱。所以一个人如果从烈酒喝起的话，他大概率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喝多了。但是另外有心理学家认为，如果一个人呢先从啤酒喝起，那么他往往会高估自己的酒精承受力，从而在改喝烈酒时喝多。这两个说法呀，看似很矛盾，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答案，那就是混着喝酒最容易低估自己的酒精摄入量，从而导致喝多。因此，如果你一定要喝酒，最好只喝一种酒，而且尽量选择先吃饭再喝酒，或者呢，酒和汽水轮着喝。这些喝法呢，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尽量的减少酒精的摄入量，从而降低酒对身体的危害。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健康的胖子真的存在吗，以及如何减少甜食对健康的伤害。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光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为了缓解堵车压力，现在很多城市都设置了街道左转车道，用来提高左转通行效率。与街道左转具有相似作用的呢，还有这个移位左转，同样可以提高通行率。但有些人由于不认识这种车道，不敢走，也不知道怎么走才合法。今天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聊一聊街道左转车道和移位左转怎么走才不挨罚。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在车流量比较大的路口，一次左转信号灯能通行大约10到20辆车，但仍然满足不了通行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门在不断更新和优化交通规则后，借道左转车道应运而生，并且正式实行。这种车道就是在临近十字路口的中央护栏打开一个口，由顺行左转车道向对向左转车道再开辟一个左转通道，相当于多了一条左转车道。一般呢是由虚线标识或者在中央护栏附近有单独的信号灯提示，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车主对于借道左转车道还是比较陌生的。如果不熟悉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借道左转车道，不仅增加行车的危险系数，还会被扣分。所以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提醒，走错借道左转车道将给予扣6分、罚款200元的处罚。但是如果了解这条车道的通行方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稍后为您介绍。

弄清楚借道左转车道，首先要了解借道是借了谁的道，当然是借了对向车道，相当于我们跨过了中央护栏，行驶到了对向车道，在那里等待左转，再加上原左转车道，就有了两条可以同时左转的车道，能大大增加左转路口的通行效率。走借道左转车道最关键的就是要记清什么时候可以左转。一般来说，在左转车道的旁边会有信号灯，有的信号灯下面呢还有汉字提示允许驶入或者禁止驶入，如果指示灯是红色的话，那么这时候是不可以左转的，一旦左转将按照闯红灯来处罚，扣6分，另外罚款200元。如果指示灯是绿色的话是可以左转的，所以在进入此车道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指示灯的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春运时间，欢迎回来。走街道左转车道有一个误区，当看到街道左转车道的绿灯亮了，就想第一个驶入，排在最前面。但正常左转车道前方呢，只有少数几辆车在等待。这时候驶入街道左转车道，的确是能够方便自己快速通过左转。但由于左转车道蓄车辆不足，反而会影响路口通行效率。所以走街道左转车道一定要避免走进这个误区。如果正常左转车道车辆没有排满，那么就要继续向前行驶，排在正常左转车道上等待左转，不允许在街道左转车道入口处等待绿灯。除此之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街道左转车道上还会有黄色的网格线，这个网格线是不可以停车的，一旦停车也将会被扣分。

在街道左转车道路口能不能掉头呢？这要看交通标线或者是信号指示，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大部分都有掉头信号灯指示，并且有汉字说明择机掉头，不受灯控。如果没有信号灯或者指示牌，可以看这个开口处的道路分割线，是虚线或者一侧实线一侧虚线，也可以掉头。如果只能从虚线一侧掉头，对向车是不能从这儿掉头的，也不受灯控。如果双实线或者有禁止掉头标志的，说明不可以掉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介绍了街道左转车道的通行法规，与街道左转比较相似的通行办法呢，还有移位左转。二者尽管听上去意思接近，但是还是有区别的。街道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的时候，放行左转车流进入对向车道，在左转绿灯时完成左转，可以提高左转的通行效率。移位左转呢，是在对向车道没有车辆，或者是对向车流量较小的时候，将全部左转车流放行入对向非机动车道，从而减少红绿灯向位个数，缩短横向红灯时间。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左转是解决左转车流的交通组织手段之一，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交叉口设计的新型设计方法，能缓解交叉口左转和直行的冲突问题。通过将左转车道渠化、转移设置、重组道路断面，消除主交叉口处左转车辆和直行车辆之间的交通冲突，从而改善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深圳交警呢，早在2017年就启用了全国首个一位左转交通组织路口。据统计，自从设置了一位左转交通组织后，该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了29%。通过这个路口呢，最直观的体验是什么呢？原先这个路口是180到200秒的信号周期，现在可以很稳定的控制在140秒到160秒之间。您可不要小瞧了这40秒，40秒的时间可以让道路流量增加30%，全路口每小时就可以多通行1200辆车。这样下来呢，4个方向通行效率都将得到较大的提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尽管一味左转对顺畅城市交通的作用很大，但也有一定的设置条件，一般适用于城市慢行交通量较小的交叉口，而且一味左转专用车道不少于两条。同时呢，它更适用于城市交通服务水平较低、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一味左转交叉口的优点有这样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交通冲突点减少，安全性提高；第二个呢，就是通行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第三点呢，就是车辆停车次数减少，延误降低。但同时也有以下这么几个缺点：第一个呢，就是增加了慢行过街的时间，给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通行造成不便；第二呢，就是容易给驾驶员还有行人带来不便，造成误解；第三点呢，就是设置更多的机动车信号灯组和慢行信号灯组，可能会使部分车辆二次停车。

如果遇到移位左转的标识或者看到 LED 指示屏，就务必在引导下将车辆提前驶入左转渠化车道。为了防止车主们在行经该路段时驶入错误的车道，交警呢也会设立多处提醒标志与符号，并且还安装了电子摄像头来进行监控。不按道路行驶的车辆呢，一旦被抓拍，将受到记三分并且处罚款300元的处罚。所以一定要看清楚标识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在霓虹丛林里练习拥抱的温度，却在真心相撞时习惯性举起盾牌。烟火越是绚烂，越照见灵魂的淤青，可我们仍执着地攥紧残骸起舞。或许正因为深知世间好物不坚牢，才甘愿在毁灭式的纠缠中确认存在。这曲摇滚情书，把破碎的星火唱成银河。世界总想用模具浇筑独特，却忘了每双眼眸都住着不同的星空。

玫瑰少年的歌词如荆棘丛中绽放的玫瑰，刺痛又温柔。当生而为人无罪的呐喊刺破偏见，那些被世俗剪影的羽翼终有了名字。玫瑰不必长成松柏，荆棘下埋着多少不敢言说的灵魂。当歌词里那句别让谁去改变了你在耳畔回荡，仿佛看见千万个被尘埃覆盖的自我正在苏醒。生而流淌的光辉不该被装进世俗的躯壳，每个灵魂都有权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钢筋森林困不住渴望自由的羽翼，世俗眼光融不化滚烫的追梦赤诚，那些破碎的月光与燃烧的星火，

我们总在黄昏与黎明的夹缝中踉跄奔跑，看天光像流沙般从指缝消失，却抓不住时间的重量。那些被霓虹照亮的迷惘，在贝斯轰鸣中化作星屑，坠落成城市皱褶里的尘埃。歌词里的黑夜并非终点，而是液态的容器，盛满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思念与未完成的诗行。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我听见黎明在废墟中抽芽的声音。原来最深的黑夜恰恰包裹着光的胚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5: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盐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撕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死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嗯。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涌现出了一大批关于农村题材的优秀小说，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红高粱》，沈从文的《边城》等。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不同时代背景下一代代农村人的命运起伏、悲欢离合。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或与命运抗争，或随波逐流，奏响了一曲曲平凡而又绝壮的历史悲歌。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作家胡甘带来的一本小说《村庄》。《村庄》这本小说讲述的不是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坐落于广袤的华北平原，经常开口子的大运河边上。自晚清至建国以后，这个普通的小村落经历百年沧桑的时代变迁、世事沉浮，各色人物粉墨登场。他们都是小人物，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却反映出了时代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现状。村庄的作者胡甘本名韩卫东，他就出生在华北的大运河边上，幼年经历过一段贫寒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积累，使他对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百态有了更深刻的体验。难得可贵的是，他把这种生活以一种诙谐轻松的笔触，深情而又隐晦地讲述了出来。通过一些小人物、小细节，把盘根错节的乡村伦理、人情世故，以及在特殊时期情境下呈现出的复杂人性，淋漓尽致地

表现了出来。一群靠天吃饭安分守己的农民，因为大半生在京城奔波的相爷的返乡，仿佛一夜之间他们的生活命运与外界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陈年旧事，那些苦乐人生，也因为相爷的出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时过境迁，这些联系也很快烟消云散，村庄里的人们像相爷一样重新又回到祖祖辈辈赖以为生的土地。相爷、府国良、贵爷、沙补丁、哼奶奶、大喇叭、白占光，这些从泥土里长出来的人们生如蝼蚁，却个个都是角儿。他们的生活、爱恨情欲、人物个性及命运密实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乡村画卷。读村庄，读的是一种情怀，读着这样充满乡土气息的文字，会让人时常陷入沉思。现在的农村较之以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渐渐老去。为什么还有人愿意去写，有人还愿意去读这样的文字？后来我渐渐地明白，怀旧是一种永远的情怀。且不说祖上往上数三代都是农村人这句话到底对不对，但很多人的根确实在农村，在那片热土上。其实我们已经远离了那片土地，但那里却有我们最亲最近的父辈祖辈的足迹。我们曾无数次听父辈们回忆那一段岁月，回忆那过往的种种酸甜苦辣的生活，所以每每读到这样带有乡土气息又带有历史厚重感的文字，总会倍感亲切，就像在重温父辈们的人生一样。读小说《村庄》，读的是一段历史。书中没有主要人物，所有的人都是角儿，每个人物都是个性鲜明又富有传奇色彩的，而他们的命运起伏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可以说历史造就了人。相爷的发达源于他抓住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历史机遇，而他回乡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府国良走南闯北的经历造就了他曾经辉煌的过去，而战争夺去了他的双腿，让他彻底沉沦。相爷的回归让我们看到了府国良的另一面，一个有情有义的真汉子，而那毕竟只是生活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作者通过描写村庄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在一次次回望故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和挖掘历史进程中的时代变革、文化政治复杂的深层原因与个体生命人性之间相互作用、纠缠和角力的过程，这使得整部作品具有了值得每位读者反复品味的厚重分量。读村庄也是在读人生、读人性。人生短暂，人的一生总会经历起起落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古之圣贤才能达到的境界。但通过村庄里的故事，我们亦能深刻地体会福祸相依的道理。与漫长的人类历史相比，每个人都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最终都将归于平静。但这些浪花除了推动历史长河在不断向前延伸之外，更让这条河流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我们读这些故事，便是在感受这些或大或小的浪花奏出的乐章。

0: 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70后著名作家冯唐曾写过一篇关于文艺青年的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固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变坏是从嘲笑文艺青年开始的。如果一个人绝大多数时候只想着有用，做一个有用的人，只做有用的事儿，那么这个人可能很无趣。如果一个城市只允许三观类似的人存在，不认同这套三观的人受到持续而稳定的排斥，那么这个城市即使极其现代化，极其宜居，也难免极其无聊。如果一个时代越来越鄙视那些不主流的、不务实的、不上进的人和事物，这个时代会越来越不好玩。至于你会不会认可冯唐的观点，我们不妨在听了他的这篇文章《最文艺的事儿》之后再下定论。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4: 回看历史，有史以来最文艺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如果周一到周五遇到太多油腻猥琐的人和事，周六和周日我就翻翻《世说新语》，非常治愈。整本《世说新语》中最文艺的事要数雪夜访戴，原文如下：王子游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市，命浊酒，四望皎然，阴气彷徨，咏左思，招引诗，忽亦戴安道，时戴在眼，即便夜乘小船救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王子由雪夜醒来，开门开酒，看到白茫茫一片，吟诗吟酒，想起好友戴安道，随即乘小船去看他，一晚才到。到了门没进就回去了，人说你有病啊，他说我乘兴而去，兴尽而返，不一定要见到小戴。绝大多数人在雪夜不会醒来，雪夜醒来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继续睡去，不会开门开酒。开门就着雪景饮酒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会拍些照片发朋友圈，比如插入雪地的酒瓶，比如大雪里还绿着的树，比如在雪地上自己的影子，而不会想到其他人。在雪夜里喝着酒吟着诗想念其他人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说走就走乘船一夜去看一个友人。真的说走就走雪夜乘船访友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不会过门不入，见门即返。这些人性的小概率事件组合起来，让雪夜访戴成为千古绝唱，成为经典的文艺案例。

0: 继续在群里讨论中美贸易战和区块链。收到的回复中，文艺级别比较高的包括：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写过近100个小说的开头，其中20-30个开头有上万字，个别开头非常有力。这个朋友挣够1-2年的生活费就辞掉工作，什么时候开始谈生意，就是钱花光了的时候。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读过很多书，却能忍住不著不述，从来没出版过任何著作。他有极强的鉴赏力，却能忍住从来不做艺术创作。北大毕业前在潭柘寺住了大半年，思考人生，然后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去当和尚。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过上100个国家，她每和一个男友分手之后，就去之前2个人约好要去但是再也不能一起去的那些国家和城市。一个人出国，每到一处找她名字首字母的街道，拍张照片，一张都不发给她。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用 Uber 叫车，她和司机说：我在一个像极了小白象的云彩下等您。司机反问：你脑子有病吗？我想我自己干过的最文艺的事儿，应该是在40岁生日之前的2年，几乎每晚应酬喝酒，几乎每次酒后都顶着酒劲儿以及借着酒劲儿写不二。我固执地认为40岁应该是男性荷尔蒙分泌的顶点，之后就都是下坡路了。我在40岁生日之前2天写完不二，在下坡路之前算是自己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吧。我问我老妈，我爸做过的最文艺的事儿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他似乎只做过很傻的事。你哥出生之后，他买了一辆西式的婴儿车。我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初夏傍晚，夕阳下山，你在护城河边用这个车推着儿子散步，多么美好啊！我说，哎呀，一个婴儿车花掉大半个月工资，推着一个快饿死的儿子在河边散步，美好在哪里？我问我老妈，她干过的最文艺的事是什么？我老妈想了想说，我干过最文艺的事是生下了你，你是老三，我拼了老命生出了你，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不知道为什么的事现在想起来似乎相当文艺。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天大的理抵不过我高兴，人活天地间，不高兴不痛快的事太多了，占的比例太高了。在不给他人添麻烦的基础上，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不着调一点，纯粹个人主义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篇文章来自冯唐，最文艺的事儿。就像作者说到的，人活天地间，理直气壮的文艺一点，生活会美好一点，梅花就落满了南山，您说呢？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之外，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旅行其实就是关于你在什么样的年纪，站在哪里，遇到什么样的人，你的感觉、想法，你的关心和发现的新事物，你和别人的生活方式、观念的排列，你和未知世界的对话，你对自己内心的发问等等。而这一次却是让我静静感受到了我所站的地方所呈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本期节目我们相约著名的山西晋城皇城相府。优美的自然风光，久远的历史文化遗存，造就了山西晋城独特的太行山风景。在晋城有这样一座东方古堡，是山西古建筑的典型大院，同时这里也是一代文学伟人陈廷敬的故居。皇城相府经历400年的风雨洗礼，沧桑了它斑驳的容貌，沉淀了陈氏家族厚重的文化。让我们走进这座古堡，去感受它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走进这座古堡，远远的就会被它的气势所震撼。古城大门外的御书楼，武亭山村的御匾就在楼上，这是康熙皇帝赐予陈廷敬的，因其晚号武亭，同时这四个字也反映出陈廷敬的晚年生活追求和人生志趣。迎圣驾节目是一场大型实景演出，真实重现了康熙帝御赐陈廷敬之时的场景。上午8点多，广场上陆陆续续的就聚集了大量的游客，大家有序的在观众席坐下。迎圣驾是来皇城相府景区必看的节目，人气非常之高。上午9点，演出准时开始，身着古装的侍卫手持大旗开路，宫女提着相府的灯笼从大门走入广场，步伐整齐，款款大方，然后在广场上一一排开。陈廷敬携夫人及家眷从古城信步走来，各种身份、各种穿戴、各种姿态，惟妙惟肖。入出片刻，康熙皇帝及后宫嫔妃来到了古城前，公公宣读圣旨之后，陈廷敬接过圣旨，并与康熙帝相视而谈，重现当年御赐的盛大景象。光阴的故事书写了历史，400多年的四季交替、阴晴圆缺的变换，让这座古城充满了历史厚重感。阳光晒在屋顶上，温暖着古建筑，我和朋友们的美好一天也由此刻开始。穿过中道庄楼便走进了府地，

这座高大的牌坊出现在眼前，建于1699年的石牌坊，这是陈廷敬官居吏部尚书的时候立起来的，记录了陈氏家族五代人为官的宏伟事迹。从这座牌坊便可以基本读懂这个家族的伟大，让人心生敬畏。古建上至屋顶瓦块，下至基石，每一处都有独特的魅力。 相府的门基柱石与其他古建府地的皆不相同，狮子盘旋而出，大象角刻在了四个方位。由于陈廷敬是康熙帝的老师，同时也是一代名臣，这个石雕寓意着陈府丞相出师。走进庭院深处，很多人在这里都会注意到这里建筑风格的独树一帜，灰色调为建筑的主色调。 这也反映出山西人憨厚朴实的特征，也是由于这里的地理特殊，风沙大，所以灰色基调的建筑不容易脏。山西建筑以砖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灰砖结实，为墙壁的主要用材。木质的门窗被院落的石榴树影子点缀成了一幅自然画卷，古朴当中透着清雅的意境。庭院深深。 虽然相府并没有像苏州园林那样花枝招展、惬意的如同园林一般，一株石榴树却也能够让院落变得生机盎然。石榴树一直深得文人雅士的喜欢，饱满的石榴籽寓意着子孙满堂，所以可以看到古建筑雕刻上经常会出现石榴。相府中还有许多的石刻，这也是山西建筑风格的一大特色。 石刻最为集中的便是门墩石，各色各样的雕刻，栩栩如生的雕像，体现了静派精湛的雕刻工艺，可以细细的去品味这些石刻，从中发现艺术之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未完的皇城相府之旅。陈廷敬，字子端，号说言，清代泽州府阳城人，也就是今天山西晋城市阳城县北流镇皇城村。顺治十五年，也就是1658年考取进士，后改为庶吉士，最初名字为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的人，所以啊朝廷给他加上了一个廷字，改为廷敬。陈廷敬先后担任大清康熙帝的老师、康熙字典的总裁官、工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同时陈廷敬还是伟大的学者，工诗文，气质高远，文辞渊雅，有50卷五庭文编收入四库全书，其中诗歌20卷，还有五庭山人第二集3卷等作品，一生文学著作无数。第一版的康熙字典便是由陈廷敬主编的。康熙字典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官修字典，全书42卷，字数达47035字，比明代字汇多出了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康熙字典也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很大。这部字典取材丰富，文化内涵颇为深远，具有词典的作用，可称为大而全。它可以查到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相府之中设有康熙字典博物馆，这里珍藏了从第一版到后续各种版本的字典无数，十分珍贵。同时还有中华字典博物馆，大家可以在这里追溯字典的起源发展，可以更深层次的了解字典的文化，是一场深度的文化游览和学习。登上城墙，古城全貌可以尽收眼底，大大小小的院落整齐有序，构筑成了整个相府，颇有气势。相府依地势而建，层层而上，院院相连，户户相通。在古代，这样的建筑特色既可以让家族成员之间往来方便，也是古代防御外来侵犯之时，四通八达的巷子便于防御和逃生。凉亭一直是古代建筑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便于纳凉之用，也是休息之处。虚怀亭在登楼的台阶之上而筑，在亭子里休息，既能够欣赏院落小池塘的景色，也能够登高远望。相府呈方形布局而建，每个角落都有一个阁楼，作为上下城墙之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院落布局。走下城墙，我们步入相府中唯一的后花园——纸园。纸园精致而秀雅，有湖，有山，有竹，有花，有树，有亭，万千自然风光汇聚于此。 对称设计是古代院落的基本设计构思，不仅仅看起来美而且整齐，同时呢也是古代有规有矩的思想的赋予。楼院的户有没有过多精细的雕刻，却十分的精致，这是文人雅士朴素思想的体现。相府之中，楼宇之间的门，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特色，就是均为半圆形门头。由于山西地区冬天风大，所以门框设计都不高也不大，这是在冬天为了更好的保暖。门头半圆形的设计可以更好的提高采光性。最开始就有说到，陈氏家族五代人当中，进士及高官无数，其中啊最有影响力的九位进士在相府里都一一的展示出来，可以看出每个人的画像都有所不同，着装也不一样，体现了每一位官人的官职以及个性。编钟乐舞是古代皇庭之中迎接贵宾以及重大节庆之时才有的表演，也是古代乐器和舞蹈发展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形式。以编钟为主体，运用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古代的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祭祀、农事、征战以及宫廷宴乐的情景。今天有幸在皇城相府里，我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欣赏到如此文雅的舞蹈和极具雅兴的编钟音乐，非常开心。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八音会，这是民间组织的音乐班子，主要就是使用鼓、锣、钹、弦、笙、箫、笛、管等八种乐器演奏出曲调，故称为八音会，也是相府之中保留下来的古文化之一。作为一种传统民间艺术，八音会大致萌生于战国秦汉时期，脱胎于唐代乐舞和宋代对戏，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建国初期，晋城所辖境内八音会组织较为普遍，很是兴盛。其艺术特点呢，大致有三：一是吹打并重，文武相接；二是声情并茂，演奏兼备；三是艺术容量大，本体特色强。八音会高亢激越，热烈火爆，慷慨悲歌，大气磅礴。在皇城相府的藏冰洞这里，每天白天都会有八音会的演奏，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现场听一曲，真是艺术享受，震撼心灵。酒文化也是这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人雅士喜欢把酒对歌，也正因为此，在这里相府里陈列着一坛坛的老酒。树德院位居内城之东北角，建于明嘉靖年间，该院为东西向的两个并列四合院，主院由正房、厢房和岛座围合而成。正房为三层楼房，采用明三暗五形式，厢房和岛座均为二层楼，院落四角为封闭或开敞的天井。树德院依旧保存着原始的面貌，家私保存也十分完整，木质的家具精致而实用，墙壁之上的砖雕也是这里独有的特色，栩栩如生的狮子，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古代雕刻师的功底和艺术修养，也能长久保存，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珍品。城墙内四周设有藏冰洞，计五层125间，为战士家丁舵夫藏身小憩之用。内城北部建有一高堡楼，名曰河山楼，长3丈4尺，宽2丈4尺，高有10丈，楼分七层，层间有楼内梯道或者是木梯相通，底层深入地下，备有水井、石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并有暗道通往城外，是战乱时族人避敌藏身之处。行走在城墙之上，吹来阵阵清风，十分的舒服，迎风飘动的旗帜，这一切仿佛都能回到400年前。那时候的他们是否也像我一样静静地在这里看着风景呢？不愧是皇城相府，这里有着渊远的家族传承，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丰富的建筑形式，有着与中华民族发展紧密结合的历史， 皇丞相府，是一处罕见的明清两代城堡式官宦住宅建筑群，是一处具有中国特色的堡垒式的北方官居，被专家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巨族之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支持和陪伴。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下次我们再会。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电视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栏目。您可以选择健康科普专家在线解答，预约门诊。我们栏目热线是0434-428-1055，0434-428-1055。我们本期的内容是打鼾也是一种病。本期我们就打鼾也是一种病，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医生刘帅。刘医生您好，跟电视机前
1: 我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伊通满族自治县呼吸科的医生刘帅，大家下午好。
0: 刘帅医生是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毕业于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院，曾在吉大三院、中日联谊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进修，接受临床培训，于吉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睡眠中心进修，能够熟练操作便携式及多导式睡眠监测仪，并取得睡眠监测单修合格证书。多次参加省内呼吸疾病学术会议，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悉呼吸内科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过程，擅长慢性咳嗽、慢性阻塞性肺病、哮喘、肺部感染、支气管扩张症、胸腔积液、间质性肺病、呼吸衰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低通气综合征、不宁腿综合征、发作性睡病、夜间呻吟症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常见病及危重症的诊治。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刘帅医生为我们讲解打鼾也是一种病。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个题目，叫打鼾是不是病？打鼾是一种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睡眠现象，不管是男人、女人、大人、小孩都经常打呼噜，大多数呢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睡得香的表现。其实啊，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为什么呢？是因为呀，打呼噜使这个睡眠中呼吸反复的暂停，造成大脑、心脏、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氧血症，诱发我们的高血压、冠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绞痛等。夜间的睡眠暂停时间，呼吸暂停时间超过了120秒，也就是2分钟，特别容易在凌晨出现一个猝死的情况。打鼾有几种情况呢？第一类是在某些情况下的一过性打鼾。像身体呀、过度疲劳，或者是过量的饮酒后，特别是在仰卧位睡眠时，就是躺着睡觉的时候发生。这类的打鼾呢，对身体健康是没有损害的，也不需要特殊治疗。第二类是习惯性、单纯性的打鼾，这类打鼾虽然是常年发生，但尚未造成身体的损害，它有可能发展成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综合征。第三类呢，是对身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具有潜在致死性的一个疾患。这类的打鼾需要及时治疗。

0: 先打
1: 让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听由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医生在线栏目。我们的栏目热线是0434-428-1055，0434-428-1055。

像打呼噜的人呢，气道要比正常人要狭窄。白天清醒时候呢，咽喉部的肌肉代谢性的收缩，使这个气道保持开放，不发生阻塞。就是白天的时候，咱们的肌肉属于一个绷紧的状态导致这个气道呢能够时常开放着。但是夜间睡眠之后呢，肌肉属于一个松弛的状态，咽部的软组织，也就是嗓子眼的部位，舌头呀，悬雍垂啊，就是咱们说的小舌头等等，阻塞气道，导致咱们的呼吸停止。呼吸道呢，最易阻塞的位置在口咽部和咽喉部，而且常常两个部位呢同时阻塞住，因此常常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睡眠中途呼吸暂停。由于绝大部分阻塞型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都打鼾，所以两者的那个病因基本都是相同的。

们，我们节目正在播出医生在线栏目，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我们一通，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栏目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至16点进行直播，播出的内容为健康科普、专家在线解答、预约门诊。电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0434-428-105。本期的节目呢，也就是下午3点到4点之间，听众朋友们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由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刘帅为您解答打鼾的疾病的症状。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都有什么病因会导致这些情况呢？首先是鼻咽部的原因，咱们鼻咽部扁桃体及腺样体增生、肥大，悬雍垂啊、软腭呀，或者是舌体啊肥大等，鼻总隔的偏曲啊，鼻息肉、鼻甲肥大，鼻黏膜的充血肥厚等。第二种呢，就是咱们先天性的一个解剖畸形，下颌骨。发育畸形，像就是下颌骨呢，就是咱们，下部壳这块骨头，它发生一个发育的畸形，下颌骨后缩等导致一个气道的狭窄。第三点呢，就是一个机能性的原因，白天清醒时候的气道基本是正常的，睡眠时呢，气道扩张，肌肉张力减低，气道变窄，再加上那个咱们的舌根软腭下坠。使这个气道更加的狭窄或者是阻塞，还有以下的5点也是导致打呼噜的病因。首先就是肥胖，肥胖会导致气道周围的一个脂肪的沉积，引起呼吸道狭窄，从而导致打鼾。第二点呢，就是性别啊，咱们男性朋友明显的高于女性，女性发生率低，可能是与这个女性分泌的激素有关系。第三点呢，就是内分泌的疾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肢端的肥大症，还有舌体的一个增生肥大的情况，都会引起咱们的那个气道狭窄。第四点就是吸烟啊，引起上呼吸道炎症水肿，使这个气道变得狭窄。第5点呢，就是年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是持续的升高，这与咱们老年肥胖啊、神经肌肉功能减退。等都有关系。

那么有鼾症之后呢，应该做什么检查？咱们有一个睡眠呼吸的监护，就是有一项叫多导睡眠监测。多导睡眠监测呢，是今年咱们睡眠医学中的一项重要的新技术，在世界睡眠研究界成为诊断睡眠障碍疾病的一个金标准。啊，对于诊断睡眠障碍相关疾病啊，保证人们的健康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下面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咱们这个睡眠监测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晚上睡觉前呢，咱们的睡眠计时需要将那个电极片呢，包括咱们导连线啊，用胶布粘贴在身体的指定部位，采集一些睡眠相关的生理信号的一个过程。睡眠监测呢是无创的操作，啊，不会影响患者一个正常睡眠的状态。但是咱们有一个便携式的睡眠监测呢，是需要到睡眠室啊，睡眠技师安装好导联后，患者可以把咱们那个睡眠监测的设备带回家，第二天呢，把这个设备再还给睡眠室，睡眠的技师通过咱们收集了一夜的那个采集到的信号啊，判读分析，最后出具一份能作为临床诊断啊提供证据的提供依据可靠的一个睡眠监测报告，还有是咱们在医院实验室啊或者是其他的检查。啊，包括最基础的身高、体重，啊，计算一个体重的指数，啊，体格检查呢就包括咱们正常的颈围、血压，啊，睡前和醒后的血压变化，啊，评定咱们那个下巴壳啊、面部的一个形态，啊，鼻腔还有咽喉部的一个检查。首先是咱们那个血液检查吧，时间还是很长啊。第一样，血症严重的患者呢，血的红细胞的计数和血红蛋白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咱们的血脉，动脉的血气分析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啊。病情严重或者已经并发咱们的肺心病、高血压、冠心病的时候。啊，有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啊，或者是呼吸性的酸中毒。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肺部 X 线的检查，啊，或者是肺部的 CT，并发肺动脉高压、高血压、冠心病时，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心影的增大，啊，肺动脉段突出等相应的表现。肺功能检查，啊，病情严重时有肺心病、呼吸衰竭时。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通气功能的障碍，心电图我们常做的一个检查啊，有高血压时、冠心病时，出现一个心室肥厚啊、心肌缺血或者是心律失常等变化。

有哪些的治疗措施？咱们一般的措施呢，就是减重啊，减重后的脖子上的这个脂肪减少了，咱们打鼾的症状便会有所缓解。对于变胖以后呢，才开始打鼾的人群，减肥有助于缓解打鼾的症状。经常锻炼有助于减轻体重啊，增加肌肉力量，改善肺功能。戒酒和避免应用镇定剂，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好的生活习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打鼾的症状。还有就是咱们一个特殊措施的治疗了。第一点呢，第一项就是咱们那个持续气道正压治疗，就是呼吸机。患者在睡眠时候呢，佩戴一个小型的一个正压通气的一个呼吸机，患者通过面罩与呼吸机相通。咱们面罩，基本上就是，鼻面罩，不像咱们印象当中啊，或者电视上看到那种全面部的那种面罩，然后这种鼻面罩呢，佩戴还比较舒适的，而且在这个工作时呢，它就是增加咱们口咽部气道的一个压力。无论是在吸气的状态，或者是呼气的状态，都能保持一个持定的一个压力水平。就是在你吸气的状态和呼气的状态下，都能给你一个持续的压力，保证你这个口咽部的气道保持开放的啊，避免这个塌陷或者是阻塞，从而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目的。持续正压通气治疗就是咱们的呼吸机治疗呢。可消除一个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患者有睡眠打鼾啊，改善呼吸暂停、低通气及睡眠结构啊，纠正咱们睡眠低氧血症，消除或改善白天嗜睡、困倦啊、头晕头痛，还有就是咱们睡眠暂停引起的一系列的临床并发症，成为治疗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首选，而且最常用、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它还有一定程度的一个不良反应，它虽然说治疗效果好，但是不良反应还是比较多的，像口鼻黏膜的干燥、憋气啊、局部压迫、结膜炎呢，或者是皮肤过敏等。选择合适的鼻罩和家用湿化装置，可以减轻不适的症状。禁忌症呢，就是什么是禁忌症？就是咱们不适合佩戴这个持续正压通气这个呼吸机的情况，就是昏迷啊、有肺大泡啊、咳血、气胸或者是血压不稳定的患者啊，是不适合佩戴这个持续正压通气的一个呼吸机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咱们的口腔的矫正器。口腔矫正器呢是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有些装置呢会使这个咱们的舌头往前移动啊，防止它肌肉放松时舌头后坠，阻止这个把这个咱们的气道给阻塞住。一些装置使整个下颌稍稍的往前移，这样咽喉的组织结构也有一定的前度一定的前移，保持咱们这个气道是持续的开放的。其他装置呢？上台悬雍垂、软腭，阻止他们阻塞咽喉的那个最狭窄的位置。在最终设计和调制之前呢，可能要试验使用一个或者多个的装置。在装置适合后呢，我们需要定期的随访，可能还要需要重复的一个睡眠监测的情况，确保此类装置适合良好。使您的下颌和牙齿，使健康的而且睡眠呼吸暂停不发展或者是不变严重。口腔矫正器呢，适用于咱们单纯的鼾症，轻中度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患者，特别是有下颌的一个后缩的情况，也特别适合佩戴咱们口腔的矫正器。但是对于不能耐受咱们正压通气，不能手术或者是手术效果不佳的，也可以适用，也作为一个咱们持续正压通气治疗的一个补充或者是替代治疗措施。重度的

好的，欢迎回来。医生在线节目正在播出，在节目播出的时段，欢迎听众机前的朋友们拨打栏目热线0434-428-1055，0434-428-1055，向我们刘帅医生提出一些关于打鼾的问题，我们将会为您第一时间解答。

下面这个治疗呢，就是咱们问的最多的一个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呢，首先是咱们就是上气道的一个鼻咽这里边有问题了，咱们可以采取这个一个鼻子方面的一个手术。对于鼻中隔偏曲、鼻甲肥大、鼻息肉等，可相应的采取一个鼻中隔的矫正术鼻息肉的摘除术。和鼻甲的切除术，涉及到咱们悬雍垂呢，也有两种的一个手术，像第一种悬雍垂的一个软腭的成型术，这种手术呢，就是需要切除咱们的悬雍垂，就是小舌头和这个扁桃体，通常可以阻止咱们咽喉组织结构的一个塌陷，导致的咱们的一个打鼾的情况。第二种呢，就是。激光辅助，悬雍垂软腭形成型术，治疗打鼾的一种最新的一个方法。在手术期间呢，医生使用激光先去除部分或者全部的悬雍垂，或者是部分的软腭。这些手术有什么风险和并发症呢？和任何手术一样，都有可能这个风险和并发症。它们包括吞咽时候。食物或者液体流入口腔，第二点就是暂时或永久性的一个嗓音发生改变，出血、感染、舌头麻木，手术没能治愈，睡眠呼吸暂停，导致无鼾声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又叫宁静呼吸暂停，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宁静呼吸暂停还是非常凶险的，因为它没有声音，咱们，家属在一起睡眠的时候是听不到声音的，这种非常容易出现一个呼吸暂停导致一个猝死的情况。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栏目。同时，在您收听的过程中，也可以将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亲人。当有需要的朋友，第一时间与我们联系，可以在后台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是0434-428-1055，0434-428-1055。我们节目直播时间为周五下午15:00至16:00，节目播出时间为1小时。

0: 最后呢，为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打鼾的情况，就是咱们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打鼾呢，就是咱们睡眠中发生上呼吸道的狭窄、阻塞，扰乱正常的通气，导致呼吸时发生一定程度的噪音的表现。出现打鼾的朋友们呢，平时应该做到，首先就是加强锻炼，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经常的锻炼呢，有助于减轻体重，增强咱们的肌肉力量，改善我们的肺功能，这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我们打鼾的情况。及时的戒烟戒酒，睡眠呼吸暂停患者，综合征的病患呢，抽烟会增加呼吸道各类病症的一个发病几率，而喝酒呢，会让其在夜间睡眠时出现呼吸紊乱。及低氧血症，因此呢，必须要做到戒烟戒酒，可以缓解病情。第三点就是咱们需要合理的控制体重，做好一个体育运动的规划，因为减重呢会让脖子上或者是咱们气道里的腺体脂肪减少，打鼾的症状呢会有所缓解。变胖之后的，就是从轻到重，这种打鼾的一个人群，减肥之后呢，一定会对咱们这个，打鼾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病患呢，就是确诊的这种病患的患者呢，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加强咱们的血压监测，关注有没有其他关联性疾病的发展。像我们的冠心病肺心病肺功能的一个持续的下降这些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加重。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避免应用镇定剂因为镇定剂呢也会在睡眠时候让咱们的肌肉放松从而阻塞了咱们的气道。第五点，选择咱们正确的睡姿。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的患者尽可能的采用一个侧卧位的睡姿，并保持右侧卧位是最佳的，这样能够缓解病患在睡眠过程中，出现咱们的舌头软腭松弛后，向下后坠的问题，确保咱们上气道的一个通畅。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知识吧，就是咱们的小常识，就是计算咱们体重指数的一个，咱们 BMI 值就是咱们体重指数的值，就是咱们的体重公斤数除以这个身高的平方，这样可以快速的计算出咱们一个体重指数。如果超过25呢，那说明咱们的体重指数还是很高了，也需要减肥了。减重一定会缓解咱们的打鼾的情况。
1: 好的，
2: 感谢刘帅医生为我们耐心的解答。接下来听一段音乐，放松一下心情，也可以在我们心通 APP 后台留言，咨询出您想咨询的问题，我们将会在线为您解答问题。

0: FM 105.5一聪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栏目，在线为您解答问题。好的，刚才我们刘帅医生啊，已经为我们耐心解答了一下打鼾也是一种病的一些常见的症状和一些解释的问题啊。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软件后台选取了几个问题，然后请我们刘帅医生为我们解答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那么我这边这个第一个问题是哈，通常。

0: 常人们认为打鼾不是病，从医学角度讲是这样吗？
1: 打鼾呢有程度轻重之分，轻度的打鼾呢不算是病，而且但是那个重度打鼾呢就是疾病了。有些人们呢是偶尔因感冒啊、劳累呀、引起的打鼾，时间特别短，过几天身体恢复后，打鼾的症状就会消失。这类呢就属于轻度的打鼾，一般对身体健康是没有损害的，是不需要治疗的。但有些常年打鼾呢，会导致这个暂停呢，就会出现一个气道塌陷，这种就是还是疾病了。
0: 那也就是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的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啊，有常年说打鼾的这个习惯的，那一定要提醒他注意了，是不是？时间长的话，可能就会变成一种病，对吧？
1: 对，就是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这个情况。
0: 那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定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因为我们睡着的时候可能不知道自己打不打呼噜啊，这个不能发现，对吧？
1: 这个一般都是咱们家属在睡眠的时候，发现这个爱人呐、或者是长辈啊，出现这个打鼾的情况，
0: 那也就是说，在睡眠的过程当中，那如果要是说出现了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刘医生，我们需不需要叫醒他？
1: 那这种呢，还是需要叫醒的，因为就是，咱们入睡时候吧，打呼噜声音特别大，而且就是打着打着就是不出气儿了，甚至就是过了十几秒吧，或者是20几秒，才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呼噜声，才打出来打起鼾来，打几声之后又会出现憋气的情况。但这种就是咱们睡眠大概是在7个小时吧，是呼吸暂停或者低通气达到30次以上，或者是呼吸暂停每小时达到5次，每次10秒以上，这种就是称作为呼吸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了。咱们在睡着的时候，如果出现这个情况，一定要叫醒他啊，就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听到了哈，1个小时出现5次，就是咱们自己平时常见那种，就是说去呼吸就不呼吸了，是不是？就咱们自己感觉说怎么就不呼吸不出气了？那这种情况1小时达到5次的话，就我们需要去干预它，去把它叫醒，是不是？
1: 一定要叫醒，因为他这个猝死风险还是很高的。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有这样的情况，希望您能够注意一下或者到我们的医院去及时就诊哈，然后我们的医生会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疗方式。那刘医生，我们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非常常见的哈，说打呼噜的人能喝酒吗？
1: 打呼噜人喝酒，还是不建议喝酒的啊。咱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呢，跟咱们的一个某些不良生活习惯，尤其是喝酒，还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酒精呢，对咱们的神经有抑制的作用，可降低咱们上气道这个扩张肌的活性，就导致这个肌肉啊失去活性了啊，那个使这个上气道发生阻塞。过度的酗酒呢，会使单纯打鼾的病人出现呼吸暂停，使呼吸暂停的病人呢延长呼吸暂停的时间，从而导致咱们睡眠呼吸暂停病情加重，这得不偿失的一个事儿。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两个问题当中就可以了解到，就是呼吸的时候过程当中，就睡觉的时候过程当中，如果出现呼吸暂停就是咱们自己说，或者睡着睡着就感觉没气儿了，就给自己憋着了1个小时达到5次，那这个就会形成一个病，是不是？就是一个病态。然后打呼噜的人，如果您平时天天睡觉都打呼噜的话，喝酒也是能把这个打鼾导致为一个成为一个病态的，是不是？
1: 而且还会持续加重，持续加重到一定程度，就是不饮酒的时候也会出现呼吸暂停，导致一个猝死的情况。
0: 那咱们这个打鼾哈，我问一个这个问题哈，就咱们这个打鼾的时候，也就是说，是不是咱们老百姓说舌头往嗓子眼儿掉
1: 对，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吧，咱们的肌肉是保持松弛的状态，尤其是你在仰卧位，就是咱们是
0: 平躺，
1: 平躺的时候，咱们舌头放松之后会向后坠，同时在它下坠的过程中呢，会使你的软腭呀，包括就是嗓子眼儿周围这些组织，堆积到一起，把这个气道给你彻底堵死了。咱们憋到10秒以上，

0: 就是一个猛的一个气儿过去了，那就是把这个气道冲开了。
1: 嗯，
0: 这种就是属于一个咱们，气道这个阻塞啊，导致这个呼吸暂停的一个情况。
1: 明白明白，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需要叫醒他的情况下，把他叫醒是一方面，还能需要得让侧睡，是不是？
0: 对，侧身睡，侧身睡的话，他舌头放松，他就不会向下把咱们那个就是这个咽喉部彻底的堵塞，
1: 就不会堵嗓眼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嗯，
1: 那好。

0: 好的，节目回来，我们继续选择网友问题，医生在线为您解答。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刘医生啊，下一个问题是老人、孕妇、儿童等这些特殊的人群，那打呼噜、打鼾是不是会更危险一些？
1: 对对对，此类以上就是老人呐、孕妇啊、儿童啊这种特殊人群打鼾，是非常危险的。咱们孕妇打鼾呢，可能会殃及咱们腹中胎儿。打鼾的这个孕妇呢，患有这个先天先兆子痫的一个几率会升高，严重的呢血压也会升高，发生咱们低压血症的可能性也会持续这么大。这些病理的变化一定会影响咱们胎儿的发育，造成胎儿发育迟缓。像老人一个恶性的打鼾呢，会导致那些基础病发生和加重，像高血压呀、心脏病、脑血栓这些疾病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加重。儿童那种恶性的打鼾可能会引起着咱们儿童发育不良或其他疾病，需要马上就医。
0: 那刘医生，您刚才说的儿童哈，比如说我们老人，因为老人呢可能就是睡觉时长可能没有那么长，因为大家都知道老人可能是较少哈。
1: 对对
0: 那
1: 对，
0: 这个孕妇也一定要注意了啊，你这个打鼾就是会影响您的呼吸、您的血压，就对您胎儿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
1: 对，有一定
0: 啊。
1: 程度影
0: 这
1: 响。
0: 个孕妇也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刚才您说到儿童，那儿童这么小，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习惯都可以从小去给他固定，去让他去绑过来，也就是说。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打鼾，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去就医吗？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给他去，就是干预一下？
1: 儿童，因为他有很多情况都是那种先天性的发育不良，像这个鼻中隔弯曲呀，或者是他们气道腺体过度的一个增生，需要我建议还是需要马上就医咱们去看一下他这个打鼾的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然后我们下一步，是采取什么相应的干涉啊、治疗啊，或者是给矫正，这样，防止这个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这个打鼾持续加重的情况。
0: 那刘医生，比如说像孩子啊，这个儿童也分小阶龄段的哈，也分大龄段。那就像小孩，比如说刚出生的婴儿，那他睡觉的时候，我们就感觉他确实有一点点声音，就是那个打鼾的声音，但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就会不会认为他就是很香，睡得很香，就不是那种打鼾的病态。
1: 不是的，他还是考虑他这个，因为孩子特别小嘛，他这个先天性的这个发育还没有完善好，所以说会气流在通过咱们气道的时候，会出现的一个声音或者是轻度的打鼾这种咱们可以理解成睡得香，但是他这种还是没有完全发育好。
0: 那也就是我们还是需要等待它发育一下，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再
1: 对。
0: 观察一下。
1: 对，观察观察，如果说出现一个声音特别大那种，发现孩子，烦躁啊，或者睡眠很差呀，总是哭闹啊，这些异常症状的，这个就我们需要马上就是就医，马上到医院
0: 需
1: 去
0: 要
1: 做
0: 及时
1: 检
0: 就
1: 查。
0: 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个也是，比如说到我们县第一人民医院去，那也需要去哪一个科室去挂号？
1: 去呼吸科，
0: 呼吸
1: 呼
0: 科，
1: 吸科我们有专门的呼吸科睡眠诊室，就可以你详细的解答呀，指导啊。

0: 检查呀，下一步的治疗，我们都会很完善的。
1: 咱们收音机前的一通的父老乡亲们刚才也帮大家问了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老人也好，儿童也好，还是说平时爱喝酒的您的伴侣也好，如果有这种打鼾的情况，以上我们刘医生说的那些问题，需要可能会导致成为一种病态的打鼾，那您到我们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去看一下。
0: 对，呼吸科的
1: 也
0: 训
1: 一
0: 练
1: 定
0: 就是，
1: 要及时就医，别看打鼾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事儿哈，但是我们也还要一定正确对待，及时对待，是吧？那我们选择下一个问题哈。下一个问题是说，打鼾的人往往是在影响别人睡眠的情况下，自己醒来后也感觉头晕脑胀、疲惫不堪，这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我们
1: 呢？
0: 同步了监测打鼾。这种人的睡眠呐、呼吸情况，发现有些患者这个睡眠脑电图频繁的出现一个觉醒波醒觉波，这种情况就说明他睡眠质量很差，就是会中途出现一个醒来的一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呢从数秒到数十秒不等，很难进入一个就是较深程度的一个睡眠。深程度的睡眠时间缩短，睡眠的效率降低，觉醒波的这个出现和间歇性的上气道阻力增加有关。但是这种情况呢，就是经过一个耳鼻喉科手术啊，或者是其他手段有效的治疗之后呢，睡眠时候的上气道阻力下降了，白天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随之的改善或者消失的。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一个上气道阻力一个综合征，它跟那个还不太一样，所以就是这个，综上所述吧，就是咱们打呼噜的人群，无论是打鼾者还是说其他人，就是睡眠质量往往都是非常非常差的，就是它一定会影响到咱们这个白天的精神呢，会出现一个头晕呐、头痛啊、记忆力下降啊、疲惫呀这些情况。
1: 那刘医生，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哈，很多的人都打鼾，那会不会有人不打鼾，或者说到一定年龄段才会打鼾？有这种情况吗？
0: 有的，就是，有跟这个咱们达到一定年龄段之后吧，咱们这些腺体呀，或者是，舌头啊、舌后的那些，脂肪组织啊，它会随着年纪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增生肥大，或者是根据你这个长时间的气流通过，它会，抽拉这些腺体啊，或者是这个增生的组织，它，慢慢的，就是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很胖，但是它的鼾声也是很大的，说明它这个气道还是有这个阻力很大的东西去堵着它，
1: 好的，一通人民广播电台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医生在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我们新一通 APP 后台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新一通观看我们 FM 105.5，可视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题哈，刘医生，下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和治疗方法？
1: 首先呢，要明确咱们打鼾的治疗呢，并没有说是必要要求能够完全彻底的这种消除打鼾，因为咱们打鼾的原因是很多种的，而且是多种多样的。一种方法呢。

0: 就是有时候不能完全彻底的这个消除咱们打鼾的情况，降低不再影响别人的休息啊，比如说就是影响你的孩子呀、你的爱人呢休息，还有就是自己健康的一个水平。过分的这种强调消除是没有必要的。嗯，就像咱们轻度的这种单纯性鼾症的这种，不影响你这个，平时的生活也不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的情况下，就可以，选择就是，不用说是这个一定要消除掉。而且这种过多种类的手术治疗啊，也会加重这个病人的一个损伤。尤其这个手术治疗不太建议。这个手术治疗吧，会很快的解决问题，但是也会出现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情况，而且它会肯定会，因为毕竟它是有创操作嘛，它一定会影响咱们病人那个气道啊，包括它这一块儿，阻塞的地方，都会受到影响。治疗打鼾呢，只要是针对咱们那个主要的原因进行治疗就可以。
1: 也就是说，我们打鼾的这个，也不能说叫患者，也可以说叫患者，是不是？只要了解到咱们是因为什么打鼾，对不对？比如说是肥胖什么，是不是？
0: 咱们了解就是，找到这些病因，咱们去根据这个病因去逐项的消除掉，去改善这个打鼾，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治疗前呢，我们还是要搞清这个有没有这个呼吸，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情况。如果单纯的打鼾呢，就可以，采用相同于轻度咱们这个出现，呼吸暂停的治疗方法。就像那种，如果很肥胖啊，就咱们就是减重，即使只减掉很少的这种体重，也会这个对这个打鼾有明显的一个预期。如果同时有咱们这个鼻塞，治疗鼻腔这个阻塞的各种方法，像治疗这个咱们鼻炎呐，或者是鼻甲肥大呀，这些，可以减轻这个打鼾的情况。但咱们鼻腔阻塞还有这种就是鼻中隔的一个偏曲，或者是其他就是那种机械性的原因，就是像长肿瘤啦、长占位的，根据这个不同的病因呢，可以采用药物或者是个手术的方法来治疗。你像这个，还有一部分那个鼻中隔偏曲的病人，可以就是，矫正，咱不用非要手术，可以矫正一下鼻中隔，这样可以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另外，咱们睡眠的枕头啊，可以起一定的作用，在平卧时打鼾会加重，所以可以轻度这个鼓励这个轻度打鼾的人侧着睡就可以了，达到中重度呢，这种咱们再考虑说是，有创治疗啊、矫正器呀、或者是这个呼吸机的，去这个持续正压通气去治疗。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正在播出的是《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栏目，在线为您解答问题。啊，我们今天本期请到的医生是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学科医生刘帅。我们本期的内容啊是打鼾也是一种病。我们节目也马上就要到尾声了。有需要留言的，或者有想咨询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给我们后台留言。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同时，我们的导播会把您想咨询的问题传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来。我们请我们的刘帅医生为您第一时间在线解答问题。

刚才咱们还是有很多人想要了解一下这个，鼾症治疗这一块儿啊，我想再跟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就是咱们特殊措施治疗这个鼾症这个情况，咱们可以采取一个持续的气道正压的一个治疗，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呼吸机的治疗，在睡眠时候呢，佩戴一个呼吸机。患者这个通过这个鼻面罩跟呼吸机相连通，这种在工作时候，在呼吸机工作的时候呢，能增加你这个口咽部气道的压力。就是说是通俗点说呢，就是咱们鼻面罩会给你一个持续的压力，保证你在这个在吸气的状态下或者是呼气的状态下，都有一个气体保证一个你这个口咽部的气道一直是开放的状态，就防止它这个因为咱们腺体或舌体或者是这个增生的组织堵塞气道出现一个塌陷或者是阻塞，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但是这种正压通气的治疗，对于咱们阻塞型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它能够改善咱们呼吸暂停。夜间的低通气，还有咱们的睡眠结构，消除改善一下白天这些嗜睡呀、困倦呐、头晕呐、头痛，导致一系列的临床并发症，成为咱们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首选，常用和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但是这个呼吸机治疗呢，不良反应确实挺多，口黏膜的干燥啊、憋气啊、局部压迫。结膜炎或者是皮肤过敏，选择合适的鼻罩，或者是家用一个湿化装置，可以咱们减轻一个不舒适的一个症状。禁忌呢，就是哪种患者是不可以用的呢？就是昏迷的，有肺大泡的、咳血、气胸或者是血压不稳定的人群，还是不建议使用这个呼吸机的。

咱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问的也挺多的一个口腔矫正器的问题。口腔矫正器呢，它是一个不同方式起作用，啊，有一些装置呢会使咱们舌头往前移动，啊，防止它这个因为松弛后阻塞气道，阻塞咱们咽喉部。一些装置呢是使整个就是下巴壳稍稍的往前移动，这样咱们咽喉的组织也会。一并的向前移动，保持气道开放。而其他装置呢，就是上台，就是悬雍垂、软腭啊，阻止它们阻塞我们的咽喉。在最终设计和调试之前呢，可能就是多个或者一个一个和多个咱们这个上述的一个装置，在装置好后吧，定期随访。而且还要，重复的做这个睡眠监测，观察你这个口腔矫正器，治疗效果是如何，确保这个，口腔那个矫正器适合良好，使您的那个下颚和牙齿健康，以及睡眠、呼吸暂停不发生或者不变严重，适用于那个，单纯的这个鼾症或者是轻中度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因为口腔矫正器它是无创的一个操作，特别，有这种下颌的后缩的人群呢，这个口腔矫正器还是效果非常好的。但对于那些不能耐受呼吸机的，就是戴上受不了的那种，或者是手术啊，或者手术效果都不好，可以尝试着使用咱们口腔的矫正器，也可以作为，正压通气治疗的一个补充或者是替代治疗的一个措施。咱们

很严重的这个下颌关节有炎症，或者是功能障碍，严重的牙周病，严重的牙列缺失患者，都不是很适合这种口腔矫正器的一个治疗。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刘帅医生为我们的耐心解答。我们本期的医生在线栏目也到此接近尾声了。您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是每周五的15点到14点为一个小时时间。参与方式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 FM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节目。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我们刘帅医生为我们耐心解答，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善良是优点，没错，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这个世上的人都愿意靠近一个只用说声谢谢就可以无理由帮他们的老好人。你的好心多了就变成软弱，他们的感谢多了就变成理所当然。一旦某天你知道拒绝，他们必定会失望。做人要有自己的脾气，适当放高姿态。所谓温柔，不过是要看用在谁的身上。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少和事多的人在一起，你会很累，因为你需要小心翼翼，一个不留神就会受到百般挑剔，一个不好会忘了你所有的好。少和自私的人在一起，因为你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而不懂得自己也需要付出。少和心眼多的人在一起，因为你的善良玩不过他。少和不懂珍惜你的人在一起，因为那个人不值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人悄然而来，默默守候，如灯盏照亮了我们的行程，温暖着我们的人生。时光不语，却让我看清真心。四季交替，方知人情之冷暖，在乎我的从未远离。有时不说话也很好，就这样静默着，轻傲地活自己，相信属于我的那抹妖娆也一定会惊艳了时光。做一个有情有味有温度的人吧，即便流连凋落了芳华，依旧可以在素朴生香的日子里温暖而不薄凉。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不可洗净的尘俗，没有仙风道骨，不能只重风花雪月，重诗礼苍穹。我们活在当下，既要兼顾内心与灵魂，不能辜负光阴，也要懂得分担与付出，学会关爱家人。所以我感谢喜欢我的人给予我的一份善意，也请允许我将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也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如果你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再一次感谢你的陪伴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

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逢对的人，做值得的事，过快意的人生，这差不多算最完美的光阴了。但事实上，生活不会让你这般畅意舒适，对的人能逢三五个就不少，过得快不快意，需要灵魂自内而外的修行。至于值得还是不值得，则无需问，也不可问。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凡事总要问值得不值得，这样的活法本身就不值得。不管什么事，只要你当时愿意，就是值得。这是对初心的尊重。此刻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陪你说话，一起听歌。

里的鲜花，其实只要一朵，就可以美丽成暖意融融的温馨。书卷里的芬芳，其实只需要一行，就可以绵延成旖旎的风光。生命里的美好年华，其实只要能弥漫成心间眉上动人的情愫，在朝朝暮暮间，就可以悄然化成婉约的诗句。其实这一切要的都是简静，只要心灵简静，一切美好就都会悄然到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顺境需警醒，逆境需看破契机。当一切无法阻挡和挽回时，坦然面对。

做淡淡的自己，也许才是生命里最平实的幸福。一片叶，一朵花，默默地尽显生命的灿烂；一线阳光，一抹微笑，真切地绽放生活的美好。生活肯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面对纷繁的世事，热诚、沉稳、坚毅、乐观地面对烦恼，拥有豁达开朗的心，美好或许就在于那不经意间无意处静静的守候。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性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全县蒿柳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政府8届63次常务会议召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蔡奇、李希同志在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7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期性、根本性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上来，要常态长效落实，持续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做好后半篇文章，全力推动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

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9月16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会议。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司法部党组文章和理论热点面对面科学规划促发展。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充分预估各类风险困难，精准研判风险隐患，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要扎实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持续优化应急预案，提升抢险处置专业化能力，要广泛普及防汛避险自救知识，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自救能力，构建群防群控格局，切实保障全县社会 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学习物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切实扛起法治建设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依法治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统筹依法治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把法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 一体推进法治一通、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持续提升全县依法治县整体工作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5年规划制度优势与治理逻辑，紧紧抓住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布局，深挖火山温泉，满足文化特色、文旅资源，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三产融合发展，以科学规划为指引。 落实落细各项重点任务，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4日，全县蒿榴养蚕基地现场会在三道乡瓦盆村召开。县委书记金子英深入现场调研，就做强特色种养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作出安排部署。会上，蒿榴养蚕技术专家左志做技术推广讲解。 三道乡瓦盆村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本村蒿榴养蚕项目情况。金子英指出，三道乡立足本土、林业涵养生态资源禀赋，积极探索乡村发展新模式，扎实推进蒿榴养蚕试点项目落地见效，成功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增效、产业赋能增收、基层治理提档升级的特色发展之路，为全县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基层治理机制创新积累了宝贵经验，提供了可 富质可推广的实践样板。金子英强调，各乡镇街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发展理念，聚焦群众极难筹盼问题，围绕产业培育壮大、利益廉洁共享、长效稳健发展等关键环节，精准培育适配本土的富民特色产业，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要始终把群众增收致富摆在首位，健全完善公开透明规范有序的收益分配机制，多措并举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夯实乡村发展根基。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及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现场会。 本台消息，9月15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副委主持召开县政府八届6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并审议一通满足自治县、乡村地区通则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一通满足自治县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一通满足自治县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9年。 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5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1到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一通满足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 会议指出，通则市管理规定是加强乡村地区规划管理、提升乡村建设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
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制定实施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统筹乡村空间布局、规范乡村建设行为

0: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参考，确保各项建设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切实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会议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对照好房子建设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围绕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后期管理等全链条环节，严格按照节点推进到排工期，挂图作战，要坚持建管并重，以用促效，健全后续管理机制，完善基础设施，推动群众从住得好向过得好、过得优转变，持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各部门要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高度，深刻认识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发展方向，聚焦关键环节，凝聚工作合力，坚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实施改革，统筹改革创新与风险防范，推动县属国企提质增效，为全县进位突破提供有力支撑。相关县级领导出席会议，县纪委监委、政府办、司法局、财政局、审计局、发改局、律师团列席会议，各乡镇街县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史洪波，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专题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的是一组健康生活的小常识，欢迎您顺次收听。巧用葡萄干降血压，将一勺葡萄干和一勺醋混合，放置15分钟之后食用，老人日食用量以50粒为宜。饭后立即午睡容易使血糖升高，高血糖的患者最好饭后活动半小时再睡觉，醒了之后喝一杯白开水，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天凉引发胃病可以揉腹改善，平躺之后双手心叠放在肚脐上，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方向揉50次即可。蜂蜜可润肺止咳，咳嗽少痰或者是干咳者可以冲蜂蜜喝，有很好的疗效。冬季少吃冬瓜，冬瓜性寒凉，冬季不宜多吃或常吃，否则容易饥寒，对脾胃不利。全谷食物有助于防止肠癌，其所含的纤维素具有很强的肠道菌群活性的作用，改善消化的作用。早晨起床之后最好先喝点水，起床20到30分钟之后再吃饭。煎肉时间不宜过长，时间过长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未满周岁不宜喝豆浆，婴儿的胃肠尚未发育完全，虽很有营养，但是未满周岁的孩子不要喝豆浆。桂枣山药汤，红枣泡软，山药去皮切丁，同煮至熟软，入桂圆肉散开，加糖调味即可。山药补脾和胃，桂圆红枣益气养血。冻疮除患时，可洗净患处，涂抹少许的风油精，揉搓至发热，每天3次，一周可治愈。溃烂者不宜使用。指甲表面有凸起的菱形，表明肝脏有毒素。吃胡萝卜、大蒜可排除汞、铅；吃葡萄能增强造血的功能。吃枣可补血、降压，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还具有保肝护肝、镇静安神的功效，但不宜与维生素同时服用，也不宜与黄瓜、萝卜同时服用。当眼睛出现干涩症状的时候，可将一杯热水放在下巴处，用嘴吹气儿，滋润眼球。吃黄瓜不宜搭配花生和辣椒、芹菜，同时可能会导致腹泻，与芹菜、辣椒同时容易破坏维生素。高血压患者不宜使用甘草类的食品零食，如梅子、陈皮、橄榄等。低碳克龟背竹，天然的空气清道夫，金心吊兰可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滴水观音可清除空气中的灰尘。润燥止咳方，柿饼、鲜姜、蜂蜜各100克，柿饼、鲜姜一起捣如泥，加蜂蜜蒸2小时，早晚各1勺，温水服用。将梨切成片儿，拌蜂蜜吃，每日数次，可以起到祛痰润肺的疗效。吃西兰花的时候加点芥末，抗癌效果更好。 核桃可以改善我们睡眠的质量，常用可治疗失眠多梦，常吃瓜子也能助眠。用陈米蒸米饭的时候，可在米中加少量的啤酒，做出来的饭香甜可口。常喝速溶咖啡会造成不孕，速溶咖啡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会抑制男性精子的活力，女性卵细胞的质量。海带上有白霜式的甘露醇，有降血压、利尿等作用，不必洗掉。吃海带之后不要立即喝茶，或者是吃涩性的水果。吃菠菜有补镁的功效，在饭后出现胃痛可能是患有胃溃疡，如同时伴有头痛、恶心、大便发黑，应立即到医院进行就医。杏仁润肺润大肠，每天一把杏仁有益心脏健康和提升情绪。杏仁还有生津止渴、润肺定喘、润道通便、减少肠道疾病的功效。偏头痛的患者冷敷太阳穴，能降低血液的温度，缓解头痛。长时间的穿塑身内衣会使内脏受到压迫，肠胃消化功能会减弱，造成便秘。清晨醒来最好懒床五分钟，立即起床之后容易发生心脑血管疾病。多种方法去除黑眼圈，茶水冷冻15分钟之后进入化妆棉外敷，热鸡蛋去皮，毛巾包裹，按摩眼部，土豆去皮切片敷眼，纱布蘸酸奶敷眼。吃火锅的时候喝点酸奶，能够保护到胃黏膜。老人冬季流鼻血，当心高血压。老人冬季流鼻血有可能是动脉硬化、高血压、脑出血等症状的早期信号。药酒多有高度的白酒配置，宜在进餐时或餐后使用，以免刺激胃黏膜或者是慢性的胃炎、肝炎患者不要喝。吃香菇防感冒，儿童常吃香菇能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儿童消化系统较弱，吃香菇的时候切记要洗净煮烂。要想降低胆固醇，来点菜籽油。菜籽油含不饱和的脂肪酸、茶多酚以及多种的维生素。高血压和高胆固醇患者可能在早上用菜籽油拌白米饭食用。吃苹果时增加咀嚼的时间，会分泌更多的唾液或者是胃液，有利于人体对苹果元素的吸收和消化。儿童吃零食不要太贪，颜色过多，含有色素和山梨酸钾，影响身体健康。白菜根可治感冒，将白菜根和姜煎汤，或者是白菜根和大葱煎汤，加入红糖，趁热喝下，盖被出汗，很有效果。补血养心芝麻蜂蜜粥，锅中放精米，旺火烧沸，转小火至80%，放入事先煮熟碾碎的黑芝麻末和蜂蜜，煮至精米熟烂即可。煮饭时等水沸之后再放米更有营养，还可防止维生素 B1 的流失。孩子常吃萝卜、豆类食物可锻炼面部的肌肉，增加视力的发育，常吃面条等软食则易患近视。巧治口腔溃疡，用棉球蘸冰过的牛奶轻压溃疡处15分钟，可起到消炎止痛的作用。常吃腊八蒜可治感冒和软化血管，羊肉不宜和醋同吃，否则会使羊肉的温补作用大打折扣。耳后三指处有安眠诀，用中指按揉可镇静安神，用胶布包几粒绿豆贴于该穴可缓解维生素，喝芹菜汁能够缓解酒后胃部的不适，消除酒后颜面发红的症状。小葱、豆腐并非最佳的搭档，因为豆腐中的钙和葱中的草酸会反应生成草酸钙，难以被人吸收。吃羊肉最好1个小时之后再喝茶，因为羊肉中的蛋白质能够同茶叶中的鞣酸反应，生成对胃肠道有收敛作用的物质，引起便秘。春节4种食物解油腻，萝卜可缓解胃部的胀满，橙子可止咳醒酒，洋葱可平肝润肠，绿茶可解腻护肝。做蔬菜饺子馅儿，切好菜后先用油拌好后再加盐和调料，这样包出的饺子就不会出汤。热敷眼睛有助于防眼老花，可将毛巾用热水浸热之后拧干敷在眼眶的周围，有很好的效果。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宋艳涵，播音海峰。

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2026年网络安全宣传周将于2026年9月14日至20日开展。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已经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安全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无论是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还是企业核心数据被窃取，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网络安全无小事，如何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守住网络里的安全，以下建议要牢记：个人信息不泄露，陌生链接不点击，密码设置要复杂，定期更换习惯好，钓鱼诈骗花样多，中奖退款要斟酌，官方核实最稳妥，转账之前多琢磨，公共 WiFi 谨慎用，敏感操作风险高，网络谣言莫轻信，清朗网络你我见，网络连着你我他，安全防范靠大家，让我们一起为网络安全助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沉默把沟通撕成碎片的瞬间，仿佛看见镜中人在时光裂缝里无声争执。倔强是最锋利的刀刃，划破的伤口流淌着未被说出口的月光。那些被执念冻结的拥抱，在季节轮回里逐渐风化成陌生岛屿。我们守着各自的潮汐进退，却忘了潮水退去后，沙滩上还散落着贝壳般闪光的曾经。或许遗憾本就是爱的年轮里最苦涩却真实的那圈纹路。
5: 对不起。

当旋律裹挟岁月的重量倾泻而下，那句你以为时间可以重来换他个结局突然扎进心底。现实中的爱情没有剧本，那些被忽略的早安吻，赌气摔碎的水杯，背对背装睡的夜晚，都在时光里凝结成尖锐的冰冷。我们总在计算付出与得到的数学题，却忘记爱本是道无解的哲学命题。当霓虹熄灭后照见床头的水痕，才惊觉有人愿意用体温烘干你潮湿的梦，原是种奢侈的幸运。每个倔强转身都可能在虚空划出永恒裂痕，而那些没说出口的我在，终将成为暮年时钟里最刺痛的领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钟摆凝固的房间里，玫瑰在玻璃罩中日渐枯萎，蒸发的眼泪在空气中凝结成盐霜，每一个高音都是划破夜空的流星，将心脏烫出焦黑的伤痕。我们在时间夹缝中反复临摹昨日温度，直到掌纹里嵌满记忆的玻璃渣。最痛的不是坠落，而是清醒看着自己溺亡于旧梦残影。但破茧的疼痛终会催生新翅，当黎明刺破苦等千年的永夜，那些被泪水淹紫的伤口终将在时光里风干成蝴蝶翅膀上的花纹。

扎入掌心的刺，是恋人眼底暗藏的泪光，是欲言又止的沉默，是明明靠近却蜷缩的指尖。可当鲜血渗出皮肤，却绽开比玫瑰更艳丽的赤诚。最动人的承诺，不是护你周全，而是说我陪你枯萎。在破碎的月光下，两具带着伤痕的灵魂相拥，将彼此的脆弱熬煮成照亮黑夜的萤火。原来爱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共情火把穿越荆棘的勇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李延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李元亮、杨翘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

0: 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0: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多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投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

0: 服务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2: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3: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5: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5: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6: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8: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
7: 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0: 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0: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2: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3: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5: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4: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终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6: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4: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知识、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7: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9: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0: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晚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 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1: 今年我们做的数字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超收益差不多1000。
12: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3: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他就是肥。像梭子蟹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上鱼啊100斤左右。
12: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4: 像那个油菜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0: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6: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5: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1列。
10: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133.1万张票，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7: 今天在天津召开的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透露，我国已完成地星3号卧床实验，结果表明对人体骨肌、心血管等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将为太空长期驻留和载人登月任务提供技术支持。
10: 今天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16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有人员失联。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3天四川东北部有大雨，局地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东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
7: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3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 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十分钟后，该部门在

0: 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1: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

0: 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
1: 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0: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认为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
1: 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
0: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1: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最新国际研究显示，1979年至2023年，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11.3万亿吨冰，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0: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王远、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

0: 2019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铁北京局消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自8月28号在怀柔北至隆化段启动的换梁工程，于今天完工。 此前受施工影响停运的通辽至北京快2560次、乌兰浩特至北京快1190次旅客列车、北京至通辽 K 快2559次、北京至乌兰浩特快1189次旅客列车，以及在施工期间调整运行区段的怀柔至密云部分市郊铁路列车全面恢复正常运行。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遍布15个省区市。总台记者获悉，明天甘肃省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中 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朱鹮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当地时间19号，中国驻苏丹大使馆发布通告称，苏丹总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喀土穆、恩图曼等多地连续发生无人机袭击、持械盗抢案件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霍乱、登革热、疟疾等疾病多发，在此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极高风险地区。通告建议已在苏的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周边安全形势，避免在军事设施、重要基础设施、人员密集场所及其周边逗留，避免前往无人机袭击风险和治安风险高的地区。 如跨州出行，请按苏丹有关部门规定提前办妥相关手续，建议备足应急物资，随时做好紧急转移或撤离苏丹的准备。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苏丹使馆取得联系。同时，请来苏后没有向中国驻苏丹使馆报备的中国公民完整准确报备有关信息。
1: 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20届亚洲运动会当地时间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北部、四川东北部和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2: 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3: 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器啊，茉莉
4: 味的啤酒喝过吗？吉利茶器啊，
5: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吉利茶器啊，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300。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煸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它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 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得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呢，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这也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

0: 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近的敲门砖。
1: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那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九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十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15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1: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沙特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它是大量的要依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他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他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就用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

0: 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它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它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它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它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是切断这个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

0: 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它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它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它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嗯，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
0: 是的。
1: 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 这些。

0: 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啊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 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都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那么遭到对方的打击，特别是一些红外制导导弹打击的时候呢，它很难进行这个躲避，而且它速度呢不快，不高不飞行高度呢不高不低，飞的这个路线呢也比较呆板，一旦被对方的防护系统锁定，那恐怕还是很难逃脱打击的。
1: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美伊谈判哈，伊朗目前的表态说是满足条件前绝不谈。那么当前也门胡塞武装能否为伊朗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前面介绍了，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呢，它控制了曼德海峡周边的很多的岛屿和相应的这个区域，那么它对过往红海啊、曼德海峡的这些船只实际上是有打击能力和阻截能力的。但他说，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原油价格还会上涨。那也就是说 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实际上是帮助伊朗在控制海域上、控制海洋通道上，给这个美国造成了难题啊。那这样一来呢，就是当伊朗和美国要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表态，美国如果要和伊朗谈判，那么不但不能对伊朗进行军事上打击，同时必须要保证对也门胡塞武装也不能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 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姆彩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姆彩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试图在停战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韩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0: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它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它在中东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它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它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它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它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我回来了。
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1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
10: 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0: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 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它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嗯，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0: 因为俄乌双方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的 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

0: 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2: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欧肯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他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他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0: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4、天竺葵5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 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踪密档，
1: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炮火，不仅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灾难，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未解之谜。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探索二战时的沉船宝藏。在二战沉船中，悬而未决的宝藏之谜不止一件，其中最为神秘莫测的，莫过于日本阿波丸号的沉没了。阿波丸号最突出的特点是在船身、烟囱和甲板上都涂有白底绿十字，这是美国人的主意，为了向东南亚日本占领地区的盟国战俘和侨民运送救济物资，美国同意指派一艘日本民用船只，在日本至中国东北、上海、台湾航线和日本至东南亚航线运送物资，而不受到盟军的进攻和检查。这艘船就是阿波丸号。为了与其他的船只有所区别，阿波丸号的两舷和烟囱上都用油漆刷上了白底，中间画出绿十字，这个标志成为阿波丸号的护身符。不过在1954年4月1号的午夜时分，白底绿十字并没能够保佑行驶在中国福建平潭牛山岛海域的阿波丸号免遭美国潜艇皇后鱼号的袭击。阿波丸号的沉没造成有史以来最大的海难事故，成员2009人中2008人丧生，而且还有可能埋葬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黄金、铂金、珠宝以及无价的文物和艺术品。而在这些文物和艺术品中，是否包括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则成为谜中之谜。所有与阿波丸号相关的证人都言之凿凿地介绍了阿波丸号所装载的宝藏。据日本读卖新闻1979年5月2号的报道，日军陆军武长森川家光事后回忆，在宪兵队的严密警戒之下，从新加坡南方开发银行地下金库取出长宽各30厘米、高约20厘米的木箱几百件，分装26辆卡车运送到了阿波丸号船上。除了有可能存在的黄金、铂金等贵金属，阿波丸号上是否有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成为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光明日报的记者李树喜在对阿波丸事件进行了多年的追踪调查之后，找到了一份国外资料，其中明确记载，阿波丸号所装40箱艺术品和贵重物品中，很有可能包括遗失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那么，化石是怎么遗失的呢？它为什么会出现在阿波丸号上呢？由于中国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有合作关系，这些从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一度由在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魏敦瑞保管。魏敦瑞一直秘密地把化石存放在北京协和医院 B 楼解剖室自己的保险柜里。1941年日美开战在即，为了确保化石的安全，魏敦瑞建议重

重庆国民党政府同意将标本带到美国暂存和研究。11月，国民党政府终于同意美国人将化石带走。12月初，魏敦瑞和他的助手把包括山顶洞人在内的化石装进了2个木箱。如果一切顺利，化石会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带出中国，交给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时保管。 12月5号的凌晨5时，载有化石的海军陆战队专用列车离开北平，开往了秦皇岛港。原本是打算将化石装上美国的哈里逊号。这艘船是从上海到美国的定期航线，预计12月8号抵达秦皇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12月7号的凌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迅速占领了秦皇岛一带的美国机构，海军陆战队专列在秦皇岛的北边遭到了日军的拦截。当时负责运送化石的美国军医福利还没来得及上船，就被日军俘虏。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下落不明。李树喜认为，虽然日本方面是在中国北方得到的化石，但日军的侵华方向是从北往南的。 许多日本军官和特务也是随着日军从北向南推进的，因此，日军在中国境内掠夺的文物运送到香港、台湾或者东南亚，而后再由阿波丸号运往日本本土是可能的。从1977年的5月1号开始，中国有关部门对阿波丸号开展了为期3年的打捞。 不过，此次打捞只捞起了3000吨锡锭及部分散落物品和大量的尸骨，并没有发现头盖骨化石的踪迹。然而，正如李树喜自己所说，在没有捞出和清理阿波丸号，找到北京人之前，任何线索都是可能和猜想，自然存在着有和无两种可能。 在没有被证实之前，阿波丸号上载有头盖骨化石都只是一个猜想。位于美国东北部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因其附近海域里的鳕鱼成群而得名。2012年的2月，美国缅因州深海调查公司的寻宝专家。 格雷格·布鲁克斯宣布，他的船队在距鳕鱼角8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一艘二战时期沉没的英国商船“尼克尔森港号”。更重要的是，这艘沉船里很有可能拥有价值30亿美金的铂金。如果这是真的，那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海底宝藏。人们的好奇心被再度的激发。在二战的枪林弹雨当中。 尼克尔森港号这艘英国的蒸汽动力商船依旧坚守岗位，为世界各地运输货物。1942年的6月，尼克尔森港号原本航行计划是从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驶往新西兰的惠灵顿，途中经停纽约。由于从哈利法克斯到波士顿这一段的航线可能会有德国的潜艇出现，因此。 当盟国船只行驶到这一段的时候，都会得到军舰的护航。装载有4000吨的军事物资和1600吨汽车零件的尼克尔森港号也不例外。当时有6艘军舰为它与另外的4艘商船护航。话说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护航舰队反而引起了一艘美国U型潜艇的密切关注。 6月16号的4时17分，潜艇的艇长乔基姆·伯杰下达了向护航舰队发射鱼雷的命令。在不到2分钟的时间里，德国潜艇一共发射了2颗鱼雷。不过，恶劣的大风天气使潜艇很难准确地观测到鱼雷的发射情况。根据乔基姆·伯杰当时的报告，只有1枚鱼雷击中了护航舰中的一艘船。实际上， 2枚鱼雷都击中了尼克尔森港号，1枚射进了发动机舱，1枚打中了船头。遇袭过后，尼克尔森港号的船员撤到了加拿大皇家海军巡洋舰“纳奈莫号”上。尼克尔森港号当时并没有马上沉没，直到拂晓还在海上晃晃悠悠地漂浮着。

0: 船长哈罗德·杰弗里决定冒险登船，检查受损的情况，并看一下能否抢运出一些船上的物资。与他一起登船的还有杰克尔森港号的总工程师约翰·沃克利和三位纳奈莫号上的船员。然而就在他们登上甲板的那一刻，狂风巨浪突然袭来，船长、总工程师和一名海员被大海吞噬，剩下的两名船员后来被纳奈莫号救起。最后尼克尔森号的所有生还者在波士顿上岸，一场灾难至此结束。这艘躺在大西洋海底的英国商船也渐渐地被人们淡忘。直到2012年，一则惊人的消息使尼克尔森港号再度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美国深海调查公司在对尼克尔森港号开展全面调查之后表明，它有可能成为有史以来最值钱的海底宝藏。据寻宝专家格雷格说，2006年他看到了一份已解密的英国银行档案，这份档案显示在最后一次航行中，尼克尔森港号不仅运载了军事物资和汽车零件，还装着苏联付给美国的用来支付援助物资的170万盎司的铂金，价值30亿美元。2008年，他的团队通过舰艇声纳测定了尼克尔森港号沉船遗骸的位置，用水下摄影机确认了船只的编号和船名。他们发现了沉船上的30多只箱子，在一些箱子上还有被鱼雷袭击后留下的巨大的洞。格雷格认为这些就是用来装铂金的箱子，而他之所以要推迟4年才宣布这项发现，是因为想在确保从地方联邦法官那里获得打捞权以后再将秘密公之于众。不过格雷格的自信并不能阻止人们的质疑之声，代表英国政府的律师苏斯塔对此事提出了质疑。尼克尔森港号运载铂金的说法存在疑点，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在最后一次的航行当中，尼克尔森港号运载的主要是机器和军用物资。他还表示，如果船上真的有贵金属，所有权可能会引起国际官司，因为格雷格获得的打捞权并不等于所有权，很可能不止一个国家会对船上的货物提出所有权。海洋考古学家罗伯特·马克思也对这项发现提出了质疑，指出一家美国的海底搜寻公司和另一家英国搜寻公司在几年前就对这艘沉船进行过调查了，他们很可能已经打捞出了沉船中的部分物品。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还剩下了多少铂金？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史研究所的专家们则说，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一批宝藏。不过二战时期苏联政府经常用贵金属作为付款的方式倒是事实。一方面是格雷格的自信满满，他发出了豪言，说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要把这些铂金弄上来，即使这需要我把整艘船都打捞出水面。另一方面是其他专家的质疑声，尼克尔森港号上到底有没有价值30亿美元的铂金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2012年至今又已过去了10几年的时间，截止目前还没有关于尼克尔森港号的最新消息，宝藏之谜愈发的扑朔迷离。不过下面要为您介绍的这艘沉没的宝船上的确打捞到了数量可观的金锭， 天下故事会，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很多二战时期的沉船是被潜艇击沉的，人们将这些沉船视为战争坟墓，以纪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爱丁堡号就是这样一艘被英国政府确立为战争坟墓的沉船，也是为数不多的几艘成功找到宝藏的二战沉船。1942年春，英国海军巡洋舰爱丁堡号驶进北极圈内的苏联港口摩尔曼斯克，同行的还有一艘护卫舰，他们此行是按照反法西斯同盟的协议给苏联运送技术装备和食品的。4月5号星期日，爱丁堡号的舰长休·福克纳在摩尔曼斯克港签收了一张货物的收据，货物为93只小型木箱，货物的交接是在码头边进行的，还有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在场守卫。这种紧张的气氛显露出了这些木箱内装的可不是一般的货物。的确，这里面是465块沉甸甸的金锭，每块上面都刻有苏联当局的官方鉴定标记以及镰刀和斧头的印记，用锯末枕垫。在经过莫斯科包装工的巧妙伪装之后，这些金锭被储藏在船上的弹药舱里，这批金锭将被用来支付美国的援助物资。此次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些金锭运送到美国。尽管船长竭力的保密，但装运箱子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意外。由于箱子太重，导致吊钩脱落，箱子掉到了甲板上摔碎了，露出了里面的金锭。船长福克纳马上让工人修复了摔碎的箱子，但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在弹药舱内装有金锭的消息很快就在船上传开了。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比尔迈尔斯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曾经说，我记得和一个船员说过，假如我们弄上一两块的金锭锁在我们的柜子里，那我们就真的要高兴的疯掉了。不过船员们的注意力很快就从装运的金锭转移到了自身的安全上。二战期间，一条最漫长、最艰苦、最危险的海上运输线，便是英国和苏联之间的挪威海北冰洋航线。整条航线都要贴近德国在挪威和芬兰的海空军基地行进，而摩尔曼斯克距离最近的德国空军基地不过50公里。4月30号的下午，在离开库尔曼斯克410公里的地方，一直尾随爱丁堡号的德国 U 型潜艇找准机会向它发射了3枚鱼雷，击中了爱丁堡号的右舷和船尾。失去航行能力的爱丁堡号被一艘英国驱逐舰福萨德号拖着返回摩尔曼斯克港。36个小时之后，就在返回摩尔曼斯克港的途中，爱丁堡号再次遇到了德国驱逐舰和潜艇的袭击。虽然德军的舰艇最终被击退，但两度遭袭的爱丁堡号已经开始向左舷倾斜下沉，完全失去了战斗能力。为了防止那93箱的金锭不被德国人抢走，爱丁堡号的最高指挥官伯特姆·沙特少将在撤出船上的人员之后，随即下令英国福萨德号驱逐舰发射其舰上的最后一枚鱼雷，将爱丁堡号击沉。爱丁堡号上的船长福克纳将这场海战描述成接连36个小时像在地狱里一样。5月4号，一位苏联海军军官在回忆这场海战时说，苏联海军见证了英国海军在身处劣势时的英勇表现，英国海军配得上祖国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我们为有这样坚定和勇敢的盟友而感到骄傲。不过再怎么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也掩盖不了盟军之间的不和谐。就在英军与德军激烈交火的时候，两艘停靠在摩尔曼斯克港口的苏联驱逐舰索克洛斯坦号和格雷姆斯基号却没有参加海战。伯特姆卡特少将把自己的质疑以秘密报告的形式递交到了伦敦海军部，这为以后英苏两国日益不和埋下了伏笔。

咱们再说说那五吨金锭。虽然后来英国和苏联的保险公司分别支付了这笔金锭的保险金，但是这笔宝藏却并没有被人们遗忘。1954年，英国政府正式授予李斯登比兹利公司对于爱丁堡号的打捞权，但由于那个时候西欧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这项打捞计划停滞了下来。1957年，爱丁堡号被英国的海军部的战死者墓穴委员会确立为正式的战争坟墓，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海中墓地。不过即便不是因为复杂的政治环境，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打捞沉没在245米深的海底的爱丁堡号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245米，当时的潜水打捞人员还不曾在这样深的海底进行过打捞作业，更何况还是在冰冷刺骨的北冰洋的巴伦支海。1980年的夏天，48岁的英国深海潜水员司机杰瑟普最终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打捞合同。这一次打捞人员将采取切割机而非以往使用的爆破手段来打开弹药库的门。虽然在深海作业的过程中出现了人员受伤的情况，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打捞团队终于在1981年的9月15号揭开了弹药库的大门，取出了第一块金锭。这次打捞作业一直持续到了10月7号，由于恶劣的天气而被迫停止。这次的打捞战果是431块金锭，价值大约有4300万英镑。1986年又开展过一次后续的打捞工作，至此一共打捞出了460块金锭，打捞工作顺利完成。在第一次打捞之后，按照预先的规定，431块金锭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5%分给两个国家的有关当局，其中37.22%归苏联政府，17.78%归英国政府，另外的45%分给打捞人员，其中杰瑟普个人能分得4.5%。不过事件并没有就此完美的收场，交上好运的杰瑟普反而因为得到了这笔金锭而惹上了官司。有人告他打捞时移动了船上的死者尸体，违反了战争坟墓的禁令，他由此被捕，直到1985年才洗清罪名，重获了自由。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1: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那
2: 根本上取决于夫妻对待分歧、冲突和人生的态度。有句话说，不管你跟谁结婚，结婚以后你总会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换了另外一个。在人际交往中，有个心理学现象是光环效应。一个人给你留下良好的初印象后，你就会爱屋及乌地认为对方各方面都很优秀。婚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爱上一个人时，往往只能看见他身上的闪光点。步入平淡生活后，光环效应逐渐失效，双方的缺点就会一一涌现。因此，大多数夫妻都会觉得对方变了，感情淡了。其实，那些好与坏一直都存在，只是被你忽视或放大了。在平淡的婚姻中，学会阶段性复习对方的优点，只有不断的复习，才会记得最初的心动，一次又一次地爱上对方。婚姻中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取决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智慧。大事睁眼，考虑对方的感受，清醒理智地做选择；小事闭眼，不计较鸡毛蒜皮，稀里糊涂地过生活。这正是杨绛和钱钟书的经营婚姻之道。做重大决定前，他们总是第一时间跟对方沟通。而面对无伤大雅的小事时，他们往往会一笑置之。用尊重建立起信任，用包容培养出和睦，让他们的婚姻抹上了温暖的底色。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是依恋，是尊重。那些关乎命运的重大决策，不该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意孤行，做到大事报备，有商有量，才能让伴侣感受到爱和尊重。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则不必非要跟对方斤斤计较，必要的时候偶尔装傻，才能让夫妻的关系更加亲密。婚姻里有一个基本定律，能保持自我平衡的人，更容易拥有幸福的婚姻。拥有美满幸福婚姻的男女，人生本已经经营得很好。人生若是一个大圆，婚姻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圆。只有人生的大圆完整而饱满，婚姻的小圆才会被一直的保护。理清这个因果关系，婚姻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婚姻并不仅仅是快乐，是节日，是两情相悦，是生死与共，它还是考验，是煎熬，是一种对熟悉生活的破坏和一种崭新模式的建立，是包含了智慧、勇气、人格、意志的双方重新组合。高质量婚姻的背后，无疑不是双方都具有掌控自己人生，并把人生运营向好的超强能力。与其为维系婚姻绞尽脑汁，不如开阔自己的格局，把眼界放在更辽远的个人成长上。人生圆满了，婚姻也不会太差。 听过这样一句话，婚姻就是爱情、责任、精神成长的综合体，三者缺一不可。坚持复习对方的优点，爱意就不会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面对大事，沉着冷静，关系就不会因生活的繁琐而变淡。放大人生的格局和眼界，婚姻就能因彼此的成熟而稳固。于千万人中，千次低头，是世间难求的缘分，而想要携手一生，就得担起必要的责任，修炼相处的智慧，滋养彼此的生命。愿你富真心，善经营，拥抱漫漫岁月中的宝贵温情。
1: 各家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

0: 安区高山镇上马沟村，这前中午经过不可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年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马沟村农户刘顺明开始算今年的收
1: 时才能看得真切。经历越多，懂得越多，心态越好，随之而来的是日子也越过越好。人生百年，不过在历练中成长，在成长中经历，经一事，长一智，遇一人，懂一人。有一位方丈曾在其寺庙的公告栏上写下一句标语：没有失败的人生才最失败。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经大海，不懂宽阔的含义。人生需要很多试错的机会，各种滋味需要亲自尝过后才知酸甜苦辣。人有了经历才会长阅历，有了阅历才会逐渐成熟自如。稻盛和夫曾说，在富裕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很难让孩子历经艰辛，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告诉他们，塑造人格最重要的是经历辛苦，而且我们必须让这种想法根植于理性之中。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你来时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哪怕是走了歪路，绕了远路，那些经过的风景，偶然发现的新方向，浪费的时间，都会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于你。这些或欢喜或痛苦的经历，都将成为生命中不可复制的财富，助你奔向更美好的未来。当暴风雨过去，你不会记得自己是如何度过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是否真正结束了。当你已不再是当初走进暴风雨里的那个人了，这就是暴风雨的意义。一个人经历过挫折，才会更好的成长，经历这些，才能珍惜所拥有的。佛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是唯一会发生的事。有些人的出现，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大结局，而是为了给生活增加一段插曲，只是为了经由那个人，让你更了解自己。所以遇到谁，有过怎样的故事，都是人生的宝贵财富。比起抽刀断水的决绝，人更怕的是自我感动，明明负错心，等错人，却还说着可以为爱一无所有，明知道走错了路回头就行，明知道爱错了人放手就好，但对于付出过真心的东西，总不舍得立刻叫停，总觉得再坚持一下，也许就会找到出路，结局却往往是拖泥又带水，蹉跎一日复一日。成长是一个人的朝圣路，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另一个人成长。再多的左突右突和痛苦，我们都要像蝉一样蜕一层皮，然后把内心的痛苦和恐惧不安统统丢掉。人之相遇已是不易，若能相知相伴，更是少之又少。并不是每一段爱都会开花结果，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份爱都曾化为成长的力量，在无数黑暗的夜里默默温暖着我们。茫茫人海中的相遇，已经胜过了所有的悲欢。或是痛苦，或是美好，都是一种经历，经历过就是收获，又何必在意结局如何？因此，不要害怕去爱，不要害怕被爱， 希望你明白，爱错了人也不可怕，因为凡事经历皆为成长。常言道，不经一事不懂一人。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在关键时候才能看清。落叶才知秋，落难才知友。做人真正的成功，不是看你认识哪些人，而是看你落魄时还有哪些人愿意认识你。身处低谷之时，才知谁真谁假，经历重重的苦难，才真正看透了人心。相信时间，相信它最终会告诉你，谁是虚伪的脸，谁是真心的伴。把心情留给懂你的人，把感情留给爱你的人。别交交不透的人，别付不值得付的心。
2: 是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设备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通人民广播电台阅读栏目，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阅读继续。《功夫熊猫》里有一段台词：昨天已是历史，明天依旧成谜，但今天是一个礼物，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它叫做现在。很多人活了一辈子，却真正拥有过完整的一天。他们不是在怀念过去，就是在幻想未来，从未活在当下。在生活中，我们能够真正掌握的，其实就是每一个当下，就是此时此刻。很多人总是习惯幻想未来的美好，却不愿意为未来做出脚踏实地的努力，不懂得未来的美好都是由每个当下的努力去创造的。叔本华说，只有当下，它是唯一富有现实性的时刻。正是这绝无仅有的时刻，我们的生存才是真实的。曾经有人问马祖禅师如何修行，马祖禅师回答道，饥来吃饭，困来眠。问的人感到很奇怪，说其他的人也是这样做的呀，难道他们和你不一样吗？马祖禅师回答道，很多人吃饭的时候想着睡觉，睡觉的时候想着吃饭，我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所以不一样。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的事情等明天再说，不负当下，才能活出最充实的人生。我们当下拥有的，往往是最珍贵的，却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活在当下，其实就是活在最真实的人生里。只要我们认真生活，专注于每一个当下，时间自会给出最好的答案。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将2020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国东部时间9月18日，

0: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创业家思维。好，我是傅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
1: 不斜视，自顾自地往前走去。大娘最终跟不上大爷的步伐，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后面，全身淋着雨。网友的评论也很戳心，你以为大娘淋了一场雨，其实她可能一生都在风雨里。原来不懂爱的人到老都是一样。我想起了一句话，与其去别人的伞下躲雨，不如自己拥有一把伞。当你自己有伞，无论什么时候下雨，雨下多久，你都心里不慌，不必求人看脸色。而当你没有伞的时候，哪怕只是毛毛细雨，也足以将你浑身打湿，让你狼狈不堪。说一说张幼仪的故事。她15岁时嫁给了大才子徐志摩。徐志摩并不爱她，总是对她不屑一顾，冷言冷语。最后在明知她已怀孕的情况下，抛弃了她，找了新欢。对那个时代的女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张幼仪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打垮，她凭着自己的顽强坚毅，一边辛苦抚养孩子，一边努力学习外语，学习如何做生意，还去念了大学，读了教育学和心理学。回国后的张幼仪做过大学教授，在金融界大展身手，成为中国第一个女银行家。她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人这一生能真正指望上别人的时候很少，绝大多数时刻我们只能靠自己。人生谁都免不了淋几场雨，但不同的是，有的人淋雨后开始打造自己的伞，而有的人只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场雨。生活风云变幻，有伞的人不怕下雨，为自己撑伞才是我们面对风雨最正确的姿势。自己不淋雨，才有能力为身边的人遮风挡雨。愿你手中有伞，伞下有晴空。
2: 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各个脏器患一些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

0: 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哈肺炎，
1: 嗯，
0: 而治疗
2: 的几天都沾着光，并成好日子。见面大概是这世上最浪漫的双向奔赴了。见一面就可以缓解积攒已久的思念，见一面就可以宣泄溢满心房的爱恋。在去见面的途中，一路上水波温柔，阳光明媚，微风和煦，就连嘴角都不自觉地跟着上扬。人间的饭吃一顿少一顿，人间的面见一次少一次。与其等再也见不到之后追悔莫及，不如趁现在抓紧时间见一面吧。你如约而至，他带着笑脸挥手寒暄，你说说生活的近况，他聊聊工作的好坏，就算什么都不说，就靠近彼此坐着放松一下也是很美好的。四季轮转，世事变幻，见面的感觉真好。对一个人最深沉的浪漫，不是我爱你，而是想见你。隔着手机屏幕说万千句情话，比不过现实中的一个拥抱。说万千句我想你，都不如他真的出现在你身边，深情款款地来见你。所以趁着有时间，去见一见心心念念的人吧。无论是父母、爱人还是朋友，想见谁就去谁的身边，告诉对方你的牵挂和眷念，让对方看到你的在乎和真心。我们总是太过含蓄，很多人也都以为爱到深处是无言，其实不然，爱到深处是行动。况且人生聚散无常，当好好珍惜。想念的人一见面，
0: 也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
1: 嗯。

0: 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
2: 亲密的人就会一无所有，甚至为此自甘堕落，放弃一切。但不管被伤得多深，哪怕再心灰意冷，也不能自暴自弃，因为一个不自爱的人，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的委屈，你的难过，只有你自己懂，所有的路都要你自己走，不要用别人的不爱来惩罚自己，更不要为不值得的人和事去伤害自己。越是没有人尊重，越要尊重自己；越是没有人珍惜，越要珍惜自己。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人这一辈子最应该学会的就是爱自己，接纳每一个状态下的自己。感情里如果累了就放手，如果委屈了就离开。人生没有趟不过的泥泞，感情也没有过不去的曾经。哪怕现在还没有等到那个真正懂你陪你的人，只要用心经营自己，努力提高自己，慢慢你会发现最棒的自己。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如果说爱情是一场劫，愿你早日渡劫重生，学会真正爱自己。无论何时何地，我们不只为别人而绽放，还要为自己而美丽。

是是，这是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人捞的，是要更好的。任何的蛀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能是咱们人捞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蛀虫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

0: 当然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在各个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小裂纹。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那瓷器的开线一样，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因为我的牙是不是隐裂牙了，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我们口腔科

0: 기부쳐라모두모여라 We gon' party like 맘을열어라머리비워라
1: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2: 嗯，
1: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2: 嗯，
1: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2: 是
1: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啊，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2: 嗯，
1: 啊，不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那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2: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1: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2: 嗯，
1: 所以说

0: 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了，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呢，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
0: 那
1: 白
0: 实
1: 了。
0: 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5.5，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0: 对，就是小时候我们总说小朋友少吃糖就不得虫
1: 呢？
0: 牙。其
1: 对。
0: 实单纯的糖直接接触牙齿，如果是干干净净的牙齿的话，这个牙齿本身是不会受到什么明显的伤害的。但是就是说，如牙齿表面是多多少少都是会有一些致龋的这种细菌的。那么这些细菌在吸收了糖以后，首先细菌会繁殖，就会让细菌变得越来越多。另外的话呢，在细菌增多这过程中，他们会把糖、碳水化合物、嘴里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转化成酸性物质，然后来腐蚀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是这么一个机理，然后来伤害牙。
1: 而且说这个关于吃糖啊，不光是要减少吃糖的量，还要尽量缩短你吃糖的这个时间。就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吃糖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0: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把糖，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是吧？吃完了，甚至说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10分钟续一块，隔10分钟续一块，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1: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儿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啊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儿那一下，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 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对于身体还是有好处的。
1: 是
0: 啊，大家每天吃一点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如果说是吧，每次特别像我们这个有一些，比如说东北朋友哈、什么的，斤斤的吃是吧，一兜一兜吃，那确实是对于牙齿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挑战。对。
1: 很多朋友说这个牙口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哎，你看这个开瓶子，对吧？不用开瓶器，拿牙咔，哎，我牙口好。包括咱们刚才说很多特别硬的这个坚果啊，哈，也能够用牙直接咬开，哎，证明我的牙好。所以这个事儿好像感觉不太对，对不对？这其实是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伤牙的行为呢？
0: 对，就是我们跟患者朋友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呦，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啊，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松子儿、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
1: 那可不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八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八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
1: 啊！
0: 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
1: 啊。
0: 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呢，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谁告诉他。
1: 对。
0: 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二三十岁，我们一张嘴一看，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他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或者什么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你咬着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
1: 嗯，
0: 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
1: 嗯，
0: 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1: 嗯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滴一滴，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
1: 嗯，
0: 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
1: 嗯
0: 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
1: 嗯，
0: 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
1: 嗯，
0: 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
1: 嗯
0: 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
1: 嗯，
0: 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
1: 嗯嗯
0: 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
1: 嗯，
0: 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得吃一半我得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
1: 嗯，
0: 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他了，
1: 嗯
0: 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
1: 嗯，
0: 但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
1: 嗯，
0: 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
1: 嗯，
0: 现在这个平行论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
1: 嗯，
0: 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嗯，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嗯，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去刷，
1: 嗯嗯，
0: 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啊，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
1: 嗯，
0: 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懂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
1: 嗯，
0: 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
1: 嗯，
0: 清完了马上你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哟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
1: 嗯，
0: 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
1: 嗯，
0: 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
1: 嗯，
0: 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
1: 嗯，
0: 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
1: 嗯，
0: 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
1: 嗯，
0: 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 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

0: 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他说我一天刷3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牙，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1: 啊，怎么讲？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2次，每次用2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但也有些朋友就说了，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1: 是的，
0: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对，还可以给那些朋友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2次，每次2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觉得它就好像哈用药一样产生了这种疗效。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1: 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海星的头在哪里？
3: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就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设备衬。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杯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睑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4: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3: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慌张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4: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3: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4: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3: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强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

0: 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手心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了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1: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0: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渗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搬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阳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

0: 20:19，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北纬31.99度，东经89.26度，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意大利晚邮报19号报道，意大利政府打算派遣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以保障船只通航安全。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说，如果目前参加欧盟在红海盾牌护航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船，意大利将单独行动，派遣包括护卫舰在内的多至4艘舰船前往曼德海峡，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牛！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北京时间今天傍晚进行，又一届亚运会大幕拉开。对于志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来说呢，本届亚运会就是一次期中考。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中国代表团将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今天晚间我们会共同讨论。直播间当中呢，有我的两位同事哈。首先欢迎梁老师，两位老师。
1: 郝迪好，听众朋友好。
0: 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哈，本届亚运会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这个赛程安排啊，摄像的一些情况怎么样？这方面包括有哪些新项目啊？这个进入亚运舞台了，会成为新的一个看点，成为新的亚洲特色。两位谁先跟我们说一说哈？
2: 这一次亚运会呢，其实一共会有43个大项，其实一个分项一共会产生469枚金

0: 彩。嗯，同时呢，我们看到在开幕式前，像篮球啊、足球啊、排球啊，很多项目球类的已经开始比赛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亚运会当中呢，有31个夏季奥运会的大项，还设置了12个非奥项目，这也是亚运会的特色。比如说这次特别值得一提的综合格斗，很多人可能很想看 MMA， 在职业的赛场当中呢，这个融合了拳、腿、摔、柔术的全面对抗，这次我们在亚运会当中会看到。当然和我们在职业赛场上看到的张伟丽他们打的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护具啊等等都不太一样。
1: 对，
0: 包括像台客球，明天就会有台客球的比赛，它是在弧形的球桌上面用脚踢的一种像乒乓球的比赛，也会设5枚金牌。包括像板式网球，以及咱们昨天提到的虚拟跆拳道，像亚洲特色的项目克柔术啊、藤球啊、武术啊，这是过去我们已经在亚运会上见到的项目，也多有呢地区特色。比如说像克柔术就是中亚的古老的摔跤项目，像藤球呢主要是东南亚，武术呢当然是亚运会的独有的文化名片，这次也是分套路和散打，也是我们中国运动员的优势项目。
1: 嗯，杨老师有什么补充？
2: 新增的这些项目呢，基本上是有5个吧。一个刚才张文介绍的这个综合格斗 MMA， 这大家可能
1: 愿意看，
2: 打得比较激烈啊，或者说是有点真刀真枪的这种感觉。台客球呢，其实它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乒乓球的台子，但是它的台子呢又不是像乒乓球完全那个平的，
1: 对，
2: 它是多少有点弧线的啊，是一个台子，但是它叫桌式足球，就是不能用手，只能用脚踢，
1: 对，
2: 或者用头来这个像乒乓球一样打。这个可能我觉得最近这些这个新设的项目当中啊，不管是奥运会的还是亚运会的，都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综合一些项目的特色，然后自己这个设计一个新项目。这个台客球它是一个匈牙利人来发明的。那么这个板式网球呢是什么呢？就是用网球的球，但是它有一个自己独特的拍子，然后打的这个空间呢又有点像壁球，就是它封闭的，你这球呢可以触到这个墙壁以后，然后再反弹回来，你再接着打。
1: 这个其实现在在好多这个运动场馆还挺多的，
2: 挺多的。对，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这么一类的项目。然后呢，这个新增的这个5个项目里边，还有就刚才也说到的虚拟跆拳道和板球。板球是这个像巴基斯坦啊、印度啊这些国家都比较喜欢的一个项目，
1: 就是他们的国球。就是你要看一些国外电视台转播体育项目，
0: 英联邦运动会的一些传统
1: 这个比赛，就是看的是很热闹的，
2: 主要是英联邦国家比较流行这个项目。
1: 藤球就是东南亚国家，就以前我们看，我就最早我记得 ESPN 当时转那个比赛还挺好看的。
2: 对，
1: 藤球要腾空啊。
2: 实际上就是奥运会这个亚运会当中呢，分大概3个部分吧，一个是奥运会项目，还有一个呢就是亚洲特色的
1: 亚洲特色，
2: 刚才说的藤球啊什么这些都算是克柔术啊等等，而且现在还越来越多了，就是我觉得都特别小众的项目现在都跑到这个亚运会上来展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新兴项目啊，新兴项目其实奥运会也有一些，像攀岩什么这些逐渐的啊，包括这个这是什么这个小轮车的那种啊，这公园式啊什么的晚式啊等等，现在也逐渐的也开始在这个亚运会当中来展示。
1: 它更多某种程度来说呢，希望吸引更广泛的人群来关注亚运会。另外呢，希望亚运会整体的这个项目设置让这个年轻群体能够更接受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运会。
2: 但是其实呢，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呢，就是说
1: 人员太多了，
2: 项目越多，你肯定参赛的运动员也多，然后代表团也会多，因为你每个项目，你增加了项目，你还会增加这个项目的裁判员，工作人员什么等等。
1: 是
2: 一系列的这个人员，所以就导致可能
1: 都住在船上了。
2: 这些国家和地区啊，这些城市都会有点不堪重负的那种感觉。
1: 就还有好多代表团现在说就是住在船上，没办法，就是接待能力有限哈。那我们回到这个中国代表团，其实呢，我们这次的出征啊，我觉得任务应该是不会提，因为为什么在亚洲层面上，我觉得咱们拿金牌榜啊，这个多少冠是很正常的啊。这两位怎么看这次的一个大的一个金牌走势哈？
0: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断层式的实力的底气吧。
1: 嗯，
0: 如果是从上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比第二名要多上150块左右的金牌。
1: 嗯，
0: 那么即使这次呢不在我们的主场进行，其实中国体育到现在它的优势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中国体育的优势，我觉得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过去我们常常提到的是金牌压舱石，六大金牌压舱石：
1: 跳水、体操、举重、射击、乒乓球、羽毛球。
0: 对，但是现在呢，其实如果从奥运会的角度，中国的代表团的金牌的袋子里面，不同橙色的金色的牌子其实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说我们无论是一些新兴的项目，还是水上的项目，还是格斗类的项目，
1: 射击
0: 好像都能够有一些金牌的收获。
1: 嗯，
0: 那么这种全面在国际赛场上可能只有美国代表团能够和中国相媲美了。
1: 嗯，
0: 那么在亚洲的赛场上呢，首先我们依然是所有的参赛的国家和地区当中可能最全面的一支代表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一些大项的项目，可能我们在奥运会当中没有这么强的竞争力，或者是说不至于是统治，像
1: 就是田径
0: 啊，游泳啊，包括一些水上项目啊。但是我们在亚洲地区应该还是舍我其谁的。
1: 是，
0: 总体来看，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再度蝉联，我觉得希望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2: 我觉得都不叫希望大了，就基本上没有悬念。
1: 嗯，
2: 因为这个差距太明显，
1: 除非出现很大的一些误差，
2: 我们
1: 可能性不大。
2: 其实是从1982年的新德里亚运会开始，
1: 嗯，
2: 这个金牌第一的。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应该说是广播这个体育转播的鼻祖啊，张芝老师，
1: 嗯，
2: 他当时去新德里去采访，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已成定局。
1: 嗯，
2: 那篇文章还现在还过去这么多年还记忆非常深刻呢，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拿到了亚运会的金牌总数第一，他应该是在比赛的这个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就已经算出来，就是因为进决赛的都有哪些国家和地区，然后中国有多少块金牌领先的。
1: 那时候应该都 info 都没有，就只能拿手算，
2: 完全是手算吧。对，完全是手算。然后这就是最后说倒数第二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61枚金牌的这个金牌第一已经没有问题了。然后呢，到86年的时候，过了4年以后的汉城亚运会，大家可能记忆也比较深刻，就是我们在最后4×100米田径的这个接力项目当中战胜对手以后，是以94比93战胜韩国。
1: 嗯，
0: 这么惊
2: 险，金牌的优势。
1: 那韩国举办的时候，这主场优势大一些。
2: 对啊，当时他的这个什么拳击啊什么的，反正这韩国人这个比较擅长的项目
1: 也是在算个系数，要否则不会这么接近。
2: 但是到了1990年，因为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亚运会，第一次我们举办亚运会，一下子我们的金牌数就猛增啊！因为刚才说了，这个94枚金牌是86年汉城亚运会，
1: 嗯，
2: 但是到了北京就是183，差不多一倍的增加。
1: 是
2: 啊，在这之后基本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就是一骑绝尘呐。
1: 是
2: 啊，
1: 特别是我们就本土举办
2: 的
1: 几次，
2: 那当然你作为东道主，肯定你全项目参加的，那就肯定更有优势了。
1: 是。
2: 然后呢，刚才说到了我们的这个优势项目，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我们所谓的六大压舱石吧。
1: 嗯。
2: 这当中有3项是我们绝对优势的，
1: 嗯，
2: 就是
1: 有一些现在压不住，
2: 就是射击、举重和跳水。
1: 跳水
2: 啊，跳水，因为我们在奥运会也都是不是8枚金牌就是7枚金牌，就是1枚金牌旁落就算我们。
0: 现在是不是举重？因为
1: 朝鲜
0: 上次我们就和朝鲜进行了激烈的竞争，而且很多项目都没有守住。
2: 对对，但因为他举重最近就是改项目，改这个
1: 重量
2: 级别的这个改变化比较大，所以变数也比较多。
1: 嗯，
2: 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尤其是跟东道主日本去竞争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这六大压舱石当中有3项，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都是和日本队这个正面对抗的。
1: 嗯，
2: 而且确实，你像
1: 乒乓球
2: 为例，就是我们现在竞争对抗还是很激烈的。
1: 是
2: 你稍微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特别大的主力啊，女队的孙颖莎、
1: 王曼玉，
2: 再加上男队的
1: 王守
2: 信，如果不参加，那冠军就有可能是被日本选手获得的这种机会就更大一些。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过去叫前优势项目，现在已经逐渐发展成优势项目的花样游泳。
0: 嗯。
2: 啊，这个什么蹦床啊，女子拳击啊，我们在奥运会也拿了好几枚金牌啊，包括这个攀岩的速度项目，
0: 嗯，
2: 我们也不错。
0: 但是可能跟东南亚的对手还是有激烈竞争，
2: 会有一些竞争。然后艺术体操，我们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冠军了。这些项目反正相对来说，我们还去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1: 嗯，
2: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说到的，就是我们在亚洲可能很厉害，但是我们到了世界呢，又没有那么厉害，可能会拿一个项目当中拿一两枚金牌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全面的优势。比如说像游泳，游泳当然这个在世界范围之内还是美国和澳大利亚相对来说比较厉害，但是我们在亚洲，不叫碾压式，至少也是绝大多数金牌可能会被中国拿，尤其女子项目，
1: 嗯，
2: 然后再加上赛艇、皮划艇这些项目，我们在亚运会经常是赛艇14枚金牌，基本上全是中国拿，
1: 嗯，
2: 啊，我们在亚洲的对手不是特别的明显，啊，包括网球，
1: 嗯，
2: 我们这几年中国职业网球发展的也不错，所以我们的网球的选手在亚洲范围内的对手也不是很强，
0: 但是今年亚洲起来了一些，尤其是东南亚起来了一些选手，
2: 对，他有些菲律宾的，
0: 对，像伊拉他是会参加亚运会的，
2: 是，
1: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帆船帆板，
1: 嗯，
2: 但是这个项目呢，这次亚运会好像这个摄像跟奥运会都不太完全一样，
0: 嗯，
2: 它的变化也比较大，这个可能也算作一个变数吧，
1: 嗯。包括刚我们提到的像田径我们有一些项目，比如说赵杰和赵佳乐这个女子链球的双保险，铁饼女将的这个冯斌，对吧，
0: 嗯，
1: 这个如果
2: 三铁还是比较厉害，
1: 三铁还比较厉害，
2: 尤其是女子三铁，
1: 是，嗯，另外一个严子怡还是很有希望的，
2: 对，标枪严子怡，吕慧慧这次去没去，反正我们标枪，但是标枪是和这个
1: 北口真花，
2: 对，他俩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
1: 北口真花是最近改换门庭，换了老师，应该是男子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动作改变之后，
2: 对，
1: 成绩提高了，
2: 泽莱兹尼，这个很厉害的一个标枪选手。
1: 嗯，这是我们梳理了一下啊，这整个的一个项目，一个金牌的压舱石。其实刚梁远老师说的时候，我专门跟着分析。其实现在啊，真说稳的话，那就是跳水和射击。其他项目呢，咱们都是边走边看，边打边说啊。
0: 我其实是想给射击队减减压，
1: 嗯，
0: 因为射击确实我们近些年来在国际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们一直在有非常好的所谓新老交替，尤其是在女子项目当中，你想要在三四年保持在国家队主力的位置都不容易，
2: 就所谓卷得太厉害了。
0: 对，但是呢，我们在亚洲范围内也不是没有对手，韩国的射击、
2: 印度
0: 的射击都很强，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个射击，因为射击又是之前有一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四个夺金点才能兑现一块，或者六个才能兑现一块，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说的概率。总的来说，射击还是不确定性比较强的项目，所以还是希望能给射击队减减压。
1: 这个梁老师给这个大家简单分析分析啊，亚运会这个射击队的这个情况啊。
2: 射击尤其是这个步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我们的优势相对来说比较明显，尤其是在这个气枪啊，气手枪和气步枪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虽然面临着刚才也说到了印度和韩国的这种对手的这种压力，但是总体上我们确实是比较厉害。待会儿咱们还要分析这个明天的比赛项目的时候，还要说到这个射击的第一枚金牌，这前两枚金牌吧，一个团体一个个人，我们确实占据很大的优势，而且我们的年龄优势就会更大一些，然后射击步手枪十个项目当中，我们唯一可能相对来说差一点的可能是女子三姿，然后女子步枪三姿和男子的速射，因为我们李月红这是在奥运会上 确实是大哥大级别的这个运动员，但是他不怎么参加，像亚运会现在都不太参加了啊，他能不能去洛杉矶奥运会，现在也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毕竟年龄相对来说大了一些，看看有没有这个再拿一枚奥运金牌的这种动力吧。但是他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是有他参加，别人心里边，我觉得他的对手更大的是这种心理就有点发怵了，觉得你来了，那我们就争一下第二吧，就这种感觉了。但是咱们现在苏联博凡啊等等一些年轻选手也还可以，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也拿过冠军，但是没有像李月红那么的稳定。
0: 而且宿舍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看起来最让人感觉惊心动魄或者觉得不确定性最高的。
2: 对，他要在4秒钟之内打5发子弹，确实是需要他的这种肌肉记忆啊非常的准确才行。
1: 就是现在我们射击队像梁老师说的，就是人才辈出，就是像这回黄雨婷缺席，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内的气步枪比赛，
2: 黄雨婷是
1: 竞争太激烈了。
2: 上一届杭州亚运会
1: 3枚金牌，
2: 三金王
1: 啊，
2: 但是这次连选拔都没选上。
1: 对，就是因为他在这个亚运积分没有超过入选的亚运会选手，但这次呢还是带了5个奥运冠军，盛李豪、刘宇坤、姜任新、张长虹和谢瑜，是吧？一会儿我们再展开具体说哈。另外我们再来分析项目，就是其实这是谈到了一个这个亚运会的一个看，就怎么看这个最高项目，有些项目的最高水平就在亚洲，对吧？那亚运会上的比赛呢会很这个表现的这个比赛竞技水平会很高，竞争很激烈，看起来会很过瘾。这方面我们从观赛的角度啊跟大家再来解析一下。
0: 我觉得羽毛球应该是亚洲水平在世界上应该还是非常靠前的，
2: 羽毛球、乒乓球吧。
0: 对，如果从羽毛球的角度上来讲呢，羽毛球的亚运会的摄像应该比奥运会的摄像还要多，男团和女团。男团其实咱们的签儿不是非常好，日本、韩国、印度啊和咱们都在下半区，然后女团呢，咱们的签运更好一些，肯定是在决赛前能够避开日本和韩国。然后男单呢，石宇奇和李世峰大家都知道，在亚运会之前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能不能在亚运会之前能够尽快的，或者开赛之后吧，尽快的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那女单呢就不用说了，还是安喜莹、山口茜，这个都是咱们的老对手，而且尤其是安喜莹要击败她还是比较困难的。那么男双呢，无论是从世界上还是从亚洲上，都是竞争相对比较开放的，就是说谁拿冠军都有可能。梁伟铿王场面对像韩国啊、印尼、马来西亚都是多队强党，都有可能去拿冠军。女双这应该是我们现在国羽相对而言比较稳的一个项目。但是白鹤娜、李昭希也是我们的主要的对手。
2: 对，
1: 前段时间的比赛呢，就是我们最不稳的项目男双拿冠军，然后呢其余稳的全没拿到。就是刚刚说到的，就羽毛球项目现在整体上来说呢都是一个乱战的局面，就不像以前那么稳。我们像我们说混双、女双，这都是我们最稳的项目，但现在呈现出这个对手，特别当时是法国组合，是吧？
2: 对对对，
1: 法国组合呈现出了一个上升态势，但是好在不在亚洲，
0: 不在亚洲。对，所以我觉得混双咱们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能够拿冠军的。梁老师再说说乒乓球，这就比较复杂了。
2: 乒乓球主要还是中日之争吧，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水平呢，亚洲水平也还比较高，比如说韩国也比较厉害，另外一个像中国香港啊，
1: 印度再加几个怪球，
2: 中国台北啊，这
1: 印度几个怪球手。
2: 对，因为我们在亚洲其实基本上包括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些这个实力强的选手，当然这个国际上呢，亚洲之外可能就是法国和德国还比较厉害，
1: 再加个雨果，
2: 瑞典有时候还行，雨果就是一个那个个别现象啊。但是大多数好的都在亚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竞争可能会更加的激烈。我们要保持这个国球的这种荣誉，但同时，东道主是又是日本啊，日本在自己本国作战，肯定他会有一些这个东道主的优势。

0: 只是心理问题，技术不没问题。现在我们从技术到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1: 所以就造成一个我们现在会比较依赖核心选手，
0: 太依赖了。
1: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过去国乒所谓的谁守上半区谁守下半区双保险等等这些不存在了，这就给我们的核心选手更大的心理压力。
2: 现
0: 在咱们女队相对还好，因为
1: 男队
0: 一个是首先顶尖的有俩啊，一个是
2: 王曼玉，
0: 而且现在王曼玉的积分已经超过孙颖莎，成为新的世界第一了。再加上呢，我们年轻一点的呢也还可以，比如说那个陈毅快慢，
1: 对，
0: 也还可以。陈毅就是在这个东京的，在这日本的这个比赛啊，不是在这个澳门
2: WTT
0: 比赛啊 ，WTT 的那个冠军赛，他是输给了这个张本美和，但是呢，其实他是非常有机会赢的。
1: 嗯，
0: 到后边可能还是跟经验稍微有点关系啊，因为毕竟人家美和打了多少国际比赛，你陈毅没有那么多的。
1: 虽然说年纪其实不是问题，但是张本美和确实出道太早了。
0: 出道早，而且就是日本
2: 国际大赛喂出来的，
0: 故意对。就是所谓喂出来，就是精益的让他去参加更多的国际比赛，甚至于是让这些比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这些选手，等于是没有给那些人机会，来给这个更年轻的张本美和机会。
2: 我们的男女线呢，现在是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不一样的局面，就是女队相当于大家一起包围张本美和，然后呢，我们男队是王楚钦被包围。
1: 我觉得咱们说完这些再聊聊体操吧。体操也是一个是咱们的金牌压舱石，另外也是中日对决非常引人关注的。已经有两个奥运周期了，就是张博恒和桥本大辉的全能王之争，我觉得这肯定也是亚运会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包括中国男团和日本男团之间的冠军之争，这应该也非常好看。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女队其实在这个周期当中比上个周期表现要好一些，对，要好一些。包括亚锦赛也是拿到了冠军，这次我们也是派了亚锦赛的阵容来去比亚运会。
0: 而且相对来说呢，女队的竞争压力相对来说
1: 比男队小一些，对，这跟奥运会是正好相反的。奥运会你要想拿冠军的，更多的人都寄希望的是男子项目，女子项目可能只有平衡木和高低杠我们有可能能拿到冠军，但是来到亚洲赛场呢，可能中国女队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就女队瞄的是团体十四连冠，这个主力队员其实在亚锦赛上基本算是一个断层领先。男队这边呢，主要是拿下男子团体和刚刚提到的个人全能冠军。
1: 但说实话，这男子我还是挺担心的，并不是担心我们这些运动员能不能拿冠军，
2: 打分项目，
1: 而是包括张博恒、蓝心宇、孙伟、邹静媛，这都是我们好几个奥运周期就已经在队的选手了。我们男子的项目是不是存在人才断档的危机？我觉得这也要打一个问号。
2: 就是邹静媛、张博恒，特别邹静媛已经是连续两个周期了，
0: 对，
2: 就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金牌得主，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看点。那当然这个比赛刚刚谈到了女队呢整体实力强一些，大家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这是我们说的在亚洲咱们强，放到世界上难度稍微大一些。
0: 到世界上就剩下刚才张文说的那两个项目啊，就是高低杠和平衡木可能会有竞争力。我们尤其是比较用腿的项目，跳马和自由操相对来说都会差一些，但是最近好像咱们在这方面略有提高吧，在世界比赛当中这两个项目的成绩比以前要相对好一点。
2: 就之前我们去分析了这个就是女子体操这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的问题，就现在说实话家长舍得让女孩去练这个这么艰苦的项目的家长少了，就是选材的条件的确是比较的困难。再来说就是综合运动会哈，我们都会说会在哪一个项目哪一支代表队当中产生一个多金王，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比赛中拿三枚金牌四枚金牌，当然我个人觉得好像这个

0: 可能，然后甚至他好像当时还比了双杠，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他应该就是几项都是接近，但是
1: 双杠好像没有他，他是
0: 自由操。
1: 反正他确实是因为他全能型选手嘛，
0: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这个也比较厉害啊，各个项目都比较均衡。
0: 但是他随着他年龄的增大，肯定也不会像在巴黎一样上这么多项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对于运动员来说，你冲击多少个项目可能跟你的年龄真的是有关系的。我会比较倾向于啊，多金王要么就会产生在一个年轻选手，因为这个年轻选手他报的项多，队里认为他有这个体能去身兼多项，像游泳的张展硕，有可能他会在100、200、400、800、1500全部都会报项，这个我们还要看最终比赛的过程啊。然后包括接力，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我是一个老将，我也兼项比较多，但是呢我在这个项目在亚洲是有统治力的，比如咱们说李冰洁，李冰洁呢也是在自由泳项目上应该会报400、800和1500，包括再有一些接力等等。
1: 他4×2接力肯定参加，
2: 刚才
1: 混合泳接力也有可能。
2: 我们刚刚就梳理了一下，应该是于子迪报3到4项是吧？然后就混合不提的话，就个人单项。
1: 于子迪也是三项
2: 。然后张展
1: 200混、400混和
0: 200蝶。
2: 张展硕是5项是吧？
0: 但是这个都要看具体比赛的状况了。
1: 这个咱先不说，至少说你五项你有没有？这种实力肯定能拿冠军的。
0: 对啊，你像100字就明显不大可能，对吧？
2: 重在参与了。我看那个报名上，当时这个张展硕在100字，我们另外有位选手身后，就实力，就是我们这个报名也是很有学问的。刚刚就是刚张文说张博恒应该是单杠，单杠这个巴黎时候拿了一个季军，
0: 对，
2: 双杠拿了个第4，就是差点不多，好，我们这是梳理一下多金王。那其实呢，
1: 就看你那个多金王，刚才说哈，多金王到底是多少金算最后能拿到多金？你比如说像黄雨婷，她上届就拿了3枚金牌，但是这一届呢，你像射击这个比赛项目当中，我们有两个年轻选手，就是明天也要出场的王子飞，和韩佳瑜，韩佳瑜稍微大一点啊，他们两个参加的项目更多，他们两个首先这个个人项目当中就是7步枪和步枪3姿，都参加，然后再加上这两项的团体，然后王子飞还要参加这个混团，那就是说他自己参加的项目就5项，他要是这5项都拿冠军了，没准这个多金王在
0: 射击
1: 上产生，
0: 但就只是觉得射击好像不确定性大一些嘛。
1: 对。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也讲到像徐嘉余，虽然说徐嘉余一个是说他在仰泳上在亚洲还是有优势的，除此之外呢，因为现在除了徐嘉余以外，能够比混合接力的仰泳这个项目的中国男子选手实在是没有，
1: 对，
0: 所以呢，徐嘉余肯定还会参加多项接力的比赛。
1: 就接力，因为现在接力也多了，接力除了过去的传统的男子4×100米自由泳，男子的这个4×100米混合泳啊，4种姿势的这个接力吧，还有男女混合的，男女混合看看，中国是选这个男子是参加不参加仰泳？如果男子参加仰泳的话，那最后的自由泳我估计应该是男子吧，所以你这个另外一个项，因为两男两女嘛，你另外一项如果是这个仰泳的话，那徐嘉余也还是有机会
2: 是
1: 去参加。
2: 另外呢，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会继续奏响青春进行曲。其实从这个3大球项目上，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在强行的进行新老交替啊。就是所以说，我们有一大堆一批的年轻的小将将会站到这个亚洲顶级竞技舞台。这里面最小的应该于子迪是最小吗？13，差不多，是吧？
0: 于子迪
2: 盘一盘，咱们就是这种年轻的。
0: 我觉得一般来讲，代表团最小的，我现在不能完全说确实是谁啊。
1: 还有一些新兴项目，
0: 对，像滑板一般是最小的，咱们可以一会儿让郝迪搜索一下，咱们再看看。但是我。

像我印象当中还有一个，就不，咱们不是说中国代表团，说这其他国家的好像有一个也是新兴项目的，特别小，这几岁。

0: 挺厉害的，你像刚才说的于子迪，
1: 嗯，
0: 但是于子迪能不能拿奥运会冠军，这个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他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
1: 严子迪就跟对联似的
0: 啊，于子迪完了就严子迪，大家可能现在这些年，因为那我记得上次这个，因为我们的这个方亮已经在现在在名古屋前方了哈，
2: 嗯，
0: 这个上次咱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是老把这几个名字给弄混，可能也因为现在起名字，对，起名字可能都相对来说。雷同的有点多哈，
2: 张子宇，
0: 嗯，对，都是这子这个子那个的哈。
1: 这一代孩子这个名儿，我跟你讲，就最大一个忧愁是什么？当他们60多岁的时候，
0: 叫一个名字，好几个人回头可能。
1: 不是，就是有这个年龄段，年轻时候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青春洋溢。
0: 什么子什么子、啊？
1: 就是都是老头老太太时候叫出来就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0: 嗯、
1: 还是需要一些韵味。就扯远了哈、
2: 嗯，
1: 继续回来盘点我们的这个青春进行曲啊。
0: 啊，对，刚才
2: 除了子的还有什么子的味儿的以外？
1: 陈瑜杰，
0: 你刚刚王子。王子飞也是子，
2: 对
0: 啊、但是呢，实际上现在射击里边还有一个更小的，王子飞
2: 比王子飞还小，
0: 19岁，王子飞19岁了，
2: 嗯、
0: 也还可以了哈，
2: 嗯、
0: 因为这他已经有2年左右的时间，崭露头角了。
2: 对，
0: 现在还有一个今年出来的杜雨婷，杜雨辰，
2: 嗯，
0: 杜雨辰16岁，辽宁的。
2: 我如果这样说的话，我都觉得王子飞能不能参加到洛杉矶都是很大的问号了。
0: 啊、你就说这个多金王，把咱先不管洛杉矶的事儿。多金王这个王子飞，比如说这个个人的这个项目啊，团体我觉得他们几个人一块拿冠军是没问题的。
2: 嗯。
0: 但是个人项目他能不能拿冠军，那还看人家杜雨辰答应不答应的。
1: 就是从整体来说呢，我们这支代表队啊，就是2/3都是亚运新兵，所以刚刚说到这个年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代表队平均年龄是24岁，
0: 嗯，
1: 05后占据27%，所以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体现了中国。
0: 05后就是21岁以下的
1: ，就是展现新中国这个年轻运动员的这个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的一个机会。逛我们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聊嘛，我说一代运动员有一代运动员的特色。那梁老师也说，以前我们运动员遇大赛容易紧张，
0: 对，
1: 你发现现在这些年轻运动员，他没想法没那么多，他心理压力没有那些老将那么多。
0: 不是，他不是想法不多，他也想拿冠军，
1: 想得开是吧？
0: 但是他因为他经历的多了，
1: 嗯，
0: 你这个网络时代嘛，他见识的多了，他不像过去，你比如说
1: 他扛事儿，
0: 运动员一直在一个封闭的地方在进行训练，然后就拿出去比赛，
2: 嗯，
0: 跟现在他可能也在那个封闭的地方待着，
1: 嗯，
0: 但是那个封闭的地方至少互联网是通的，
1: 嗯，
0: 人出不去，但是他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见识很多东西，
1: 嗯，
0: 所以他的这种开放程度，他
1: 抗压能力，
0: 对，是对这个事情的这个认知，
2: 嗯，
0: 跟以前的运动员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1: 是，就是你看这些年，我觉得中国运动员当中的这种抗压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0: 对，而且你看，
1: 这主要以这个足球、篮球为主。
0: 很多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你看他的那个表达什么的，
2: 嗯，
0: 啊，你包括比如说女篮，虽然我们参加这个世界杯成绩没有上届好，但是也还凑合吧，还可以吧，
1: 嗯。
0: 但是他们你看接受采访，很多人都说英语，
1: 嗯
0: 啊，这
1: 网球运动员更是了，
2: 语啊，
0: 不光是
2: 采访，还是
0: 对啊，不光
2: 是
0: 这个像韩旭那样在 WNBA
1: 就在美国
0: 已经待过好几年了，你像杨舒宇啊，包括王思雨，他们也都能说一说，
1: 是，
0: 嗯，确实是一代一代的运动员的这种成长成熟的不一样，
1: 嗯，呈现出了中国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一个特色。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么多年轻选手啊，这个比例这么大，其实确实啊，就是亚运一定是练兵的过程，
1: 嗯，
0: 亚运练兵目标是这个2年之后的奥运会，
2: 嗯，
0: 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才会派出这么多的年轻选手，那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大家在看到他们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的时候呢，也要考虑到这个是一个我们练兵的过程，你不让这些年轻选手去参加这些。

0: 这种综合性运动会这种大赛，他将来到奥运会的时候，
1: 嗯，
0: 可能就会掉链子。
1: 嗯，
0: 那么有了这个经历，他可能在奥运会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成熟，更加的稳定。
1: 嗯，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必要的必然的过程。
1: 嗯，
0: 啊，这个大家也要有心理准备。
1: 嗯，就是张家乐也19岁，他现在是链球亚洲纪录的保持者。
0: 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年轻运动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比赛中的一些看点和惊喜哈。
2: 嗯，
1: 好，我们稍微休息，进段广告，回来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漂亮！
9: 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2: ，China 有。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今天和大家共同聊聊亚运会啊，因为已经比赛已经开幕了。那继续请进我的同事两位老师，
0: 嗯，
1: 然后还有张文。
2: 听众朋友晚上好。
1: 哎，咱们呢就是有朋友在互动了，就是问啊，问梁老师，哎，明儿咱们有没有哪些夺金点？先来分析分析啊，确实已经很具体到明天了啊。
0: 对，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整个亚运会一共469枚金牌啊，这个项目相对来说确实比较多。明天就第一天就要有31枚金牌产生，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当然，最多的一天，亚运会是产生51枚金牌，10月2号，大家可能得在国庆节期间也能这个欣赏到更加这个精彩的比赛。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呢，除了这31枚金牌的争夺以外，还有一些球类项目啊，也都有中国队出场啊。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男篮啊，男篮是跟这个伊朗
1: 打3-4名，
0: 三
1: 四名，
2: 男足也跟伊朗打。
0: 哎，男足其实可能大家更关心，因为我们这个分组相对来说是有点死亡之组这个感觉。但是我们第一场好在啊，我们第一场这个
1: 赢了
0: 对手，然后第二场可能面临着更强悍的对手。明天下午的13点是中国男足对伊朗。
1: 嗯
0: 嗯，另外我这样一下先把这个球类给大家说了，说完吧。然后呢，明天中午12点是中国女排在1/4决赛当中对越南，应该说这是一个悬念不大的比赛。
1: 嗯，
0: 然后明天早上8点的时候，中国女子曲棍球队是对孟加拉国，明天的上午的9点是中国乒乓球女团对尼泊尔，这都没有太大悬念。但是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困难的一场比赛是明天下午14点，中国男子手球队对日本队，对东道主。本身手球呢，我们实力又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这是球类项目的一些这个竞争的情况啊。这个男篮的明天的比赛是在15:40开始。然后这个金牌的争夺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
1: 射击、游泳，
0: 在射击和游泳这两个项目当中，射击呢，刚才咱们其实也多少聊了一点，就明天射击有2枚金牌，就是气步枪的女子团体和气步枪的女子个人。实际上，它是在女子团体的比赛当中产生前8名，然后这前8名就进入了个人的决赛。那这个团体比赛呢，是从8:45开始，北京时间，然后到大概中午11:12的时候结束。这个第一枚团体的金牌就会产生，这个我估计没有太大的悬念。我们3名选手都是世界。

0: 级的世界名将吧，或者说是杜雨辰、韩佳瑜和王子飞，
1: 嗯，
0: 这三个人，一个这个韩佳瑜是25岁啊，年龄相对来说会稍微大一点，他已经获得过很多届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了。然后呢，王子飞是去年的世界杯总决赛的冠军，当然他这分站赛肯定也拿过很多。他19岁，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刚才说到杜雨辰是16岁，他也是今年的杭州站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的冠军。
1: 嗯，
0: 所以我们三位世界冠军领衔出征啊，在这个项目的争夺当中，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悬念啊。但当然了，大家可能还在回忆这个刚才说到的黄玉婷上届
2: 是
0: 拿了3枚金牌，这次怎么没有机会了？他们射击队的选拔呢，相对来说他有一套公式，你拿到世界级的比赛的冠军是多少分，全国比赛多少分，这个选拔赛的比赛啊分几站分别多少分，然后他们根据这个来确定参赛的名额，这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死板，但是也很公平，
1: 嗯，
0: 一分就是一分，
2: 嗯。咱们再来说说游泳队。
1: 哦，游泳明天真的是高潮迭起。我跟我们前方的记者在聊，说明天游泳好看了。
0: 嗯，
1: 大家说有什么项目啊？有女子200米蝶泳、男子200米混合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男子100米仰泳和女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咱们如果经常关注中国体育的人，就会发现这些项啊，有很多项目都是咱们中国军团以往的强项，是在奥运会上都拿过金牌的项目，
0: 所以不知道这个游泳的这个赛程安排是怎么安排的，
2: 就是让我们开门红嘛。
0: 啊，对，我们说的那个可能更这个夸大一点，我们这7枚金牌都拿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2: 现在是6枚稍微稳一些，有1枚稍微。
1: 6枚稍微稳一些，
2: 这么狠，有一枚在。在伯仲之间，还占据优势。
0: 一块一块的说吧，都是有名将出场。
1: 是，像女子200米蝶泳呢，咱们这次派出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于子迪。
0: 于子迪
1: 其实今年的最好成绩在亚洲的选手当中是领先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位日本选手紧随其后。我们这个优势呢不算特别绝对，但是确实大家对于子迪寄予厚望。可能有人会问说，哎，张雨霏以前是拿过200米蝶泳的冠军的，
0: 对奥运会冠军，
1: 对，但是呢，张雨霏确实近些年来200米蝶泳练的比较少了，
0: 可能以参加
1: 更
0: 短距
1: 离项目
0: 100米、50米为主了。
1: 嗯，然后咱们200米的混合泳呢，这就是可能在代表团当中都属于大家
0: 男子
1: 都属于知名度或者说大众认知度最高的运动员汪顺。
0: 嗯，
1: 汪顺呢，当然我们对汪顺的过往的成绩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
0: 他是这个项目的奥运会冠军
1: 啊，是啊，这刚才我们说又一个奥运会冠军，
0: 嗯，
1: 但是呢，汪顺确实近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今年的训练是否系统等等，这个我们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汪顺在这个项目上，只要他登场，一定会给对手非常强的梁老师所说的震慑的作用，对吧？
0: 没错，嗯。
1: 然后女子的1500米自由泳呢是李冰洁，李冰洁1500米出道，在很小的时候，不到16岁，在1500米的世锦赛当中就站上过领奖台。
0: 嗯，
1: 那么现在他在这个项目在世界上应该也是保持在至少进决赛的水平。
0: 我觉得不止决赛，前三名水平应该差不多。
1: 所以我觉得李冰洁在这个项目当中应该还是非常具备。
0: 在亚洲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对手。
1: 梁老师说都比我绝对一些，我有点话。
0: 因为李冰洁嘛，过去我们大家可能熟悉游泳的知道啊，李冰洁就是因为他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美国的莱德基一直压着他，所以他的这个奥运冠军的梦想只能在这个接力项目当中实现，在个人项目当中呢比较难，而且今年的这个范泰的比赛和去年的比赛当中，他都是好容易赢了莱德基，但是呢又输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强手哈，就是这个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1: 麦金托什
0: 啊。所以李冰洁多少有点运气不好，但是这个 个姑娘非常的努力，而且她这个出道很早，但是现在一直在坚持，而且项目好像发展的越来越多哈。她这个短距离现在200米也还挺厉害的。
1: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男子100米的自由泳这个项目当中，潘展乐，这也是我们的奥运会冠军，也肯定会出战。除此之外呢，刚才提到张展硕也会参赛啊，这我们明天看具体的
0: 这个
1: 情况。
0: 奥运会的金牌项目、银牌项目都在明天展示出来了。
2: 还有徐嘉余是吧？
1: 还有50米的蛙泳，我们肯定有唐潜艇啊。然后100米的仰泳，徐嘉余，在奥运会上过去也是有站上领奖台的能力的。而且他呢，在100米仰泳这个项目，至少在亚运会上，我觉得还是整个亚洲男子仰泳的领军人物。这个也应该说把这个
0: 刚才好像。那个郝迪那个6+1里边那个一就是徐嘉余这项目吧？
2: 对，就徐嘉余这个不太稳。
0: 好像有个日本的对手，
2: 日本有个选手。
1: 但总的来说，我们还要看的是女子400米自由泳的接力。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把接力的运动员具体是谁来参加比赛，
2: 肯定是强的，
1: 完全能够了解。
0: 这个估计咱们的这个优势会更大一些，
1: 会更明显一些。对，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天的比赛啊，几乎都是过往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有非常出色表现的项目。
0: 对，这项目都是特别好的项目啊，都是奥运会金牌、银牌的这个。
2: 我把我们那几天的赛程都看了，就是我们最强都放到第一天了。就日本作为通道主给我们排的不错啊，第一天让我们基本一个大丰收啊，好，咱明天6块啊。对，把话说的有点满，好像明天6块。
1: 当然，明天如果是从首金的角度上来讲呢，还有很多项目值得大家关注，比如说像铁人三项的比赛啦，
0: 对，
1: 像现代5项的比赛啊，包括像公路自行车的比赛啊等等。我觉得其实这些项目作为我们平时看运动的角度上来讲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冷门，但是呢，在亚运会的首个比赛日，我们中国都是有相对比较强的选手去出战的，所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首个比赛日亚运会的中国选手的表现。
2: 对，就铁三呢，明天应该是男子7:30就开赛了，女子是10点，北京时间哈。
0: 这应该是整个亚运会的第一枚金牌。
2: 第一枚金牌，就看看我们的选手是不是有机会，后面就是跟着就是公路自行车了。所以整体来说，我们如果梳理一下本届比赛的主要对手的话，应该还是日韩为主是吧？
0: 对，你其实我觉得现在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是如果从金牌数来说，态势应该是分三个层面吧。第一个层面就是中国自己，第二个层面可能日本
2: 自己跟自己比
0: 日本韩国呢属于第二集团，
2: 对，
0: 然后后边呢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了，所以跟中国确实是这个从金牌总数来说差距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就刚才张文说的这一点，我们的综合能力更强。如果举个例子来说，就是中国可能是那个全能型选手，
2: 对，
0: 然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就是比较偏科啊，它有些项目比较厉害，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厉害。
1: 我觉得韩国其实就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你现在一说韩国，哪怕在亚洲范围内，你马上就能在脑子里说出他最擅长的是什么项目，说出他的名字，射箭是吧？就是类似于啊，射箭可能韩国队能包揽等等，其实中国队射箭也很强，
0: 对，但是现在韩国的射箭也没有机会就是一定能包揽了，
1: 对，
0: 没那么大把握了。
1: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你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体育强国，这个全面性的重要性。
0: 没错，你看。你说射箭，我们曾经也有奥运冠军啊，张娟娟，对吧？就是我们会有哪个项目都筹不了，
2: 都有突破点，
0: 很厉害的，然后拿冠军的这种选手。
2: 韩国现在我跟你讲，它主要是团体项目、免军役项目，就是免兵役项目比较猛一些。
0: 啊、说的那种集体项目，
2: 篮
0: 球类的，
2: 就是今年
1: 足球，包括他也在争取
2: 篮球
1: 连冠。
2: 对，足球4连冠，篮球如果目测的话，因为这支日本队实力不是很强，韩国队那边的能力强一些，有可能就是。是冠军会在这个韩国队里边可能性大一些。
1: 你都想不到，其实韩国包括像什么游泳啊等等，它也是有很强的竞争力。刚才我们说张展硕，其实有2位韩国选手在张展硕的主项400米和800米当中都和他有激烈的竞争，包括200米，然后还有像韩国像击剑、跆拳道等等，这都是他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日本呢，也能说出来像什么自行车呀、摔跤、柔道、体操。
0: 对，他主要是摔跤。
2: 柔道，
0: 尤其女子摔跤也很厉害。
1: 而且她其实很难就是在金牌榜上再有突破的原因，确实也是跟中国和日本在很多项目当中，就是她的优势项目也是你的优势项目，
0: 对，
1: 所以很难在这个项目当中取得大包大揽有关系。
2: 嗯。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大家整体展望了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的一个前景啊。比赛呢，从明天开始，渐入佳境，也不能说刚刚开始，因为很多项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明天开始呢，渐入佳境，产生金牌，大家也可以更多来关注这个比赛。其实呢，亚运会我们更多是以欣赏的角度来看这个比赛，表演会的整体压力呢小一些哈。今天也是，很开心和两位啊共同聊了这个话题。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消息人士指出，就伊朗而言，只要美国重返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且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美国此前曾表示对该谅解备忘录不再感兴趣，然而对于未来的任何协议而言，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对伊朗来说依然至关重要。该消息人士表示，一旦美国落实该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解除封锁以及允许伊朗出口石油，则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封锁仍在持续且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该海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将形成合力，重拳整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今晚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省西安市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余部，并联动主题文化园区、商业综合体等，打造电影加多元业态。一名男子18号在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近海遭鲨鱼袭击身亡，这是该州沿海本周发生的第2起鲨鱼袭人事件。据澳大利亚鲨鱼袭人事件数据库，自1791年以来，澳大利亚已发生近1300起鲨鱼袭人事件，其中超过260起袭击致人死亡。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9月20号将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那么最大的悬念呢，是哪个项目将为中国代表团带来首金？首个比赛日，游泳项目将产生7枚金牌，中国队均有夺金实力。第5次参加亚运会的汪顺、奥运冠军潘展乐以及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廷都将开启卫冕之旅。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将冲击女子200米蝶泳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闹鹅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她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闹鹅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闹鹅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闹鹅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闹鹅金钗。
2: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鹅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闹鹅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杨、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闹鹅扑花四个字，闹鹅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 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银等贵金属拉成非常细的丝，再用这些金属丝编织、盘绕、堆叠出各种纹样。今天做精细珠宝可以借助高精度设备，隋代工匠只能靠手。一根金丝从制作到成型，每一步都需要人工控制。金丝太粗，花纹显得笨重；太细又容易断。焊接时温度稍有偏差，也可能让已经完成的结构变形。所以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额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额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

0: 气急青玉案袁熙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股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股，钗是双股，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股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12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赋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 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2: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15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叫做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质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1: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16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3: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衫，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 工匠以金箔山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数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木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式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木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木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一世纪起，阿富汗锡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锡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曳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六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十六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涧。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他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他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 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0: 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钟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5: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

间一颗甜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承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天下治理。金丝与点翠，龙飞与父母，显现着名人高超的技艺和典雅的审美。400年后，龙与凤从皇家走入民间，成为喜庆吉祥的标志。飞龙在天，有凤来仪，龙凤呈祥，好事成。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它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松木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晟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晟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晟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晟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晟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晟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晟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他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两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

0: 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联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圣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1: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5.3厘米，重仅4.65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掩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95%，0.2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精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坞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 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她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液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1: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40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4: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再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1年9月18号晚，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却反诬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发动918事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6个小时东北军北大营陷落，8个小时整个沈阳城落入敌手，4个多月东北全境沦陷。在东北军的仓皇撤退中，唯有一位团长拒不执行上级的命令，奋起抵抗，打响了918抗日的第一枪。那么这位团长到底是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拒不执行命令的底气从何而来呢？918事变是如何拉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8个月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918事变拉开抗日战争序幕。1931年9月18号22时许，皎洁的月光洒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显得异常的静谧。沈阳城北4公里处的北大营，东北边防军的精锐第7旅6000多名官兵进入了梦乡。此时，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2大队3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带领6名士兵悄悄来到沈阳北大营西南约800米处一片茂密的高粱丛中的柳条湖，将炸药放在了南满铁路的铁轨上。22时20分左右，爆炸声骤然响起，铁轨被炸开了2米。几分钟后，曾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监四郎的副官金田新太郎以爆炸声为信号，指挥埋伏在4公里外的独立守备队一部在夜色当中猛扑向北大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这是在日本关东军的策划下，铁道守备队自炸路轨，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大阴谋。驻守在北大营的是东北边防军独立第7旅，旅长是王以哲，下辖619、620、6213个团。北大营营房是坐北向南并列，第619团在东，第621团在西，620团及旅部在中间。张学良的爱将旅长王以哲此时不在北大营，沈阳城里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正忙着给他的父亲做寿。东北军副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为父守丧。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正陪英国公使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风》。东北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林此时也在北平。东北军自张学良以下各级将领都没有想到日军会发动进攻，所以都歌舞升平，马放南山。日军在柳条湖的爆炸声和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将东北军的将士们从睡梦当中惊醒，他们一时手足无措，营房一片混乱。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用电话向旅长王以哲和参谋长荣臻汇报，荣臻联系张学良，可又一时联系不上。 这时他想起了张学良曾经说过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的命令，于是正在等待命令的第七旅接到了指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人，为国牺牲。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亘古未闻过的命令。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进攻，竟命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等着死。然而禽兽般的日军却并不领情，日本关东军仍然气势汹汹地猛冲过来，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东北军的大量武器尚被锁在仓库里无法取出，只好赤手空拳突围，本应保家卫国的国家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竟然落荒而逃，而进攻北大营的日军数量还不及第七旅的十分之一。18号23时18分，日本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即以土肥原贤二的名义向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陆相南次郎派发急电，称18号夜10时半左右在奉天北大营西侧暴虐的中国军队破坏我南满铁路，袭击我守备队，与赶赴现场的我守备队一部发生冲突。在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及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19号0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仍报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军守备队正在激战，日军陷入苦战当中。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电报之后，认为这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批准板垣征四郎代发的命令，按照原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结到沈阳，先发制人，实施中心突破，占领东北三省。本庄繁率领司令部人员连夜乘火车赶赴沈阳坐镇指挥。19号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日军兵分三路向沈阳市区进攻，东北军奉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命令，未做有效的抵抗。6时30分，日军仅用5个多小时便占领了沈阳城。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918事变，东北军在国民党政府不许抵抗的命令下节节撤退，但是就在日军疯狂进攻北大营，第七旅官兵奉令撤退时，一位将领毅然违抗不抵抗的命令，带领全团官兵奋起抵抗，他就是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王铁汉1905年2月24号出生于辽宁省盘山，自幼好读书，记忆力较强，初小毕业之后先后考入锦县县立第二高小和辽宁省立第二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中学毕业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2年后，日寇在关外横行，王铁汉耳闻目染，异常气愤，决定以身报国，遂辍学参军，投笔从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4期习部科。加入部队之后，历任排连营长，918事变前任620团团长，驻守沈阳北大营。9月18号晚上，王铁汉正在团部，柳条湖爆炸之后，他判断是地雷爆炸，因为多天以来地雷爆炸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已不再惹人注意。但是5分钟之后，北大营西墙外有手榴弹及断续的步枪声，接着就是炮响。 这个时候，王铁汉感觉事态并不寻常，当即给吕布打电话，方知王以哲旅长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而在沈阳城内。又给六二幺团打电话，已无人接听。再问第六幺九团，团长也不在营里。23时将过，才得知第六幺九、六二幺两团已分别向东山嘴子撤退。王铁汉在未接到命令之前不能擅自行动，只有就营房及已有的简单工事做战斗准备。到24时接到旅长王以哲由沈阳城内打来的电话，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失去联络。等候不等于挨打，敌人向营房进攻时，王铁汉决心还击，这是自卫必要的手段，随和不抵抗冲突，也只有一面等候，一面抵抗了。19号凌晨1时40分，日军步兵200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620团营房接近，炮兵也开始轰击营房。此时，荣臻打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当即回答。敌人侵无国土，攻无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臻当即指示，将枪弹缴库。王铁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在敌人炮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忍这样执行命令。荣臻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回答，只接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臻又指示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电话随即中断。就在王铁汉组织全团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已向六二零团第二营开始攻击。王铁汉当即下令还击，大声说道：我们面前就是凶恶的敌人，各部集中火力射击，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进攻，开火。随着王铁汉一声令下，迫击炮、平射炮、机关枪同时开火，日军的火力渐弱下来。王铁汉指挥六二零团与日军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凌晨四点多钟，此战共毙伤敌人四十余名。六二零团第五连连长陈显瑞负伤，士兵伤亡十九人。王铁汉见第七旅的官兵们已大部分撤出北大营，便率领六二零团北路编队的三营、十连、十一连、十二连、迫击炮连、平射炮连等突出营区，越壕北走，留下江明文带领的九连担任掩护任务。王铁汉撤出北大营之后，即沿沈海铁路向山城镇前进，行至铁岭县大甸子镇，和由沈阳脱险的王以哲旅长相遇，在山城镇及东风县附近对部队收容整顿。王以哲决定自己先行前往锦州，命令王铁汉代理旅长职务。王铁汉指挥第七旅经铁岭越过南满铁路，于九月二十九号分别从彰武县、新立屯两地乘火车前往锦州。到达锦州之后，王铁汉与王以哲一起觐见已由沈阳化妆来锦州的荣臻，汇报撤出北大营的情况。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已将这次事变经过情形报告中央，经由外交途径向国际联盟申诉，现在将驻辽宁的部队向辽河以西转移。荣臻向他们介绍了将东北军撤回关内的打算。王铁汉听了以后很是惊异，当即未加思索地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与其往后退以待变，不如向前进以求变。荣臻冷笑着问他说：你有何高见？王铁汉回答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万福林主席应该赶快从北平回齐齐哈尔，稳住黑龙江的局面。张作相主席即日赴哈尔滨，指挥在吉林的部队收复长春、永吉，并把辽宁的部队集结起来。若觉得兵力不足，应将在关内的部队调回一部，派人统一指挥，收复沈阳，局势仍然可以转圜。王铁汉说到此处，荣臻苦笑着问：这样大的事情能像你说的这样容易吗？王铁汉坚定地说：我个人认为应当这样做，如果有困难，您可以转向北平建议和请示。荣臻犹豫不决，王铁汉感觉人微言轻，再说无益，即先行告辞。再见荣臻的当天夜晚，六二零团即由锦州向北平撤退。在赴北平的火车中，王铁汉心情郁闷。日军侵犯我国土，占领我城市，作为军人却不能和敌人一拼，反而向后撤退，真是军人的耻辱。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奉令于九月二十一号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之下，国联大会于十二月十号决议组成以英国前代理印度总督李顿为首的五人国联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的情况。调查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三号从欧洲出发，二十九号到日本东京，三月十四号抵达中国上海，直到四月二十一号才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继承事实。在东北，李顿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九一八事变的现场。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

刷一新，做得极其周详。当时许多善良的中国人对国联调查团抱有幻想，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的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李顿调查团在东北经过一个半月的访问调查，于6月5号到达北平。6月10号上午10时，王以哲同第7旅3个团长到达北京饭店，接受李顿调查团询问。李顿询问了王以哲9·18事变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全部过程，随后又拿起一张日军给他的北大营地图，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营房询问王铁汉：“你的部队是否住在这所营房？”王铁汉回答：“是的。”李顿又问：“日军在这所营房的南面、西面被你的部队击死、击伤共120余名，你是否知道？”王铁汉回答说：“知道，但是据我的正确估计，日军死伤不会超过50名。”李顿问：“那依你的观察，日军伤亡以少报多，其用意何在？”王铁汉回答：“我认为这是和日军当时自己炸毁这一段南满铁路，借口中国军队炸毁铁路，突向北大营攻击同一用意。”李顿问：“你们攻击日军的理由是什么呢？”王铁汉回答：“我们并没有进到日军所在地的兵营向之攻击，而是日军侵犯无国土，攻击无兵营，我军被迫还击，是自卫的必要手段。”李顿颔首未语，并转问其他团员有无问题。仅意大利籍团员马克迪说：“这是正当行动。”作证即在12时结束。1932年9月4号，调查团完成调查报告书。10月2号，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1933年2月24号，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于3月28号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政府依赖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幻想成为泡影。9·18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祖国大片河山沦丧和国民党政府的屈辱退让，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1931年9月20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30号，中共中央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在其他爱国党派团体和爱国人士的呼吁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并迅速形成高潮。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居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抗击日寇侵略的熊熊烽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声里的中国。
1: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他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试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日。

0: 1982年，中央民族乐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姜家枪演唱了一首叫做《草原恋》的歌曲，在音乐人和听众中好评如潮。1984年，这首深情隽永的歌曲被收入广播歌选，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时在全国广为传唱。很少有人知道，如此优美动听的一首《草原恋》，它的曲作者张立忠当时的身份只是呼和浩特一个小学的音乐教师。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编审张立忠的生前挚友敖全英说，张立忠从小痴迷音乐，大草原的知青生活更给了他丰富的创作源泉。1980年，一次下乡采风的时候，张立忠突发灵感，
1: 正好赶上有一次他下乡那个采风吧，看到那个草原那个傍晚那种夕阳西下那种草原上特别幽静啊，安详的那种氛围啊，他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哼了一个音乐形式的这个小曲子吧，非常符合当时那个他看到的这个景色这个环境，然后他就赶紧回去把他刚才通过的这个简谱记录下来。
0: 此后，张立忠在翻阅呼和浩特市文化馆主办的刊物《春雷》时，无意中发现了二炮文工团词作家韩冷。

了新鲜的时代气息。上世纪九十年代，作曲家新湖光曾将这首歌曲改编为无伴奏合唱，在西班牙国际合唱节上演出时，许多外国观众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被感动得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草原恋先后经过歌唱家江家腔、德德玛以及齐峰等众多歌手的演绎传唱，至今仍充满打动人心的魅力。那悠扬的歌声中有辽阔的草原美景，更有游子对故乡。

声，历史传奇。

我在这里。 宝贝，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宝贝，加油！妈妈在桥上接你。

0: 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1: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1: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

0: 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挑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1: 过这道岭，还得再赶2天夜路，一旦沿桥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0: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开山修条河，不乱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透。

0: 去我家写作业吧。
1: 哇塞，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2: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闸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1: 想，一定叫上我。
2: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1: 搬走？你要去哪里？
2: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1: 林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2: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1: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2: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1: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2: 我。
1: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3: 慢点，慢点，鞋又掉了。

0: 然。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老渡口的东西。哎，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余杭，我同桌。
2: 哦，
1: 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这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啊。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这是什么呀？
2: 啊，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不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做渡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呀。
1: 这是马镫，所以我在电视上见过。
2: 啊，
1: 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哎，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2: 嗯，
0: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道头的故事。
2: 啊，嗯，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老物件在，马道头的故事就在呀。

0: 们不是不要你了，不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傅，我们在新家见。
2: 咱慢一点，慢一点，轿车在我左翼。树根那边注意，树别散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啊。
1: 可以的，你看，土球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包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父母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我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哦，对了，这个给你。给。
1: 环毛。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啊。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空了，接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爱的老师们、同学们，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抵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暑假我爸爸带我出去玩了。
2: 我也怎么回来？
1: 你看，这是谁？
3: 早上好，同桌。
4: 我看，刘豪，你怎么？你不是说要转学吗？
3: 我不走了。
4: 真的？
3: 嗯，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杜牧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那你有家乡吗？
3: 嗯，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4: 还有一条运河。
3: 对，
5: 还有平路运河。好，同学们，今天这堂语文课我们来写一篇作文，作文的题目是《我和运河》。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挑夫背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陆运河。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运，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洞笑、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

好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爹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这样住着抱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呀，
7: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8: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2: 平路越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9: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0: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1: 荷花满林可以去海里生宝宝啦。
10: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您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7: 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

0: 奔涌向前。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它连着江，
2: 它连着海，
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来关注一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类。
1: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段声音，就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朱鹮在林间的叫声。这个叫声啊，跟黄鹂等很多鸟类相比，好像不是那么的动听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在野外要听到这样的声音，却是十分难得。
0: 朱鹮呢，曾经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朱鹮的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已超过了1.2万只。如今呢，我国境内朱鹮种群已经遍布了15个省区市。
1: 明天，甘肃将迎来首次朱鹮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朱鹮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当中地理位置最西、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的报道。
2: 陕西省汉中市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说，朱鹮是一种典型的涉禽，也就是适应在浅水或岸边栖息生活的鸟类。它只喜欢在高大的树木上搭建自己的巢，以防止蛇、猫、鹰、黄鼠狼等天敌的袭击。同时，它还对生活环境和繁殖条件有极高的要求，这也是为什么一度濒临灭绝的原因。为了让这样美丽的物种能够在野外重新建立种群，近年来我国多地做出大量努力，而这次即将迎来的放归，从地理区位等角度具有重要意义。
3: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西面的，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朱鹮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这个地方气候条件稍微要偏冷一点。如果说在这边经过我们努力，最后能够存活，能够自然繁育，能够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增强它的遗传多样性，可以说对今后朱鹮的保护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一些借鉴性意义。
2: 也因此，即将放归自然的20只朱鹮被专门安排了4门野化训练课程。第一门是抗寒课，让他们提前适应甘肃的冬季低温天气，以便放飞后成功越冬。第二门是飞翔课，饲养员发出信号后，他们便开始有规律的飞行，保持体能和飞行状态。第三门是觅食课，从食盆投喂逐步过渡到在自然水池中自主觅食，学会摆脱对人的依赖。而第四门是警戒课，饲养员会播放猛禽叫声或给予轻微刺激，让他们保持警觉，将来在野外遇到天敌时能够及时躲避。一直照料他们的奶爸，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朱鹮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
4: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给了耕踪器的定位器，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毕竟这个朱鹮也我养了3年了，也就是养起感情了，毕竟是跟照顾我的孩子一样。放归也是个大好事情，也就是说是能够到野外生存发展，让朱鹮能够在蓝天之上自由的飞翔，是我们的心愿。
2: 而在基地外围经过人工修复的湿地，也是这20只朱鹮未来一段时间里可能首先选择过渡的地方，一系列科技手段也已备好，可以时刻关注他们的情况。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副书记纳守军说，
5: 我们安装了16个基于太阳能板的追踪监测摄像头，涵盖就是20公里6个湿地，主要是对朱鹮发飞后辖区内的它的就是生存状况、觅食情况进行一个监测。
2: 这场放归将如何展开？作为全国海拔最高、地理位置最西的朱鹮野化放归试点，这次尝试还有哪些细节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还会为您带来最新报道，我们一同关注我国朱鹮野外种群重建迈出的这关键一步。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接下来我们聚焦第20届亚洲运动会，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于当地时间1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7点开始举行。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开幕式都有哪些看点吧。
7: 好的，主持人，开幕式啊，主题呢是和谐心跳，寓意是以心跳鼓动为共同语言，让亚洲各地运动员与观众心手相连。开幕式呢，在历史文化展现方面，深挖本届亚运会举办地的特质，把传统艺术片段与现代舞台结合，另外有接纳亚洲各地的文化表达，展现不同民族的艺术碰撞，从而诠释亚运的多元底色。还有一点，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科技特点呢，是不追求炫技，巨型屏幕配合光影完成场景切换，火炬设计则直接展示内部的机械结构，科技也不是孤立的特效，而是仪式叙事的一部分。还有在历史回顾篇章，开幕式表演串联起亚运会一路走来的发展脉络，回望亚洲体育不断向前的历程，把城市的国际记忆与亚运叙事交织在一起。开幕式整体设计思路会偏向轻量化，表演、道具、舞台搭建都力争精简，更加看重情感传递，会给运动员入场环节留出充足的空间，把焦点还给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也就是说，节俭环保渗透于开幕式的每一个细节，来印证低碳可持续的理念。中国代表团出场顺序相对靠后，旗手呢是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和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在得知自己成为旗手之后呢，吴瑜也表示，这不仅仅是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努力运动员的肯定。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8: 得知自己被选为开幕式的旗手，第一时间更多的是惊喜和荣幸。这个荣誉不只是我个人的，更是对中国拳击项目所有刻苦训练的体育健儿的一份肯定。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

0: 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的整体运动员参赛人数是815人，不过呢，有一些选手他们的驻地比赛场地都离开幕式举办地比较远，也是希望能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备战上，各项目金牌也会陆续产生，让我们共同为中国健儿加油。主持人，
2: 好的，方亮。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0: 近期有人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号称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2: 中华人民共

0: 实践年限等要求。我国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后向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申请注册，拿到医师执业证书才能够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1: 那这些机构宣称的所谓花钱就能保过医师资格考试，难道真的可以绕过法定报考门槛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有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机构的所谓咨询服务。
3: 因为同学们，我们报的是医学类考试，没有医学类专业肯定是不行的，我会针对你现在学历不足情况给大家去补一个中专起步医学身份，拿这个先去报名
4: 是没有办法去直接报考的。我去给你补一个全日制的中日学历，我去补学历你得拿到手才能去报考的，是让你们想去考医师证，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帮助你的。
2: 记者留下联系方式后，多家机构招生人员很快就主动联络，介绍他们所谓的医考助考服务。根据招生人员推荐，记者来到位于陕西西安高新区的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在一栋写字楼内，一层为会客室和培训中心，二层、三层的办公室挤满了招生人员。不时有招生人员走出隔间，在走廊上与学员单独聊天。公司李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公司2019年成立至今，已经发展到600多人的规模。李老师向记者极力推荐了一套所谓的全包套餐，他以报考执业医师资格举例。
5: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然后我们去年的话呢是咸阳的一个学校跟河北的一个学校，今年大概率也会是这两个学校啊。我们学校基本上合作2年，差不多这个就是人数达到一定标准的，我们就不能再合作这个学校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专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参加医学专业工作实践满1年的，可以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执业医师资格考试，要么是高等学校相关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医疗机构实践满1年，要么是医学专科学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后在执业满2年。无证行医、伪造执业证书将面临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考虑到早年毕业的中专学历医务人员，医师法第64条留了一个过渡通道，在本法施行前以及在本法施行后一定期限内取得中等专业学校相关医学专业学历的人员可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而按现行的规定，走这条路还得先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在执业满5年。机构中所谓的老中专钻的就是这个空子。李老师强调，中专学历不上学信网，所以中专院校学历完全可以搞定。同时需要匹配的助理医师档案、5年行医经历，他们也负责到底，可以做到在医师电子化注册信息系统可查。记者提出质疑，按老中专这条路，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前先要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可记者从未参加过任何考试，这个资格从哪儿来？
6: 你这个履历我们可以给你直接做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医师医网通里面就能看到我们的就是行医的这些档案啥的。比如说我们去报考这个执业医师的时候，线下审核的这个阶段他只会看你的这个电子版，那么这个年审的话，这个记录的话呢，我们也会给您做好啊，这5年的这个档案，不然的话我们收这么多钱没有意义，知道吧？
7: 但是我当时没参加过考试都没关系的是吧？
6: 这个没关系，人家只看档案的，就跟你这个你驾照拿到手里的人家这个看你驾照的时候只会看你这个驾照是不是真的，而不会说是看你这个驾照是在哪个驾校考的。
2: 李老师随后发来公司的一面展示墙，墙上贴满了考生的报名截图。理论上讲，这些截图都是考生本人登录国家医学考试考生服务系统才能截取的。仅仅是这面墙的一个角落，能看清的就有至少35人的照片、姓名和学历信息，均显示报考成功。
0: 其实呢，今年6月就已经有媒体曝光了一些所谓的教育咨询公司在售卖这样的所谓服务了，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几个月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机构不但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卖点。
1: 媒体曝光，相关部门调查过后，这些机构为何还能堂而皇之继续揽客呢？甚至还拿接受过多部门联合检查当作宣传话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近日，记者再次联系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李老师不仅通过视频向记者展示了公司依旧门庭若市，更坦言，6月的曝光的确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但风波过后一切照旧。
6: 就是我们。

0: 正常还是协助你报名，我们给你提供对应的这个课程，明年的6月跟8月，你正常去参加考试就可以了。还是查不到我们了。我们作为陕西头部的这艺考的这个教育公司的话呢，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你不够报名条件，你还是尽早吧。
1: 进行此类宣传的不是掌中书一家机构。此前的沟通中，四川一长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号称可以让记者今年9月入学医学类大专，2027年可以参加职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该公司的招生负责人魏老师介绍，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就是你今年在9月份过后，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1: 魏老师表示，再加30000块钱还能让记者轻松通过考试。同样，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在6月份媒体曝光事件后，相关招生老师非但没有躲闪，反而多次主动给记者发来视频。
3: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教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这边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啊，给你简单看一下，正常工作，有问题早都关门了。
1: 记者以考生名义咨询了绵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医学考试的相关部门，对方的回复非常明确。
4: 不可能啊，首先报考这个医师资格考试，他必须是在辖区内的医疗机构从事他的医疗专业方面的工作，那个必须有医学的专业。
1: 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也强调，需要在正规医疗机构有过相关工作经历才能报考。
5: 媒体曝光、联合调查，本该是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重拳。几个月过去，记者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机构照常营业，招生照常进行，甚至连接受检查本身都被当成了招揽生意的资本。
6: 机构鼓吹的所谓保过，到底是真有门道，还是骗取钱财的话术？最终有待监管部门调查核实。医师资格的准入门槛，守护的是群众就医安全的第一道防线。面对这类不具核查的嚣张乱象，必须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免费安装几乎是所有家电品牌的标配服务承诺了，可是呢，到了实际操作层面呢，却往往变成了基础安装是免费的，但是其他事项却变着花样收费的文字游戏。
6: 从一个螺丝到整段管线都可能成为安装工人上门后加价的理由，明明是服务承诺，为何会变成消费陷阱？面对五花八门的额外收费，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不少市民在选购燃气热水器时，常会被商家免费安装的宣传吸引，可实际安装时却会遇到耗材额外收费的问题。山西太原市民马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9: 前段时间我家里刚安装了一个燃气热水器，商家宣传是免费安装，实际上门之后呢，确实人工费给免了，但是像这些配件，比如说排烟管、脚阀、燃气管这些耗材，就问我收了500多，还包括打孔的费用。我这台设备整机才3000块钱，光安装耗材的配件就花了500多。
8: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王先生年初时装修新房，还购置了多款家电，都或多或少收取了耗材费。
10: 抽烟机、洗碗机，还有像是冰箱、洗衣机、电视，都是在免费上门安装这个人上门之后需要一些其他配件的，但是这些配件在买电器的时候是没有的，都是上门之后人家才会跟你说需要配件才能安上，也不是说强制你必须买它的。如果你自己买的话，一般都不是原厂的，安的不合适或者后期出什么问题，人家肯定也不会来包售后了。
8: 王先生表示，他的大部分家电都是在线下购买的，但销售并没有告知安装还需要额外收费。除了家电安装环节的耗材收费，家电售后保修的相关规则同样让不少消费者摸不着头脑。山西吕梁市民程先生就在冰箱售后上门时被要求支付上门费。
11: 2023年3月初的时候，我买了一台冰箱，到了今年年初，这个冰箱出现了异响的问题，我第一时间联系了这个品牌的客服反映这个情况， 但是客服告诉我冰箱。

0: 整机保修是一年，零部件保修是三年。即便还在零部件的保修期内啊，但是经过联系，这个师傅上门检修，还要收取上门费。
1: 为了帮助消费者明白消费，看清安装刺客的套路，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发布了一份消费避坑指南。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向中国之声表示，家电安装收费不透明、套路多，是较为普遍的一个痛点。他们发布了消费指南，主要是想破解信息不对称，引导理性消费，助力行业规范。
2: 当前隐形收费主要有三大套路，一是免费安装缩水，即免基础人工费、辅材啊、特殊工况费不提前告知，有的还以影响质保为由去强制推销一些高价配件。二是文字套路，用页面小字模糊标注收费条款，信息不透明。三是空跑费、勘察费，安装前没有提前告知，无法施工时才临时收费，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李倩介绍，目前空调、热水器、油烟机灶具问题较为集中，因为工序复杂、辅材多、工况差异大，消费者的辨识不足，属于高发领域。净水器、嵌入式家电、大屏电视等安装也存在类似问题，消费者如果遇到相关问题，要注意留存关键凭证。家电行业分析师洪世斌认为，针对免费安装背后的隐形收费顽疾，首先需要进行行业规范，其次才是品牌的治理。
3: 只有行业出台关于免费安装的条件要求以及行业规范，才可以督促所有的品牌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就杜绝了打的是免费，但事实免费的是人工，还有很多的物料费，包括其他不必要的费用，这个时候跟消费者有一个明细章。
1: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李倩进一步解释，家电安装外包模式是行业乱收费的一个因素，加上部分企业重销售轻售后，缺乏完善的第三方考核机制，导致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频发。
2: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风险提示、案例点评去倒逼企业主体及第三方服务商整改，同时联动相关部门推动完善家电安装服务标准和收费公示规范，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推动行业服务标准化、透明化。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连日来运河沿线呢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江边上、大桥上还有观光客船里，到处都是举着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和游客。这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网红打卡地？这又将给运河沿线的老百姓带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颖、陈小鹏的报道。
8: 这个运河是
9: 广西平塘江口运河通航带来了人流的增长。彭州市新福镇平塘村村民雷玉宝瞅准了商机，在江边开启了一家餐饮店。这几天观光游客一波接一波，他对小店的前景满怀期待。
8: 我们站在平陆运河起点，这是好运入口。所以你问我为什么那么高兴接到那个游客，那个游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机遇啊，是吧？好的运气从江口进入，剩下都是幸福的生活。
9: 听说平陆运河通航后景色漂亮，不少做旅游的人也提前赶来踩点。刘女士就是其中一位，通航后她专门来到平塘江口，就是想先摸摸路线，看看风景，心里好有个底。
10: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来，自己要先走一遍。
9: 随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新福水上服务区至平塘江口环线、新福水上服务区至马道枢纽环线、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青年枢纽环线、 钦州水上服务区至龙门大桥环线这四条客运航线也正式投入运营，市民游客看运河多了新选择。随着一声汽笛声，客船缓缓驶离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码头，客船一路向南，会依次经过平陆运河城区段、入海口段，游客可沉浸式感受从城到海的别样风光。
11: 很开心，站在门口就能看到大船啊！
12: 有一条运河呢，带动我们这里发展，很高兴，很幸福。
13: 几座桥又高又亮，河道也变宽了，江两岸的风景也变美了。
9: 除了可乘船观平陆运河入海，游客还可选择乘船穿行于高山之间，近观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马道枢纽的磅礴雄姿，也可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看千峰叠翠映碧波，感受千年盐都的历史文化。城区段一座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横跨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百余座桥梁，除了跨运河桥梁，还包括大量栈桥、便桥、人行桥等配套桥梁的拆建，堪称百桥工程。这些造型不一、功能各异的桥也串起了沿线的文化底蕴和民生底色。摄影爱好者班正伟从小在一桥边玩耍，长大后每天上下班也都要从

0: 副部长袁明阳说，
1: 在新建的桥梁设计的过程中已经考虑了后期对文化的一个传承。平陵和白桥工程建设过程中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施工工艺，例如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采用了低位支架拼装，然后整体提升的施工工艺，保证了另外半幅高速公路上车辆通行的安全。
0: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乘着通航的东风，平陆运河将加快推进运河经济带建设，不断完善运河产业培育体系，打造集工程观光、生态体验、文化研学于一体的运河旅游精品线路，运河文旅品牌，为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文活力。广西平陆运河文旅公司汤希黎介绍，
2: 做好运河特色的研学，依托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一个研学基地，开发精品课程，打造丰富的实践场景，让中小学生近距离地感受了实际工程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就是打造运河的特色产品，为游客提供了一些可触摸的文化。第三是做强运河特色 IP， 积极谋划运河马拉松、自行车赛事等一些赛事活动，让广大群众与平陆运河亲切的一个互动。
0: 一条世纪工程不只打通江海航运通道，更打开了文旅融合的新空间。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超级工程本身就是珍贵的文旅资源。
3: 超级工程文旅开发具有巨大的综合效应啊，既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应，通过接待游客呀，可以获得可观的旅游收入，那更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通过开展旅游活动啊，能够充分的激发广大中国老百姓的国家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从而汇聚起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蓬勃动力。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文化和旅游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化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6: 当政策的蓝图铺展开来呢，一个有趣的变化正在上海悄然发生。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之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了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呢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这届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5: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7: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5: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8: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5: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8: 国内的很多客人，他看到不同的衣服，他大概还是会有一些概念的，他是能知道这个可能是什么朝代，但是外国友人他是完全没有概念，那我们就会去询问他的诉求。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

0: 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他们去展示更多关于我们国家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1: 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十年前旅行社接待的大多以传统欧美国家游客为主，且年龄偏大。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来华前还会通过互联网提前了解，
2: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1: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2: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1: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体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启动，院属36个单位带来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那么今年的开放日有哪些新奇农产品、农业科技亮相？哪些农业科普又是你的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5: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机器人小慧现场展示了他一眼看透水稻品种的本领。
6: 他现在正在用他的眼睛在看，看见什么啦？
7: 发现小微三株。小薇是由钱钱院士带领团队专门培育的超矮杆新型品种，兼具了株型矮和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他还在中国空间站完成过种植实验呢。
6: 再看一看还有什么？
7: 发现彩色刀刺株，它们不仅颜值高，还可以食用。非常适合用来创作美丽的稻田画。
5: 光看机器人不解渴，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还有各类丰富多彩的活动供你挑选。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精心打造科研成果展示、科普互动体验、优良品种品鉴、专家宣讲答疑、青少年科学启蒙等系列活动。
5: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 府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和怎么办。先教教大家怎么选鸡蛋。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直言，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那什么样才是一枚高颜值好品质的鸡蛋呢？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第二个是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5: 一枚好蛋从蛋鸡的育种开始就要下功夫，选育、饲养、环境管理、分级包装等任何一个环节都马虎不得。那么我们拿到一枚好蛋应该怎么存放怎么吃呢？关于放，于亚楠指出要放在4摄氏度的冰箱冷藏中。关于吃，于亚楠说，首先自然是蛋清蛋黄都要吃。
9: 现在有很多可生食的鸡蛋，对可生食的鸡蛋呢，它的安全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沙门氏菌这一项指标外，对其他的指标也是非常高要求的。大家在吃可生食鸡蛋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去查它的认证啊检测指标。整个研究发现呢，蛋清是喜欢热一点的，大概在85摄氏度，而蛋黄呢是喜欢温柔一点的温度，大概在65摄氏度。那怎么才能吃到一枚好蛋呢？好吃的秘密呢，就是我们把温度和时间控制得刚刚好。推荐大家煮蛋的一个时间，不同的时间呢可以煮到那个蛋黄有溏心的呀，或者刚刚凝固的这种，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5: 再来说说公众关心的农药残留问题。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副研究员耿月告诉大家，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农药是农作物的专属医生和卫士。
10: 从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等生物危害常年发生在60亿亩次以上，而我们的农药正是得益于它的保价护航，为我们的农产品挽回了很多的种植的损失。这其中包括4800万吨的粮食、4800万吨的蔬菜和600万吨的水果，这相当于
5: 锌是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化学物质。一方面要靠它保丰收，另一方面还要防它伤身体。如何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点呢？就靠农药残留限量规定。耿月透露，我国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10: 我们国家的限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2005年的100余项，一直到2026年，限量标准已经涵盖了585种农药、10000余项的限量标准，全面的保护了我们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5: 2026年上半年，我国抽检了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5大类，共149个品种，监测合格率为98.2%。对于监测中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农业农村部已将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也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安全的。不过，人们担心的正是那些漏网之鱼。为了放心食用，耿月教大家几个小妙招。
10: 用清水叶菜冲5分钟，就可以去除到表面的60%多到80%多的农残。如果我们还想进一步的来去除农残，我们还可以加一些，比如说像小苏打，加上一些我们日常的烹饪方式，农药残留会进一步的降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再来说一说规范网络餐饮经营的事儿。线上订餐呢，已经成为很多朋友的日常消费选择了。不少无堂食外卖商户呢，会藏身城中村或者是老旧的楼宇，后厨隐蔽分散，容易滋生幽灵外卖。常规整治呢，往往容易陷入整治好就好转，过后就会反弹的监管困局。如何既能守牢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兼顾小微餐饮创业者的生存发展，这是不少地方都在寻求解决办法的一大难题。
4: 广东近日就推出了全国首个省级无堂食外卖系统化政企共治路径，通过分类施策、数字赋能、多方共治，寻找科学监管与普惠民生之间的平衡点，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经营。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黄东旭、曲博宇、张宁新的报道。
12: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3: 在广东珠海的888美食街，一到饭点，订单提示声就此起彼伏，外卖骑手穿梭不停。由于区位便利、租金低廉，这条日均送出数千单外卖的城市新业态聚集区，曾是环境脏乱、投诉不断的问题街区。经过系统整治，现在50多家无堂食外卖店铺已全部实现后。

0: 除监控全覆盖，打开外卖平台，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街区各个店铺后厨实时画面。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黄建恩介绍，这份看得见的放心背后不只有摄像头，还有一套分区包干、社会共治的闭环治理机制在同步运转。
1: 我们把街区划分为多个监管的责任区，组建了四个执法小组，开展白加黑的一个错峰检查，重点打击夜间隐蔽加工的违法行为。同时呢，我们也联合小哥建立骑手吹哨的这个机制，让天天跑门店的这个骑手当我们的这个监督员，发现现场加工脏乱的、违规操作的，可以直接上报线索，补了我们的监管的视线和盲点。
0: 依靠线上线下联动模式，珠海888美食街实现了从看不见的风险向看得见的规范转变，商户合规水平显著提升，街区的网络餐饮投诉同比下降95%，这样的治理实践也在广东全省铺开。作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新模式，广州的浣熊食堂通过统一基建配套、半开放透明档口、全天候智能监管、可视化食安溯源，让商户实现拎包入住经营。广州市浣熊食堂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这种集约管理为降低小微主体的合规成本提供了可行样本。
2: 我们统一给入驻的商家提供排水、冷藏、清洗消毒和食安监控等基础设施，降低了入驻商家的创业和运营门槛。入驻的商家厨房设施需要统一按照标准进行规划和建设，并通过食安日记等方式展示食品安全管理信息。
0: 集中管理式外卖厨房，实现监管端、消费端、平台端三方实时可视，还将从业人员健康管理、食品规范加工、食材管控等要求直接纳入日常运营规程。浣熊食堂入驻商户陆永昌说，这种管理方式看似严格，反而让消费者放心，商户的订单更多。
3: 所以对我们的管理是很好的，让顾客知道我们是安全的，这种消费者摆脱那个幽灵外卖那种感觉嘛。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单量是很好的，每天星期六星期天有3-4百单，星期一到五的工作日的时候有500单，所以我们做得很开心很舒服。
0: 目前广东向全省补贴投放5000套后厨摄像设备，推动纯外卖商户介入明厨亮灶线上系统，还通过试点形成了政府示范街区，政企共建集聚区、平台集约厨房等纯外卖业态建设范式，因地制宜适配各类经营场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经营处处长钟百川说，经过一系列提升改造，集中区入驻的无糖食商户食品安全投诉明显下降，复购大幅提升。
4: 我们也将全省超过1.1万家的无糖食外卖商家全部纳入明厨亮灶的综合治理系统，实施筑牢群众线上订餐的安全防线。
5: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法之重器，一定要慎之又慎。近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法制剧《重器》的播出，这句台词再次发人深省。剧情演绎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一个个真实案例，折射出中国法治建设从百废待兴到体系初成的艰难历程。
0: 法律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要具备哪些条件？疑罪从无的理念如何在司法实践当中贯彻落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接下来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电视剧《重器》中，1979年高三毕业晚会上，杜晓辉当众拽走薛春燕，并将阻拦的老师、同学打倒，甚至打晕。之后，薛春燕被发现在回家途中遇害，后脑受重伤，且裤子被解开。杜晓辉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承认他见到了受伤的薛春燕。
3: 后来我就去吓跑了。
4: 薛春燕的裤子是不是你脱的？
5: 你袖口上有她的血迹和体液。怎么解释？
3: 我是脱他裤子了，可是我没杀人的，我就摸了一下，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
5: 那他当时反抗了吗？
3: 没有。
5: 手上的伤痕怎么来的？是不是薛生燕拿上的伤？
3: 是他拿的，但是不是我。
2: 剧中，杜晓辉曾当众拽走被害人薛春燕，袖口留有被害人的血液、体液，手部有被害人的抓痕，被怀疑是杀人凶手。而杜晓辉称，在侵犯被害人之前，被害人已经头部受重伤，无法排除有他人作案的情况下，应该对杜晓辉的行为做出怎样的认定？
6: 剧中，1979年严打时期，从雨夜薛春燕在隧道遇害，杜晓辉被锁定为嫌疑人，到他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并执行，短短几天内走完了侦查审判、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杜晓辉至死都坚持自己没有杀人。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彭毅说：“放到现在，证据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不能定罪。
7: 在本剧中啊，杜晓辉以重击后脑方式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核心定罪事实，必须要有证据证实，而且要排除他人行凶的可能性。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定罪标准，我们就不应当认定杜晓辉犯故意杀人罪。
6: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正，首次写入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而无罪推定、疑罪从无这样的理念逐渐深植司法实践，依靠的是证据裁判。彭毅说，
7: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证据确实充分三要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
3: 审判长，我冤枉，我真没抢劫，我就跟那人开玩笑，我认错人了，我拿着玩具枪往他的后腰上一杵，他一回头，我才发现是认错了。再说了，就算我抢劫，那谁在大街上抢啊？刚才他说我不认罪，那我没犯罪，我认啥罪啊？
6: 剧中行事轻率的刘二林花钱买了一把无弹夹、无法激发、不具备任何杀伤力的塑料玩具枪，想与同村好友来顺开玩笑、佯装讨债。因夜色昏暗，他错将一位路人认作好友，手持玩具枪抵住对方后腰，结果被以持枪抢劫罪提起公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政治部赵鹤南指出，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认定一个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犯罪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二者缺一不可。
8: 从主观要件的角度来考虑呢，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了，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那么关于抢劫罪的客观要件部分，我国刑法也有着相关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司财物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上的这两则法律条文分别对于抢劫罪的 主观目的和客观行为方式都进行了明确的相关规定。
6: 剧中在案证物可以证明刘二林当时所持的是玩具枪，而刘二林在发现认错人后也没有对路人索要钱财，马上说认错人了，这样的行为该如何认定？彭毅分析，
7: 从主观角度看，刘二林的主观意图是和朋友开玩笑，他的内心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司财务的目的，也没有实施抢劫的犯罪故意。从客观角度看，刘二林手持玩具枪抵住他人后腰的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看似具有一定的胁迫性，但他的行为本质上还是玩笑嬉戏，并非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所以他的行为缺乏抢劫罪所必须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6: 剧中在法院实习的陈一仲为核实刘二林认错人没有主观抢劫故意的关键事实多方走访，刘二林所在村的村支书证实，来顺确实是刘二林的同乡，但已意外身亡，但在村里修水坝的合影中可见来顺样貌特征与路人很像，证明刘二林认错人的口供不是编造，最终刘二林被无罪释放。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傅川阳感慨，历经一轮又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疑罪从无、证据裁判、以审判为中心等现代司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得以贯彻。
9: 从早期依靠王者归来、真凶再现、被动纠错，到现在依托证据规则主动适用疑罪从无原则，我们司法机关已经彻底树立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准则，疑罪从无也从纸面上的法律真正转变为实践中的法律。这样的转变通过制度刚性、约束公权力恣意行使，补齐了人权保障方面的短板，也彰显了我国刑事司法从惩罚本位转向惩罚与保障并重的成熟蜕变。

0: 美国空军部长麦克因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
1: 那么美日为何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这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2: 太空军事化是一个关乎国际战略平衡的敏感话题。多年来，外界围绕美国是否在太空部署武器的猜测一直存在，美国官方从未对此公开表态。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突然宣布美国拥有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美国此时高调宣布相关消息有何玄机？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
3: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太空作战的模式。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2: 魏东旭进一步介绍，美军宣称的在轨太空控制武器主要分为攻与防两大类，在强化美国在太空主动进攻能力的同时，又可以削弱对手的战略核威慑能力。
3: 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金穹体系的构建呢，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的同时，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日本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在魏东旭看来，日本的太空军事化正在成建制推进，其扩军备武的企图正向外层空间延伸。
3: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外向型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那么整个的工作量可以说是非常大。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他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可以看出日本呢，他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
2: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对于美日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的危险趋势，魏东旭认为，
3: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整体上来看呢，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0: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8个全国爱牙日。刷牙以后漱口，这个牙就白刷了吗？在保持口腔健康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呢？今年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们常说口腔疾病一般呢主要包括龋齿、齿裂不齐、牙周炎、缺失牙等等，其中最经常发生的就是龋齿。口腔疾病不仅会让我们享受美食的体验大打折扣，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言语功能，甚至还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包括风湿病、肾病等等密切相关。我们经常会用老掉牙这个词来形容陈旧过时的意思，然而老了就会掉牙的观念其实也是一种陈旧过时的认知。要是保护得好，我们的牙齿其实完全可以陪到我们80岁甚至更久。世界卫生组织多年前就提出了80/20计划，目标是人到80岁的时候嘴里还有至少20颗能够正常干活的天然牙。但是每天坚持早晚刷牙的人，为什么牙齿也有可能还是坏了？哪些我们认为的护牙好习惯实际上没有什么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看，在保持口腔的健康这样一个问题上，我们哪些事情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好，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副主任医师许同凯。许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刚才我们也说到啊，口腔我们的牙齿健康不光是对我们吃饭所谓牙疼一下这个事情有影响，它是一个关乎全身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口腔健康首先跟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哪些相关，另外它们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相关性呢？
1: 嗯，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都能想到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口腔是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开口。
0: 嗯，
1: 我们一直也都有一句话哈、啊，就牙好胃口就好，
0: 是吧？
1: 对。然后我们的口腔也确实是要行使一些，比如说初步加工啊、切咬食物的这个功能。所以说的话呢，首先可能大家都能想到，就是口腔可能跟大家的消化功能

0: 功能，比如说胃啊、肠啊这些会有一些关系。
1: 嗯，
0: 然后我们也都会讲病从口入，那么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也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关联。
1: 嗯，
0: 另外的话呢，实际上就像刚才主持人在开篇的时候也提到了啊，我们这个口腔有疾病的话，可能还会跟您的心血管疾病、冠心病啊，然后包括跟糖尿病，
1: 嗯
0: 啊，以及我们现在世界范围内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有那么二三十种全身上下的各种毛病，
1: 嗯，
0: 都会跟我们这种口腔健康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有一些是您患了全身疾病以后，您的口腔状况会随之变糟，
1: 嗯，
0: 也有一些的话呢，是您的口腔有一些看似是很小的牙病，但实际上的话呢，它可能会使得您全身的各个脏器患一些啊更严重的系统性疾病的风险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嗯，
0: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口腔实际上也是身体中有机的一部分啊。我们的口腔如果说长期处在一个不健康的状态，处在感染的状态，看处于炎症的状态，那么这个局部的这些细菌病菌啊炎症因子，它都有可能会顺着我们的血液系统向全身进行播散。
1: 嗯，
0: 那在这个播散的过程中，可能就会因为我们的免疫啊，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这种脏器关联，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些疾病。
1: 嗯，所以这么看，我们一个小小的所谓啊口腔问题，其实是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全身体方面的健康的，所以这个事儿啊其实一点儿都不小。另外呢，还看到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除了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之外，口腔健康对我们的大脑认知和心理健康也会产生一些关联方面的影响，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比如说我们近些年确实是发现了一些直接和间接的证据，比如说我们在对于这个阿兹海默，也就是那种哈我们原来说的老年痴呆的患者，
1: 嗯，
0: 的进行这种尸体的这种解剖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只有口腔中特有的这种牙周的致病菌，
1: 是，
0: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可能是由于一些我们到现在还不是太清楚的机制中，口腔中的这种感染啊，然后的话这个细菌可能就到了我们的脑子里头，
1: 嗯，
0: 然后进而影响了我们这个脑子的一些功能，产生了认知上的一些障碍，然后包括心理上哈，目前的话呢可能也是跟这种全身性的炎症啊，包括跟这种抑郁，我们现在也发现会有一些关联，这个就跟我刚才提到的跟那种冠心病糖尿病的这种机制是类似的。
1: 嗯嗯，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肺啊有肺炎或者是怎样，我们一般会认为肺炎啊可能是比如说感冒啊发烧啊才有可能连带引起的，其实口腔问题也有可能，对不对？就是你口腔细菌比较多，然后你睡觉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这个细菌也有可能到你的肺部，是不是？
0: 对，这种的话呢，在我们这个医学界有个术语叫吸入性肺炎。
1: 嗯，
0: 但是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健康的啊这个人群来讲呢，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是足以应对这样的局面。
1: 嗯，
0: 但是对于比如说一些高龄的老人，特别比如说卧床或者有一些全身的基础病，
1: 是，
0: 或者说这个朋友可能是免疫系统啊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相关的慢性病，整个人会相对来讲比较的弱，比较的虚。
1: 嗯，
0: 那么这些可能平时看似正常的或者说没有那么大伤害的这种病菌，在他那儿可能就会由于这种吸入的动作造成他在肺部的定植，然后产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肺炎。
1: 嗯，
0: 而且往往有的时候这种细菌造成的肺炎，相对于可能我们平时的那种呼吸系统传播的那种肺炎，
1: 嗯，
0: 哎，治疗上可能还会有一些困难啊，因为比如说可能针对他们的这种抗生素啊或者各方面，或者说能够准确的识别到这个诊断，可能都是会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嗯，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牙齿哈。有一个目标是说，哎，你现在保护好牙齿之后，老了你就可以不掉牙。咱们前面也说到这个所谓老掉牙这个事儿，它现在是个形容词哈。但是，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老掉牙这个事情，就是老一定会导致掉牙吗？就是比如说掉牙，它是我们一个衰老的一种自然表现吗？
0: 这个我们这个北大口腔牙周科的施栋主任啊，有一个这个说法啊，
1: 嗯，
0: 就是说掉牙不是因为老，而是因为牙周病。
1: 嗯
0: 啊，过去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是因为曾经可能在这个缺医少药的这个年代，或者说我们这种健康普及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这种时期，
1: 嗯，
0: 那么可能这个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一辈子可能都根本不进到牙科，或者说到牙科就是拔牙。
1: 嗯，
0: 那么他们实际上的口腔护理，包括每

0: 天的这种刷牙这种习惯的养成都是大大缺失的。
1: 嗯，
0: 那么可能从很年轻的时候牙齿就开始一直处在一个慢性牙周炎或牙周病的这个状态。
1: 嗯，
0: 那么这个每年可能都会导致他的牙槽骨牙龈向下因为炎症破坏吸收掉那么一点点，然后日积月累可能经过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一直到他五六十岁的时候，终于说是这个牙齿或者牙槽骨已经不堪重负，摇摇欲坠，然后甚至说发生脱落。那么大家会错误的把这个年龄和这个老掉牙关联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说的，并不是因为单纯的衰老或者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因为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慢性病。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还发现了自己的血压血糖有点升高，
1: 是
0: 啊，如果说你能够按时的遵医嘱哈，积极的关注吃药，然后定期检查复查，那么可能这个慢性病对于你造成的危害会非常的有限。
1: 嗯，
0: 但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用药，那么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1: 嗯，
0: 所以说老掉牙不是一个衰老的自然表现。
1: 嗯，而且这确实可以，比如说80岁甚至90岁还可以有20颗以上的这个自然牙，所以这个是完全可行的，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过去的话可能我们身边都会接触到这种老人，然后的话呢甚至说可能因为这个历史原因，可能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爱护牙的条件，但到老了依然牙非常好。但是过去的话呢，这种仅仅是因为身体素质所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例。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这个逐渐改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身边越来越多高龄的老人，是吧，还是有着这个很多的自己的牙，甚至说满口的自己的牙。
1: 嗯，
0: 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关部门提出来了哈，比如说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我们的老人哈80岁的时候还保留有20颗啊自己的有功能的牙齿，那么这也叫简称为叫8020的这么一个规划。
1: 对，
0: 所以说就是这件事儿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只要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及时的重视起来口腔健康啊，我们的这种掉牙或者说我们把这种口腔维护在一个有功能状态，完全是可行的。
1: 嗯，我们比如说平时是很重视自己的身体的啊，像很多朋友比如说健身啊饮食啊现在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包括每年的这个体检自己的这个血液指标，哎呦可在那儿这个好好仔细的去看呢。但是每次说到检查牙齿这个事情，我觉得在很多朋友的意识当中，这个就是个小事儿，觉得反正牙呢就这个样子。但是咱们其实刚才说到了，口腔健康、牙齿健康跟我们全身甚至是身心健康都有关联，所以这个事情它真的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据说有数据就体现啊，我们真正这个口腔完全健康的人群的比例，在全人口当中其实是很少一部分。就换句话来说，大部分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口腔问题，所以这个事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再提醒提醒我们，就是这个事情还是应该再多重视重视，对不对？这不是个小事儿，对吧？
0: 对，其实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全球最常见的疾病就是龋齿，也就是虫牙。
1: 嗯，
0: 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做的统计。
1: 嗯，
0: 然后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据我们一些调研的结果显示呢，可能90%左右的
1: 成
0: 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疾病。
1: 哎呦，
0: 你肯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过，比如说牙龈的出血呀、肿痛啊，或者说是萎缩呀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因为它太司空见惯了，
1: 对，
0: 然后从小陪伴大家到大，然后呢除非是那种特别痛苦特别疼的情况，
1: 嗯，
0: 那么平时大家可能就是有点这个有点麻木了。所以说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从这个小事儿什么做起。
1: 没错，
0: 就包括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很多朋友现在其实很重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我前两天接诊一个患者也是，哎，那身体练的那个哎特别的好，但是牙呢或者包括刷牙什么的有明显差的意思。我那天我就说他，我说你但凡拿出来你健身这个劲头1/10，你研究研究刷牙，我说你现在的口腔都不是这么一个局面。对，
1: 是，所以比如说对于我们的成年人朋友来说，成年人通常是28颗牙，没说错的话啊，那缺几颗可能就是需要我们去提醒警惕了啊，就提高重视了。就是你如果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到80岁的时候，可能你这20颗牙保不住。这个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红线或者是警惕线呢？
0: 咱们平时说这28颗牙是刨掉了4颗智齿，
1: 嗯，
0: 所以说也有的朋友，比如说智齿还没拔的话，那要在28的基础上加上一个1到4这么一个数字，
1: 嗯。
0: 然后主持人刚才提这个问题，实际上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有没有这么一个红线哈，就是我们缺了几颗牙就应该足够引起重视了，
1: 嗯。
0: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讲，除非是那种有明确的，比如说外伤啊或者什么这种情况，
1: 嗯，
0: 否则的话，比如说因为龋齿也好，因为牙周炎也好，你有一颗牙已经缺掉了。那就应该引起你相当强的注意了，
1: 嗯，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咱们说这28颗牙也好，32颗牙也好，他们都是生活在您的口腔中，
1: 嗯，
0: 都是每天干着差不多的活，同样的生活环境，然后您同样的这种卫生习惯，
1: 是。
0: 那么有一颗牙已经到了这种拔掉甚至缺失的这种局面，
1: 嗯，
0: 其他那27个兄弟他们的境遇也是可想而知的，
1: 同在一个屋檐下，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说其实有的朋友也是经常会说啊，就引以为傲，说我多大了，我这个从来就没进过牙科，或者我这牙一颗也不缺，
1: 哎，
0: 是吧？哎，但实际上的话呢，确实是有哈这种情况，平时自己特别注意维护的很好，
1: 嗯，
0: 我们不否认有那些这个天赋异禀，包括确实是口腔很健康的朋友，但其实多数朋友只不过就是说可能没来查，或者说我们这个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发现，没有引起重视。
1: 是的，是的，是的，没去过牙科，不代表你的牙是健康的，对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多少颗可用牙齿，80岁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想，我没有这么多自然的牙齿，有什么问题吗？就比如说我种牙，我补牙，我植牙，或者是我就到时候80岁我满口假牙了，我不是也能咬东西吗？就这个事情咱们怎么看呢？
0: 就是说我们提出来80、20颗牙的这个目标，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就如果说到了80岁这个年纪，当然实际上大家也都能理解，就是到了那个高龄，我们可能对于进食、对于营养的摄入或者什么，已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重的负担了。
1: 嗯，
0: 所以说在那个阶段，如果说还能有20颗自己的这种功能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它就可以不镶假牙。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完全是这种自然的这种自己的天然组织的这种状态。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有不少朋友有类似于像主持人提到这种误区，就是说我这牙现在就到吧，我就也不维护它，也不怎么样了。
1: 嗯嗯、
0: 我到一定阶段，我夸我一整口种植牙安进去，
1: 是，
0: 对吧？或者我安一口什么什么假牙，是吧？我就一样是怎么样，是吧？
1: 对。
0: 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种植牙也好，或者说多高级的什么什么假牙，什么义齿，是吧？
1: 嗯，
0: 它也仅仅是在你缺牙的时候，它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修复手段。
1: 嗯，
0: 并不意味着说这种植牙就比我们的天然牙还要更好了。
1: 嗯，
0: 它毕竟还是一个人工的，然后一个假牙，然后的话呢，它也不是一劳永逸。
1: 是
0: 啊，很多朋友想的是啊，我花多少多少钱我。种一口牙啊，我这辈子我就再也不进牙科了啊，甚至说我这辈子我连有可能都不用刷牙了，是吧？啊，这都是大错特错的一些观念啊。就是说这个种植牙实际上的话呢，它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啊，比如说今天螺丝松了，明天咬合不好了，后天哪崩了或者折了断了，有一些机械的疲劳，或者说你原来你这个天然牙有可能是因为牙菌斑、牙结石发生牙周炎感染然后发炎，种植牙也一样。种植牙会有种植体周围炎，而且这个种、
1: 嗯、
0: 我们这个天然牙可能是要用30年、50年这牙才从一个完全健康一直到脱落。
1: 嗯，
0: 而种植牙的话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人工的。
1: 嗯，
0: 啊，它可能这个进展要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天然牙要快得多。
1: 嗯，
0: 啊，大家再换个角度想，是吧？
1: 嗯、
0: 我们的天然牙，那咱们说的什么一点，老天爷给的，
1: 是的，
0: 是吧？我们作为牙医，是吧？我们再怎么厉害，我们也不能比老天爷更强。
1: 嗯。
0: 对，所以说的话呢，大家能是吧？当然说缺了牙了，该镶镶，该种种，
1: 嗯，
0: 是吧？该修复进行修复，
1: 嗯。
0: 但是的话呢，还是一定是尽可能的把自己原有的这天然牙一定要爱护好，千万不要有那种啊破罐子破摔，或者说是我就指着以后那个假牙的这么一个想法。
1: 是。
0: 另外就是说那些牙实际上的话呢，看似哈洁白整齐、光鲜亮丽，
1: 嗯，
0: 那么使用上的体验也并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
1: 嗯，
0: 也不是说是特别的这种以假乱真，或者说是完全的那种非常的这种。天衣无缝的那种感觉。
1: 是是是，这咱们总结一下哈，首先牙肯定是咱们原装的， 是要更好的。任何的种牙呀、补牙呀，这种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手段，那肯定不如是咱们原装的好，这是第一。再有呢，就是像这样的种植牙也好、假牙也好，它也不是说叫终身免维护的，对吧？它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你现在想象不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事情也要考虑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不好好去保护你的口腔，不在乎你的口腔健康的话。

0: 你可能你的牙床也好，牙龈也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你种一个牙就能够解决的，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提示我们，现在就要好好的爱护自己本底的这个牙齿。最近呢，还有一个事情挺有意思，是有一个跟这个牙相关的网络消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起因是有网友分享了一个自己吃烤串的经历，说因为肉太烫了，然后自己咬这个肉串时间可能太长了，结果呢说这个自己的牙齿被烫伤了。然后好多网友看了之后就留言，就有的也很担心，比如说自己吃冷饮啊，吃冰激凌啊，这样的冷热交替，哎，是不是也会把牙髓冻出什么问题，或者是烫出什么问题啊。然后呢，有的人也直接分享了，说自己吃比较烫的这个食物之后再马上吃冷饮，哎，结果导致门牙裂了，这样的事儿，这都觉得挺吓人的。所以像这样冷热酸甜，包括牙齿帮我们吃下的这些食物，哎，哪些可能是在伤害我们的牙齿，这个事情啊，我们要好好的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我们日常都会很注意冷热对于牙齿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时候口腔健康不是特别好，大家喝冰水，哎，都会觉得哟，好像牙有点疼。但是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牙体牙髓，它是会有可能根据我们的食物的冷或者是热被冻伤或者是被烫伤吗？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牙髓，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牙神经，确实是比较怕热的。我们在大家注意没有？你们去看牙的时候，我们不管是钻牙的那个钻头，还是我们洗牙的那个工具，我们都会喷水。这个喷水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冷却。就是怕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因为那高速的旋转或者说这种超声的节制，带来了这种局部温度的剧烈上升。那么如果说牙髓的温度上升几摄氏度以上，可能就足以给它造成比如说一定的伤害、炎症，或者甚至说是一些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像主持人说的啊，我们一喝点冰的、喝点热的，我们其实牙是会感觉敏感的。
0: 是，
1: 这就是我们牙齿的一种自我保护。

0: 啊，你有了这种敏感，你就会反射性的，你会赶紧把我们口腔中比牙齿更怕烫的，那肯定是牙床、舌头、腮帮子这些软组织。
1: 对。
0: 啊，所以说，如果说你啊，这个愣是咬着一块什么热的东烫的东西哈、啊，把牙髓已经加热到这个足以产生危害的温度，然后这个甚至说还那肯定是你的肉先受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一定不是说是一个正常的进食的过程。可以产生的危害，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大家只要是说我不是说忍着剧烈的牙疼，我非搁这嚼，非搁这怎么样的
1: 啊、
0: 那基本上呢都不会说对我们的牙齿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
1: 明白。
0: 但是也有朋友，刚才我刚才注意到你提到的，就是说啊、有的朋友说可能吃完热就马上吃了凉的哈，
1: 是是是，
0: 比如说一口火锅，一口冰激凌，
1: 嗯，
0: 啊，冷热的一个剧烈交替，那么有可能哈、造成我们这个牙齿，因为。我们的牙齿实际上是一个多层的一个结构，
1: 嗯，
0: 而且这个每一层结构之间呢，他们讲我们讲叫这个热膨胀系数还不是太一致，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在这种剧烈变化之中呢，会出现那么一个，比如说你观察到好像牙釉质表面有那么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但是这种裂纹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好像说哟是不是我的牙哪天啪嚓顺着裂纹就整个就碎了就开了
1: 啊，是啊，
0: 这个一般是不会的。实际上大家如果说哈、今天晚上拿一个比较强的光照照镜子，
1: 嗯，
0: 拿着好好看一看自己的牙，你会发现你的门牙上肯定或多或少的距个别位置会有那种好像一个浅浅的一个小裂纹
1: 啊，
0: 这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牙齿是一个里头稍微韧一点，外边特别薄、特别硬、特别脆这么一个结构，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有可能像我们那个防弹玻璃或者像我们过去的瓷器那开片一样、
1: 啊，对对对，
0: 它表层可能会有一个浅浅的纹，但是说这杯子我们正常用，它也不会漏水，
1: 是。
0: 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包括很多人很忧虑，说哟我这牙是不是隐裂牙了？上完一查说又怎么怎么样？
1: 啊，
0: 实际上我们口腔科对于隐裂牙或者说对于这种隐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征的，它一般是说后牙，
1: 嗯，
0: 而且一定是说这牙一咬一个硬东西特定角度一个，说这牙会有疼的感觉
1: 啊，
0: 那才是这种我们所谓的这种隐裂牙。对于这种完全没有症状也不影响美观，只是说你把光线打到一个特定角度特别仔细观察的时候才会看见那一点点釉质裂纹，
1: 嗯，
0: 大家是不用去这个担心或者说特意要去干预它的。
1: 嗯，您刚才说到那个牙齿敏感的问题哈、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遇到，然后吃点什么酸的呀、凉的的时候，哎，就会牙齿觉得有点敏感，然后酸疼这么一下，所以这个是不是提示我们的牙齿或者是口腔已经出现了一点什么问题了呢？
0: 嗯，对，这个因为就比如说大家总是会说啊，我原来好像没这个问题是吧，冰棍咔嚓咔嚓咬着吃，夏天的冰西瓜是吧，一次吃几牙好像也没问题，
1: 是
0: 啊，然后好像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好像哎呦这冰棍得含着吃了，然后那西瓜一小口一小口的那么抿着嚼，
1: 嗯，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牙齿随着大家的这种使用使得它的磨损，它还是逐渐变得越来越薄，
1: 嗯，
0: 然后的话呢离我们中间这个所谓的牙神经或者牙髓越来越近，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确实是有可能导致这个对于温度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摩擦变得更加的敏感，
1: 嗯嗯，
0: 但是的话呢也还是这个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牙周，
1: 嗯，
0: 牙周病牙龈它稍微萎缩了一点以后，我们的牙根会露出来这么一条，
1: 嗯，
0: 这露出来这个牙根表面它是有神经末梢的，那么你牙龈萎缩了以后就会产生一定的这种牙齿的这种怕凉怕热的这种敏感，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吃凉的热的开始有点不舒服了，确实是提醒您啊，需要关注一下子我们的口腔健康了。最好的话呢，还是去我们口腔科查一下。
1: 嗯，
0: 因为除了我刚才讲到这种比较广泛性的这种由于这种使用，由于这种叫衰老是吧，逐渐形成的以外，
1: 嗯，
0: 其实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局部出了一个虫牙，
1: 嗯，
0: 那么或者说有一个局部出现了一种不该有的磨损，那么实际上它也是表现为这种怕凉怕热。
1: 嗯
0: 啊，但是大家可能自己有的时候是没法鉴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也不能说哟我这个一敏感了说我就随便这个买一支什么抗敏牙膏我就直接自己就用下来了，
1: 嗯
0: 啊，不是说这牙膏不好使，而恰恰是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敏感可能这牙膏都有效，
1: 嗯，
0: 但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虫牙导致敏感，你用牙膏把它暂时的压下去，
1: 嗯，
0: 其实反倒是把这个事儿耽误了，
1: 是。

0: 啊，所以说一定是说还是到我们这口腔科检查一下啊，医生确定了您这个确实是一个单纯的牙齿敏感，
1: 嗯，
0: 啊，不管是牙龈的造成的还是说是牙齿磨损造成的，那您可以用一些这种家庭脱敏这种方式，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要针对性的去治疗我们的牙齿或者口腔疾病。
1: 嗯，那从食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哈，比如说我们是不是不吃冷热的这个食物，哎，那可能是一种对牙齿的保护呢，能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嗯，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说单纯的冷热会让牙齿或者让我们口腔健康出现什么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就还是刚才那句话，如果说你吃凉的热的没什么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我们是觉得你还是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种各种美食带来的这种快乐。但是在这提示一点，就是特别烫的食物，
1: 嗯，
0: 啊，它倒不会说对牙有什么影响，但是它可能会对于我们的食道，对于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1: 嗯嗯，酸的东西是不是对牙齿的破坏就相对比较大一点？我们比如说如果牙齿不好的话，是不是吃酸的东西要格外注意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牙虽然是全身上下最坚硬的器官，但是的话呢，它其实就怕酸。
1: 嗯，
0: 包括我们虫牙其实底层的这种机制逻辑也是细菌把这个嘴里的糖分解成酸，然后这个酸来腐蚀我们的牙齿，
1: 啊，嗯，
0: 一点点把我们的牙齿泡软了，然后我们这牙齿可能才逐渐的崩解，然后出现了一个大洞。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呢，这种酸性的饮食呢，就等于说跳过了细菌这个中间商，直接开始腐蚀牙齿。
1: 明白。
0: 那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牙齿还是会有一定伤害的。
1: 嗯，
0: 而且实际上我们日常其实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多多少少还都是带点酸性的。
1: 嗯。嗯，
0: 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牙齿对于酸的这种耐受是 pH 值是吧，小于5.5，
1: 嗯，
0: 那么可能就开始要造成牙齿脱矿了。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就众所周知的那些，比如说碳酸饮料什么的，那可能 pH 值都在2.几，
1: 嗯，
0: 那就是明显是要比我们牙齿能够耐受的酸度要酸得多的。
1: 是是，所以这个甜这个事情，那本质上也是因为细菌把糖这些东西然后变成了酸，然后所以才腐蚀我们牙齿。我们说这个少吃糖少吃甜的，然后呢对牙齿会有一些保护，所以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呢？

0: 的话，你最好比如说一天就压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去吃，而不是说这个分段的一天之内的很多个时段去吃，这样可能对牙的这个破坏是更大的，是这样吗？
1: 对，因为实际上我们作为人类哈，对于甜味儿或者对于能量物质的这种追求是无法去彻底抑制的。
0: 嗯，
1: 然后的话呢，这种水果也好啊，还是说这种零食也好，其实上给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带来一些快乐，
0: 嗯，
1: 让他们有一个愉快的童年。所以说完全戒断说是这种糖也是不现实的。
0: 对，
1: 所以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实际上倡导的呢是科学吃糖。
0: 嗯，
1: 一方面是减少吃糖的量，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也发现，除了对于牙齿不好以外，糖可能对于体重啊，对于全身上下代谢呀，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不利因素，
0: 对，
1: 不利的影响。所以说首先是这个减少吃糖的量，另外的话呢，就是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我们缩短我们牙齿跟糖接触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呢，我们减少吃糖的频率。
0: 嗯，对
1: 啊，就是刚才那句话啊，你同样是这一小把糖，
0: 嗯，
1: 你夸夸夸在这一口气把它都吃了，
0: 嗯，
1: 是吧？吃完了甚至说哎，我拿清水还漱了漱口，
0: 嗯，
1: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这个糖可能没有给我们的口腔造成什么太像样的危害。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小朋友这兜里揣着一把糖，哎，隔十分钟续一块隔十分钟续一块，
0: 嗯
1: 啊，那他的嘴里头就等于说这一下午或者一天一直处在一个高糖分，然后细菌有充足营养大量产酸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之中的话，那这个牙齿是一定会受损。
0: 嗯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成年朋友哈。其实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爱嗑瓜子儿的朋友，都会发现自己这大门牙呀有个豁口。所以我们要说起来，牙齿肯定是要比瓜子儿硬得多得多呀，对吧？那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咱们有成语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是吧？对，这个虽然说瓜子儿这个没有牙硬，但是的话呢，它的这种经年累月的这种磨损，然后再加上实际上嗑瓜子咔嘣那一下，
0: 嗯，
1: 那个冲击，实际上的话呢，对于我们这个牙釉质来讲哈，这个还是嗑太多的话，还是会出现这种我们所谓的叫瓜子豁。
0: 嗯，
1: 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就是说坚果实际上一定。

0: 去交代，他们也经常说，哎呀，我做了一个什么门牙呀，或者什么的。我说还能不能这个吃什么什么了？我就是说牙该嚼的该吃的东西，正常饭菜都没问题。但是这个牙不该啃不该嗑的，该用工具的是吧？还是请各位这个都注意啊。
1: 是，
0: 比如说瓜子儿、花生这种是吧？相对来讲不是那么坚韧的这种坚果，大家少量的嗑一点啊，用我们的后牙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非说是啥松子儿、榛子，甚至说还有一些是吧，夏威夷果什么那些更硬的坚果，或者说是螃蟹那种大钳子，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带壳的，甚至说开啤酒瓶，这个每年都能接到，因为这么一个动作，然后可能这一颗牙就劈裂了，然后甚至说得拔掉做种植，
1: 哎呦！
0: 然后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的这吃这个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你这辈子吃的最贵的一顿了，可
1: 那可
0: 能。
1: 不，那可不啊，完全得不偿失，对不对？明明旁边就有开瓶器，为什么非要用牙呢？牙就是吃饭用的，对吧？不该往牙里放的东西，不该用牙咬的东西，咱就甭咬了哈。还有朋友会想说，哎呦，我这个人啊，睡觉的时候有磨牙的习惯，所以这个是不是人家8小时牙都保护的挺好，我这睡觉8小时一直在用牙，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一辈子有口好牙，这事儿就很难了呢？
0: 能够意识到自己睡觉磨牙，实际上就已经不错了啊！特别是家里人还能够告诉你说你睡觉磨牙了，是吧？那你就至少你这个人意识到，你就可以去想办法，对吧？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会可以给大家制作一些这种我们的夜磨牙的咬合板或者夜磨牙的软合垫，让大家睡觉的时候呢进行一个佩戴。这样的话有两方面的好处。啊，为什么你的这个家里人会说这个不想，这不就怕你这个磨牙？是因为磨牙的时候声音特别响，
1: 对，
0: 那个声音是你清醒状态下根本都磨不出来的那个声音，
1: 是的，
0: 啊，那个力量巨大，所以说它也是对于牙齿伤害特别大。你戴上那个软合垫睡觉以后，你即便说还有点这种咬牙磨牙动作，它就不响了，啊，不扰民，不干扰家人的睡眠。另外的话呢，这个你再出现这种磨牙的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你就消耗的是我们给你佩戴的这个合垫，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你牙齿和牙齿之间的这个磨损。实际上，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问说是不是磨牙就这好牙就很难了。我们实际上有的时候就是怕这患者自己，比如说还没到这个结婚呐，或者说这种年纪。自己住啊，也没人告，没谁告诉他。然后的话呢，这个自己可能也没有意识到。有的时候是来我们这检查，比如20-30岁，我们一张嘴一看，那个牙后牙的所有的牙尖儿可能现在都磨平了，
1: 哎呦，
0: 啊，甚至说已经年纪轻轻就出现了刚才咱们提到那种哈，一吃点什么东西就牙齿很敏感。那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高度怀疑，说是不是问他是不是有磨牙，他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现在好在是有一些小的仪器设备，或者有的手机 app 也有类似的功能。比如说你晚上睡觉时候把手机一开在你旁边，像录音似的，然后它会自动帮你分析晚上有没有这种额外的噪音啊或者什么的。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困惑或者有这方面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可以，比如说我们北大口腔修复科啊，会有一些医生专门擅长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也会有一些对应的手段。
1: 所以这个是有办法的哈，不是说哎呦我睡着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个有办法。所以这个如果自己有磨牙的，又担心会对自己的口腔健康产生一些影响的，哎，可以去口腔科去看一看。另外呢，好多朋友就是有一个感觉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对吧？然后比如说该修修，该补补，但是呢，明显觉得吃饭的时候塞牙的频率变得更高了。所以这个塞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是牙齿问题的一个体现呢？
0: 对，特别是反复在一个特定位置经常出现的塞牙，这个要引起大家比较高度的重视。要么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发生的虫牙了，要么就是这个地方的咬合出现了不平衡的情况。所以说的话呢，可能比如说你咬着牙齿会有个异常的移动，然后的话呢产生一个额外的牙缝，要么就是这个地方可能牙龈因为某些原因退缩的特别厉害，所以说呢，使得你这个局部特别容易塞牙。

0: 啊，那么就是一定要及时去看啊。有的别说是我就只有塞牙时候滴一滴，然后好像就接着吃
1: 对，
0: 啊。等到你真的觉得说又塞了，而且开始疼了，那是有的时候就已经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晚了，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接受的治疗就比一开始要复杂的多了，而且这个疗效也要变差一点。那么还有一类朋友的话呢，他这个塞牙是广泛出现的，啊，就是一吃完饭以后觉得满嘴好像这还有小半碗饭还存在嘴里头，对吧？啊，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实际上不能讲说对于牙齿已经很关注了。它之所以出现这个，肯定是说明全口有了普遍的比较严重的牙龈退缩，往往是由牙周炎造成的。啊，那如果说这个您这个是吧，逐渐觉得这事儿好像越来越明显，那说明您的牙周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您的牙龈还是在持续的快速的进行萎缩，啊，那这个是值得大家引起重视的。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塞牙了，绝大多数朋友其实还是能够这个塞了以后觉得，哎呀，抓耳挠腮，我得赶紧把它剔出去，
1: 那可
0: 是
1: 说，
0: 吧？这个特别的难受，甚至说这饭我这吃一半撂下，我得先把这个丝儿我得先剔出去。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确实是经常塞，或者是塞的有点太那个什么了，他们就已经有点放任它了。啊，就是到我们这儿来一检查，是吧？哎，这从牙里头掏，能掏出来这一大团，
1: 哎呦，
0: 啊，甚至说是不光是上顿的，可能还有上上顿的，可能都在里头存着。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给我们嘴里的细菌提供了充分的养料。
1: 是，
0: 另外，这些食物团块的话呢，也会进一步的压迫那个局部的牙龈，让那个地方的牙缝变得更越来越大，让那个地方的这个龋齿啊，或者说是牙洞，可能也变得越来越大，它就会越来这个越严重。所以说的话，在这提醒就是，一个是及时就医，我们看看有一些塞牙的局部的问题，我们是可以通过修补牙齿、调整咬合，然后我们改善或者让这个地方不再塞的。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是那种广泛的牙龈萎缩造成的，我们讲叫水平性的食物嵌塞。现在这个平行说确实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能让它就不塞了。但是我们也一定会给您一个比较好的指导，让您就是说每天吃完饭以后一定要把它清干净。这样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能把这个塞牙给我们带来这种后续的影响降到最低。
1: 说到这个清理牙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啊，叫水牙线。啊，就是可以冲洗牙齿，所以呢，像这样的洗牙也好，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口腔科去做这个洗牙，包括比如说自己在家里面去用这个水牙线去这个冲牙，它有可能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得越来越大吗？
0: 不管是冲牙器，还是大家平时用完了牙线，这个牙间一刷，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直观的感觉，一吸好像觉得我这牙缝就通透了，
1: 哎，对，是，
0: 对。这个就是因为原来你这里头有细菌，有这个牙菌斑，有食物团块，把你原来这个牙齿之间这个缝隙给它腻死了。然后现在我们把它清洁开了，那自然这个地方是有一定的空间了。另外的话呢，你这个原来不怎么总用，然后的话呢，这里头始终是有细菌，你下方的这个牙龈相应的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个炎症状态，它是略微有一点点肿胀的。然后你如果说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了，每天给它都清得很干净，清完了马上就觉得这个通透了，然后有一点小缝，然后用上个一个礼拜，你觉得又好像这缝好像变得又大了一点，这是什么原因？因为您这一个礼拜坚持不懈的努力，您这个局部的牙龈已经恢复健康了，已经消肿了，所以说你会感觉好像这缝似乎又大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不要因为这大的一点点你就不用了，那样的话你就又进入到那个恶性循环里了。实际上只要你每天都用，然后让它一直保持这个局部的这个通畅干净，这样的话呢，意味着这里头一直就没有再有新生的细菌、新生的牙结石。那么您的牙龈将一直稳定在现在这个局面，而不再继续萎缩。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大家会觉得，哎，这个剃完牙以后就有缝了，实际上不是说剃出来的缝，而是说剃的这个动作哈，把您原有的这个牙缝清理出来了，或者把您原有的这个口腔的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这种哈，讳疾忌医，掩耳盗铃，是吧？我们一定是迎难而上。
1: 刷牙跟这个用牙线相比，这个是不是不是个替代关系，对吧？就是我们最好是刷完牙之后，那牙缝之间还是要用这个牙线，最好走一遍，对不对？
0: 对，他们俩是一个互为补充的一个关系，谁也替代不了谁。这个牙刷毛能够刷到的位置，这个牙线清洁不好，牙刷触及不到的这个牙缝，

0: 你要不用牙线的话呢，那这个牙刷也给它刷牙也清洁不到。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朋友平时有的时候来我们的门诊觉得很委屈的地方啊。他说我一天刷三遍牙，我用什么什么来刷牙，但是我每回来你这儿还是这一堆毛病，或者还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差在这个牙缝的清洁忽略了。
1: 我们接下来就来好好的说一说刷牙这个事儿哈。刷牙应该说是成本最低的保护我们牙齿健康的办法了，这个日常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关于刷牙有很多误区哈，包括这个争论，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就是刷完牙之后，这个到底要不要漱口，这个事儿好像说是这个有争论的。有朋友就说，你如果刷牙之后你漱了口了，就相当于你这次白刷牙了。但是呢，这个反对的朋友就说，刷完牙之后你不漱口，这能行吗？这牙膏不都吃肚子里了吗？对吧？这多难受啊！那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网友们有这样的争论呢，我觉得我要负一定的责任。
1: 啊？怎么讲？
0: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最早在这个一些社交媒体上是吧？这个引用了一些这种文献和这种指南，告诉大家实际上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办法，所以说呢，让大家可能产生了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误会。首先，我想明确一点，就是说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你刷完牙以后正常漱口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关于刷牙也好，关于各种牙膏也好，它对于我们口腔的这种清洁保健的这种功效，我们做评价、做研究，看它到底好不好使，我们都是基于您每天用两次，每次用2分钟，然后又刷牙又漱口这样的一个标准流程来进行的这种检测。我们在这种程序下就可以发现，有效的刷牙、使用含氟牙膏，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预防口腔疾病的效果了。
1: 对。
0: 但是的话呢，也确实是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牙质的问题，因为自己可能口腔菌群的问题，因为可能既往的这种清洁习惯的问题，他就是要比一般的朋友可能更容易得虫牙的那种感觉。那么对于这类朋友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推荐他刷完牙以后不要着急把这个牙膏沫子全漱干净，然后让这牙膏在口腔里头多停留一会儿，让我们牙膏中的这些功效成分，氟离子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成分，能够再进一步的起作用。那么这个的话，一定程度上来讲，从逻辑上或者从一些研究上，确实是会有一个增强的效果。但也有些朋友就说，那这个有点太难受了吧，是吧？那个有的甚至有的牙膏还有点那摩擦剂，还有点牙碜，
1: 是的，
0: 咯咯楞楞的，或者说我这满嘴是那个感觉，我自己受不了。所以在这还可以给那些朋友啊注意啊，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不用漱口，都必须不漱口。只有那些朋友的话，你可以试着，比如说每天洗漱的时候先刷牙，刷完牙以后呢不漱口，然后您正常的洗脸、洗头、洗澡，是吧？然后这些工作都结束了，然后漱漱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也给了牙膏额外的可能几分钟的时间，然后的话呢，让它能够再发挥作用。那么对于绝大多数朋友来讲，咱们就是正常的每天2次，每次2分钟刷牙，刷完了刷干净以后，把嘴漱得干干净净的，完全没有问题。
1: 好，哎，这个明白了。我们在用牙膏的时候，很多朋友都想，哎，我换换口味儿，对吧？所以牙膏这个事情有必要经常更换吗？
0: 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是觉得怕有耐药性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牙膏的一种高度的认可哈，觉得我们这个牙膏确实是哈，从功效上体会到了它的这种作用，觉得它就好像哈用药一样啊，产生了这种疗效。但实际上的话呢，我们的牙膏中是不存在于类似像抗生素啊或者这样的成分的。它之所以能够让您感觉到啊有作用，实际上也是一个辅助、一个清洁的一个结果。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您使了一支牙膏，体验很好，其实完全是可以一直就用下去，不用担心说好像用一段时间以后这牙膏就变得不那么好使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牙膏会把我口腔里的什么这个平衡打乱，或者是什么这个都不存在，都不存在。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许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科普分享，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各地渔港可以说是千舟竞发，预计9月20号左右大家就可以吃到本次开渔的第一网海鲜了。面对琳琅满目的渔获，您是不是好奇过，比如说有很多万足的海星，那它的头到底在哪儿呢？另外到海边去，海边危险的离岸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1: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2: 海星的头在哪里？
1: 海星实际上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头的，它没有头部，没有大脑、体点，星形就有中空的腕，成体多为五部射对称。那么其他的身体结构呢？海星的嘴长在身体正下方的中央盘上，许多海星能将胃搬到贝类壳内进行体外消化，再把已分解的食物吸回体内，这是它们独特的取食方式。它的管足排列在腕的腹面布袋沟中，末端通常有吸盘，它们能协同伸缩与吸附，使海星缓慢爬行，固定身体，并帮助来撬开双壳类猎物。海星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是分散的，没有神经节或神经中枢，神经纤维与上皮细胞紧密相连，主要包括三套互不相连的神经系统，它们是位于口面表皮下的外神经系统，位于布袋沟边缘的内神经系统，和位于尾血系统管壁的下神经系统。另外，海星虽然没有大脑，但每条腕的末端都有一个眼点，这是它们唯一的感官，由80到200个色素胚小眼组成，每个小眼由上皮细胞组成杯状，其中有红色色素颗粒盖在其外面角质层加厚处，发挥晶体作用，即使把它们的眼点都盖住，它们也能对光产生反应。
2: 海边危险的离岸流是怎么形成的？
1: 离岸流的形成主要是由于压力差的驱动，我们可以尝试从机械波传播的角度来理解。海浪的传播可以被近似看作是机械波的传播，当其从海里传播到岸边时，由于海水变浅，摩擦力变大，海浪的波速会逐渐降低，当进入足够浅的近岸区域时，海浪的波形便无法保持稳定，从而破碎形成浪花，浪花中的海水在近岸区域逐渐聚集，使得岸边的水体升高，压力变大，形成由岸边指向海中的压力梯度，而岸边的水无法一直堆积，需要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此时如果存在沟壑、礁石缝隙等那些深度比缓攀升、摩擦力更小的天然通道时，近岸的海水在压力差的推动下更倾向于从这些区域向海中回流，这就形成了危险的离岸流。有些离岸流的流速极快，最高可达每秒2到3米，远超普通人的游泳速度，这也是我们在海边游玩时最需要重视的潜在危险源之一。遇到离岸流时，千万不要在风筝中逆着离岸流往岸边游，因为一般的离岸流区域都相对较窄，所以更建议的做法是垂直于离岸流的方向向两侧游出离岸流区域。
2: 日常在谈论车速时说的迈具体是什么单位？
1: 迈在表示车速的时候是英里每小时，我国法定计量单位是公里每小时。我们买车时通常看到的车速表标注的都是千米每小时，所以我们日常口头说迈的时候其实表述不是很正规，很多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其实是公里每小时。如果真按迈来计算，比如有人说高速上跑120迈，相当于将近每小时193公里了，那早就超速到起飞了。
2: 为什么长时间不写字后再写字会手抖？
1: 首先来看看人类为什么会写字。写字其实是一种很复杂的程序性记忆，小时候的笔画锻炼和听说读写塑造了神经网络的连接和运动模式。当我们每次重复定义一个字时，大脑神经元分泌神经递质，激活相关记忆。长时间不写字，那么书写动作的融化程度和熟练程度都会大大下降，对我们写字的流畅性造成影响。另一方面， 写字时需要手指、手腕和小臂肌肉的协同配合，长时间不写字，大脑对写字时手心肌肉的调配能力下降，因此就需要对笔尖和纸张之间的接触压力、位置等信息重新进行适应，导致人们在写字时特别不习惯。长期不写字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手指、手臂肌肉僵硬，进而更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尤其是在开学需要补大量作业的时候，不仅仅大脑的压力大，手指肌肉等压力也很大，很容易就写累了。当然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人们的心理因素，长时间没有写字，加上马上到了的截止时间，紧张的气氛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肾上腺素分泌增加，手部血管收缩和肌肉痉挛多方面叠加，就更不会写字了，也就是以前人们常说的越急越乱越干不好。
2: 为何台风来临时晚霞会格外艳丽？
1: 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会把低空悬浮的微粒给向下压，因此空气会显得更加通透，能见度也会更高，尘霾少了，光线也不会被搅浑，这样一来被大气滤剩的红橙光就显得更加纯粹了。另一方面，台风从海上带来大量水汽，这些水汽在高空凝结成卷云，一样把这层薄云从底下打亮，就是我们熟知的火烧云了。不过别误会，霞大多发生在台风外围，等核心云墙压到头顶时，厚厚的云就会把天封住，让我们什么颜色都看不到了。此外，台风和晚霞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是这些条件在风暴来临前常常能凑到一起。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迟文静、何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相声计数，
6: 准备。
3: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北京时间3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是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八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另一个话题是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北京香山论坛。备受瞩目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17号在京闭幕。那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那曹老师，您对本次论坛有哪些特别的观察呢？那在当前冲突多发、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香山论坛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这次香山论坛100多个国家参加，有2000多名代表啊，那说明这个规模非常大，来的国家非常多了。里边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很多现在还发生军事冲突或者矛盾很深的国家呢，都参加了。比如说，这个美国和伊朗都在发生这种军事博弈和冲突，但是美国和伊朗的代表都参加了。那么包括韩国和朝鲜的代表都来这个会上参加，所以体现了他的这个国家多和代表多。那么第二个观察点呢，就是话题广、会场多。因为你这么多的代表、这么多的国家来参加，如果只有大会的主旨发言、只有少量的发言，那很多代表就无从谈起，或者是说他的讨论的机会就少。所以我们分了很多的大会场，还有很多的分会场，所以话题也很多。特别是要大家引起大家特别关注的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的挑战啊，这样的话题大家都可以接受，共同来探讨，就是怎么样子来解决问题。大家虽然会上有争吵，但是呢它是观点的对立，那么这样对这些平时啊很少有话语权的这些国家呢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我注意到啊，像一些小的国家，他态度有些变化。比如说新加坡的防长陈振声，他过去主要是强调，比如说你们大国之间不要让我们选边站，不要对抗，要不然我们很难办。那么这次呢，他就谈了一个新的观点，他就说你们大国应该怎么办。他说大国呀要多一份担当，小国就少一份担忧。所以他就体现了不同的这些观点。因此我们说呢，通过这样的会议就是可以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可以通过共同发展来夯实安全基础。主持人。
0: 那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那么此前呢，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那美军最近的这些表态和行径释放出什么危险信号？张老师。
3: 美国首次承认他在这个外太空间部署了武器，可以说是美国太空武器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质性的一步。而且呢，这是第一步，绝对不是最后一步。之前呢，美国也有大量的航天器在轨道上，那么这些航天器呢，主要用于进行保障性的任务，比如说导航啊、通信啊、侦察啊这一类的。那么这些航天器呢，至少在之前没有公开能够进行打击类的任务，所以呢还称不上是武器。那么现在呢，他承认在轨道上部署武器，那么这就意味着呢，这些武器呢可以对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之前他也有一些反卫星的一些东西、一些武器，比如说可以部署在地面的一些这个对卫星进行干扰的，包括他的一些中段反导系统呢，理论上具备对卫星进行拦截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是部署在地面的。那么如果说他把 这种武器呢部署在轨道上，那么就可以更加便利的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太空中的平台进行侦察和打击等，包括可能会对国际上的一些这个载人的空中平台构成一定的太空中的这个平台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展现出美国称霸太空的这种野心，而且呢不要低估它的这种能力，因为它目前呢进入太空的能力是有的，是足够强的。你像在2025年，那么它的这个航天器发射进行了大约是178次航天发射，当然得根据不同标准统计标准数字不一样，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呢是178次，那么它计划呢在2030年要实现1000次左右的这样的发射能力，所以它未来呢它的这种太空不对它的这个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是不断增加的。
0: 好的，那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将于今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那比如日本政府考虑引进大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还计划整备大约200艘可执行布雷和运用长射程导弹等任务的无人潜航器等。那曹老师从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分析，日本防卫力量发展呈现出哪些新动向，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图谋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日本它的这个防卫力量准备计划，包括它此前的一些相关的文件呢，主要是不承认二战后的秩序，因为它是借助啊，就是周边的威胁啊，来把自己的这种新的就是再军事化来推出来，所以我们看他对二战的很多侵略的历史和这些行径没有进行反思。第二点呢，就是他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已经先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很多原则，比如说这个主动进攻的能力啊，远海作战的能力啊，本来他应该是专守防卫嘛，但是现在没有修改和平宪法，他就已经在事实上有了这种能力，或者是已经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的原则。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他在全力的推进再军事化的进程，这个呢可以从他的进出两个方面来看，进就是进口购买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美国的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的这些武器装备大量的购买，还有一个呢就是向外来出售进攻性的或者是说杀伤性的武器装备，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新的变化。那么在整个的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武器装备或者是它的这些军事上的能力是大幅度的提升，并且呢就是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这种安全上的威胁。主持人，
0: 加拿大近期接连加码对乌克兰的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10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那近日又有报道称，加拿大正与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总额900亿欧元的对乌贷款计划。张老师，加拿大为何突然积极介入对乌援助？
3: 应该说呢，加拿大之前对乌克兰的援助也是比较多的。根据今年5月份的报道，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加拿大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55亿美元的援助，那么承诺呢向乌克兰提供6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那么这笔资金呢可以保证他这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相关项目一直到2029年，这其中包括采购其他国家的装备来援助乌克兰，也包括调拨自己的库存装备去援助乌克兰。那比如说之前呢加拿大曾经向乌克兰提供过这个主战坦克，比如说这个豹2A4，包括一些装甲车辆、防空导弹系统，一些包括一些物资等等。那么最近呢，按照媒体的报道，加拿大援乌活动更加密集，尤其是呢和欧盟商谈参与一项由欧盟牵头的这个900亿欧元的对乌的援助计划。那么这些举动呢，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加拿大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分担欧盟的援乌压力，向欧盟示好，那强化和欧盟的关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呢， 节确实得到了欧盟的回应。就在9月16号，欧盟的这个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邀请加拿大呢成为欧盟的首个准成员国。如果双方的谈判最终成功，那么将在经济啊，包括国防工业啊、网络安全等重要领域呢进行深度的整合，建立这种仅次于正式成员国的，可以说是最高级别的伙伴关系。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呢，加拿大加码援乌也是和欧盟走进的敲门砖。
0: 可以说近来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最近是突然又加码了哈。
4: 昨日新闻重现，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七啊。
5: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七啊。
5: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6: 啤里茶七啊。
4: 吉利茶记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新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鱼六步鲜大米。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密集交火，伊朗方面多次通报击落美军无人机，美国召开伊朗战事以来首次8国军方高官密会。当前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正在出现哪些新动向？相关情况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2: 9月，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互袭愈演愈烈。也门胡塞武装在短短10余天控制数千平方公里土地，相继夺取关键港口穆哈和扼守曼德海峡咽喉的毗邻岛，并将也门西部大片海岸纳入控制范围。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 上禁运。九月十五号，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的圣城麦加发布安全警报，这是自2017年以来麦加首次发布此类警报。也门局势急剧升温的同时，美伊对峙持续拉锯。伊朗多次称击中美军 MQ-1 无人机和 MQ-9 无人机。美国军方则在上周秘密召集中东国家军方高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另外，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那首先请曹老师为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峙最近是愈演愈烈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无论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呢，它都有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也门胡塞武装呢，在和政府军呢，在就是争夺国家的这个主导权或地盘的时候呢，沙特是站在也门政府军一边的，所以对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空袭和大量的军事打击，那这样就要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报复啊。这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安全角度来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击的目标不但是包括了这个双方的军事目标，而且还包括了这个经济目标，因为沙特呀，他是大量的要依

0: 靠原油、天然气这些资源啊。但是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击它的时候呢，不但打就是军事目标，还打它的这些港口啊，或者是这个石油、天然气的冶炼的设备啊，这个对沙特的经济发展呢，就构成了巨大的这种危害。而且呢，这个按说沙特的这个武器装备非常先进，数量也多，那为什么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对他打的时候呢，他现在觉得有点就是很难就是对付，或者是说这个应接不暇呢？因为他实际上就买美国的爱国者导弹都买了2800多枚啊，那他的数量说很多，但是呢，当美国和伊朗发生战争的时候呢，就前一阵从2月28号到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这段时间里边，他防这个伊朗包括就是也门胡塞武装打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吧，就耗掉了2400多枚，所以他现在这个防空的导弹很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既然你这个库存见底儿啊，那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他又有无人机啊，他就用导弹来打击这个沙特，所以这个战火呢就非常的激烈。而这个现在沙特就是对也门胡塞武装大量的空袭，那从军事角度讲，就整个中东战局来分析，他现在实际上都在争夺就是曼德海峡。因为大家知道，在美国和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以后或战争以后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被封闭了，一方面是伊朗的封闭，还一方面是美国的封闭，谁也用不了。那么曼德海峡和红海这个航道就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当也门胡塞武装占据了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岛屿和港口之后呢，他就对红海也形成了这种封锁的能力。因此如果两条海上重要通道都被封锁住，那你说沙特它的经济怎么发展，它这个在未来的啊这个安全地位怎么保证？所以包括他现在向美国求助，那现在美国也说我在跟这个胡塞谈判，或者是说在接触。那这个就是中东的局势呢，实际上是由美国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以色列和中东其他一些国家的战争，以及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的啊这种交战导致的这样一个结果。
1: 嗯，那像刚才曹老师提到双方的打击目标可能是包括军事目标啊、经济目标等等，那么张老师在您看来，您这边是如何分析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他近期各自的重点打击目标以及他的战术手段呢？
2: 双方选择的目标和策略呢是有所不同的。你像胡塞武装他打击的目标呢，首选是打击沙特的国家能源设施和关键的基础设施，目的呢就是打击沙特的经济，特别是通过打击它的产油设施啊、输油设施是切断这个是沙特对外石油出口。你像近期的重点袭击对象，包括沙特阿美公司的在红海沿岸的一些石油设施，特别是呢通过这种远程打击的手段，导致横跨沙特东西的这个输油管道的关键泵站受损停运。那么最近的消息也显示呢，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也遭到了空袭。当然按照目前的报道呢，是对相关的来袭的这个导弹无人机进行了拦截。那么除了打击它的经济设施、基础设施之外呢，这个胡塞武装也在打击沙特南部和西部的一些军事基地，重点呢就是要打击沙特进行空袭的源头，削弱沙特持续空袭的能力。第三呢，胡塞武装实际上也在打击也门境内的一些这个和沙特有关的，包括政府军相关的这些这个关键的据点，那么协助他，有利于他这个地面的进攻作战。它主要的使用的武器呢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之前它也曾经使用弹道导弹包括对以色列进行打击，所以现在它主要的这个武器还是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那么通过频繁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嘛，包括也门政府军的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打击，然后呢消耗沙特的防空弹药。从沙特方面来看呢，它也有一些重点打击的目标，比如说首选的目标是胡塞武装的后勤和军事基地，集中轰炸了萨达省包括萨那等地的这个胡塞武装的军营啊、军火库以及雷达阵地。其次呢是打击这个红海沿岸的一些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那么削弱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能力，以及呢恢复红海航行的安全。

0: 第三呢是重点的阻断和打击胡塞武装的外部的武器的运输线，针对也门西部沿海的胡塞武装的后勤补给线，包括运输武器的港口和据点进行打击。那么沙特方面进行打击的手段主要是空袭，有它的战斗机可以发射这种防区外发射的导弹，比如说风暴阴影，也可以由它的 F-15 战斗机呢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这个沙特的战斗机呢还在为也门的它的政府军地面作战提供一定的空中支援。
1: 那么据了解呢，目前也门胡塞武装已经逼近美军基地，距离吉布提美军基地仅32公里。那您认为这对美军是否会构成威胁呢？
0: 这个距离是非常近的。理论上说呢，胡塞武装就不需要这种远程的弹道导弹啊、巡航导弹就能够够得到美军的基地了。32公里什么概念？就是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多旋翼的无人机就能够飞到美军基地的上空，投几枚炸弹，那么对美军相关的设施里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总体来看呢，我想胡塞武装在对美军的吉布提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恐怕他会比较谨慎。因为首先呢，他之前实际上和美军达成了默契，达成了协议。之前胡塞武装曾经也通过各种渠道转告美国官员，他无意攻击美国的船只，然后呢遵守和美国在2025年签订的停火协议。我觉得这个表态呢同样适用于吉布提的基地，因为现在胡塞武装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趁着美军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这个伊朗的时候呢，他可以在也门扩大他的势力范围，扩大他的控制区。如果说去贸然去打击美国的基地，势必招致美军的打击，这样呢这不利于他下一步的作战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周边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基地啊设施，包括你像这个法国啊、日本、意大利等国的基地。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打的时候发生了误炸，那么会导致更大的这个外交影响，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国际上的压力。包括之前美国和这胡塞武装在2025年这个正在打得比较激烈的时候，当时的胡塞武装也没有向吉布提发动这样的打击。所以呢我觉得他目前对吉布提美军基地的一个态度是隐而不发。
1: 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具有打击吉布提美军基地的能力，但是这个决心是南下的。那么也有分析认为说呢，也门胡塞武装此次转向抢占港口、岛屿等岸基之点，从荷台达到穆哈再到毗邻岛，这条路线清晰指向对红海沿岸港口、岛屿和海峡制高点的系统性控制。那么胡塞武装当前是否有能力接管红海，并进一步控制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它实际上在战法上呢有些声东击西。表面看呢，它一方面在打击这个沙特的目标，所以沙特和美军呢都集中在他们美国的军事基地和沙特的一些重要的港口。那么作为也门胡塞武装和政府军交战的时候呢，由于也门政府军呢它里边派系林立，尽管它武器装备很好，但是派系林立之后呢谁都不愿意多消耗自己的实力，所以当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的时候他就一打就跑。所以这次也门胡塞武装就很快的就是将就是西边的一些港口啊、岛屿啊，就是岸基的支点，就是从荷台达到穆哈呀，再到毗邻岛啊，这些岛屿，它包括哈尼什群岛，它都给占了。政府军跑了嘛，它就给占了。那么占了以后，它是不是就有能力接管红海呢？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它现在说了，我就是控制这些岛屿或者是港口，我不是为了就打击这个整个航道上的运输的船只，我不是要为了封锁红海或者是曼德海峡，而是说我就打沙特的船只。因此呢，它对国际上的这个其他的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大家不会就一块儿来打也门胡塞武装。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他在这个区域里边可以说有控制这个曼德海峡的这种能力，因为他如果在这里用无人机或者快艇或者其他的手段来打击过往的船只是吧，他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但是呢他并不使用这样的能力，而且他说他无意与美国进行交战。因此我们看

0: 他在这次的就是夺取这些区域的时候，是要有显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并非现在一定要使用这种能力。
1: 嗯，那我们再看伊朗方面哈，伊朗最近接连表态称击落美军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并称这是当天击落的第三架同型号美军无人机。那另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张老师，这类低烈度高频次的空中对抗对美军的作战会形成多大程度的影响呢？
2: 这个伊朗这招呢，相当于对美国进行这种钝刀子割肉，虽然不会让美国立刻大失血、立刻休克，但是呢，让他持续的感到疼痛。这些无人机虽然这个单价不是特别高啊，但相对于隐身战斗机来说不是特别高，但是持续的消耗它的无人机也会对美国的无人机的机队造成影响。你像它的MQ-9 死神无人机，按照美国一些媒体的说法，那基本上接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无人机被击落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美国空军的无人机作战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包括击落这个 MQ-1。 那么之前曾经有一个说法呢，是死神无人机被击落的太多了，美国空军呢不得已又把这个 MQ-1 重启了，因为之前 MQ-1 呢美国空军已经把它完全退役了。当然现在来看呢，更有可能是被击落的呢是美国陆军的 MQ-1C 这个无人机。那么这样的无人机美国陆军把它投入到这个作战中，也说明美国空军的 MQ-9 太多了，损失的太多了。而且呢 MQ-9 价格呢比较贵一些，因为它重量比较重，这个4-5吨重，然后呢装的载荷相对来说先进一些，所以总价比较高。那么 MQ-1 呢1吨多一些，所以呢即便损失会小一些。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现在美军的无人机遭遇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现在来看呢 MQ-1 MQ-9 在这种持续作战中呢很难全身而退，因为这种无人机呢本身总体来说呢个头不大，你像 MQ-9 比较大，改进型也就5吨多一些，它不能装载非常完善的这种自卫防护系统。

我只阻截沙特的这些船只和这个相关的油轮，那这样一来呢，必然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因为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并没有开通，那么如果曼德海峡或者是说红海这条航道也受到了阻滞，那世界的这个。

0: 军事上打击。那现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很显然是为伊朗增添了谈判的筹码，因此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势呢，实际上对美国更为的不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15号援引两名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军方上周秘密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埃及的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战事和中东地区紧张局势。那这是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举行这类会议。美军的这次密会呢，参会方包含沙特、卡塔尔这些与以色列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那这种跨阵营的闭门磋商传递出怎样的战略信号呢？包括这次会议谈出了什么结果吗？张老师，
2: 我想呢，美军这次把阿拉伯国家包括以色列的军方的领导人撮合到一起去进行闭门会议，一个重要的议题还是要向沙特等受到胡塞武装袭击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定的帮助。实际上呢，之前如果说由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帮助的话，不需要美国的撮合，沙特就可以和这些国家进行这个接触。现在来看呢，它可能主要是促成以色列向沙特包括也会综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向沙特提供一定的这个援助。因为现在呢，沙特它的这个遭到胡塞武装打击的时候呢，防空系统它的拦截弹不够用了，美国现在自己也不够用，很难向沙特呢提供足够的援助。而且呢，现在美国也不想主动去招惹胡塞武装，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就是把以色列包括把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拉进来，由以色列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这个沙特呢提供更多的防空武器。首先呢，它可以整合区域的这种防空的情报网，然后呢这个优化这个沙特的这个防空预警。其次呢，可以由相关国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更多的防空的拦截弹，包括由战斗机携带的这种空对空导弹，去协助沙特去拦截这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之前呢，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呢曾经向这个阿联酋部署了这个铁穹防空系统，我们不知道看看下一步以色列会不会向没有建交的沙特提供相关的防空导弹系统。
1: 嗯，那么这次会议有最终谈出什么结果吗？
2: 目前因为他们进行的是闭门会议，具体的结果呢目前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开，但是我想有可能会促成下一步向以色列包括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向沙特呢提供一定的防空援助。
1: 嗯，那么美国媒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呢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预计是将重点讨论美方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从这个会晤的范围和议题上看，这次会议与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上周的这个闭门磋商是有何区别呢？
2: 首先谈的这个对象不同，上次谈的基本上是他的这个美国和阿拉伯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军方领导人之间的谈话。你像美国组织这场会议的是他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然后其他国家呢主要是军方的这个参谋长一类的这个军方领导人，而美国下一步要和阿拉伯国家谈的主要是双方的这个最高层首领，包括外交部门的相关的人员。其次呢，在谈的议题上也是不同的。之前的谈主要怎么去协助沙特阿拉伯去防御胡塞武装，那么下一步这个特朗普和其他国家的这个首领谈的时候，有可能主要是聚焦于战后的计划。那么战后的计划呢，我想有可能会有那么三点吧。第一点就是如何出钱的问题，那很可能他会要求韩国家这些富裕国家在战后重建以及红海包括霍尔木兹峡长期的护航这个航行安全中承担大部分的资金和后勤责任，比如说分担霍尔木兹海峡的护航的一些费用，分担拦截弹等武器采购和发展的费用。第二点呢，他可能要形成新的美以阿联合的这个机制来遏制伊朗。美国呢显然不想在战后放任伊朗掌控这个地区的关键的通道，所以呢他是

0: 府在清代后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地区的集体安全机制啊，要充分的联合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力量啊，同时呢利用这一契机呢迫使沙特等海湾大国和以色列走向关系正常化。那么将刚才我们谈到军方的闭门会议的这个一些机制呢力争让它长期化。另外呢我觉得特朗普可能还想截断海湾国家的这种多元化外交和军事合作，因为现在呢很多这个中东国家都感觉美国它越来越难以依靠，对美国的信心在不断的降低，正在寻求军事合作的多元化，引入其他的国家参与到中东来。然后呢美国显然不想，他还仍然想主导中东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1: 那么特朗普呢最近几天多次表示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9月17号报道，特朗普称他正面临对伊朗战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需要决定是否重启大规模的攻势，包括是否要消灭伊朗政权。曹老师，特朗普的此番言论，您认为是威慑成分更大呢，还是说有发生的可能性？
2: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话吧，关键不是听他怎么说，而是要看他怎么做。比如说，他说要重启大规模的攻势，那么我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增加兵力，另外它的弹药库存见底是一个现实，而且它在中东啊，就是和伊朗的战争中，它伤亡的人数实际上要比它就是五角大楼爆出来的人数要多，那么这是不利于特朗普总统的选情的。如果它扩大这种战争的规模，这个对特朗普总统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它未必能够在扩大的这个战争中结束这场冲突，使美军啊就是打赢这个战争不太现实。那既然没有这种现实，那他这个怎么重启这样大规模的攻势呢？因此我们看呢，这还是就是一种就是应该说是一种舆论战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最近俄乌进行了史上首次无人艇交战，双方无人机也一直互相袭击，与此同时俄乌均释放有条件支持局势降温的信号。特朗普也称俄乌同意互不攻击能源目标。那目前俄乌战场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2: 燕之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上升技术，
17: 准备。
14: 锦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23: 劳在闪光。
2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雪峰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冲突。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那对于特朗普的说法，俄乌双方在随后的回应中只将其称作倡议。那此外，乌方称俄乌进行了历史上首次无人艇之间的战斗。那么当前俄乌局势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13号曾表示，其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对于特朗普自行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声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随后进行了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当天稍晚时，泽连斯基又在视频讲话中提出新的条件，即乌方执行该倡议的先决条件是国际合作伙伴能够切实保障俄方停止袭击乌克兰电力、能源、食品运输等关键基础设施。俄方的回应与乌方类似，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任何呼吁基辅政权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应受到欢迎。而在16号，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方认真对待美方一切声明，但这些声明往往缺乏具体举措、实际行动和乌方态度转变的支撑。里亚布科夫同时强调，俄方不会回避接触，与美国的接触正在继续，并将继续下去。乌克兰海军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人类历史上首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方萨尔干3000无人艇在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俄方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
1: 那我们注意到，除了宣布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呢还发文将国际油价上涨归因于俄乌冲突，而并不是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曹老师，美国急于让俄乌达成能源停火真实用意是什么呢？
3: 我认为美国这个说这样的话，主要是为了他特朗普总统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因为就是当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作战以后，也就是使美国深陷中东的战争泥潭。因为在这场军事冲突中或战争中呢，美国消耗了大量的这种弹药，而且呢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也导致了全球的能源价格的上涨，包括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被攻击，那么人员伤亡也在上升，所以对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呢，实际上在美国国内是下降的。那我们再看，从另一个方面，俄乌冲突呢一直在延宕。那延宕到现在，是俄乌冲突导致了能源的上升吗？其实并非如此，而是这个中东的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导致了能源的上升。而现在美方就是派出特别代表团啊，就是维特科夫啊，还有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他们相继访问了莫斯科和这个基辅，那实际上呢也是在为特朗普总统就是选举啊在这个拉选票。

0: 那他想利用就是现在哪怕俄乌之间能够达成一个能源的停火，也能够使全球的能源价格下降下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即使是俄乌之间他在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它不会使国际的油价下降下来的，因此这只不过就是美国急于想让就是俄乌战场上达成某种缓和，来增加呀就是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和它的这个选情的上升。
1: 嗯，那么对于美国方面宣布俄乌能源停火，俄罗斯与乌克兰方面在随后的回应中说只是将其称作倡议，而且是增设了前提条件。那么张老师，美方这份能源停火的倡议，您认为落实起来会面临哪些不确定性呢？
2: 应该说俄乌双方呢都对美国的倡议表达了谨慎的欢迎，乌克兰方面呢表示欢迎，恐怕呢他也无法不欢迎。俄罗斯方面呢，你像他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表示呢，特朗普的建议是非常好的主意啊，因为从俄乌双方来看呢，如果能够停止互袭对方的能源设施，对于双方来说都有非常大的收益。首先从乌克兰方面来看，应该说他受到的俄罗斯的这种空袭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他对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的短缺。那由于短缺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弹道导弹对他的这个很多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而且呢，俄罗斯的空袭的力度、烈度，包括它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如果说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乌克兰将会面临俄乌冲突以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啊。对于俄罗斯来说呢，如果说能够相互停止呼吸对方的能源设施，它也能缓解国内的燃油短缺的问题。因为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能源设施的打击，导致它在夏季出现了燃料短缺啊，甚至呢还要限制一些出口。这种限制出口呢，也加剧了国际能源市场汽油、柴油价格的这个的上升。不过呢，虽然双方总体上它是这个表达这种谨慎的欢迎，但是双方都对停止能源互袭附加了更多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呢，也会导致这种停火出现更多的变数。你像泽连斯基就表示，他停火的前提是美国能够确保俄罗斯呢真正准备好对这个真正准备好结束俄乌冲突，而且呢，乌克兰方面也要求俄罗斯不仅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石油设施，也要停止攻击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关键的基础设施以及食品运输的通道。俄罗斯方面也提出了一些额外的条件，那比如说佩斯科夫就说也要必须要保护海上出口啊，要那个确保它的商业航运和航行安全啊。另外呢，他还要求要解除对俄罗斯的非法的制裁。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双方都有可能提高自己的要价，为可能的谈判呢做准备。另外呢，这个西方媒体也认为俄罗斯呢不愿意在冬季到来前达成协议，因为俄方认为呢，在进入冬季之后，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会对乌克兰施加更大的压力，迫使了乌克兰方面做出进一步的让步。而乌克兰方面也想把这个刚才也谈到了，把这能源停火呢进一步的扩大。通过协议呢来保护本国的战争潜力，所以呢总体来看他们的方向大致一致，但是具体的条件是有差距的。
1: 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如果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呢，乌方愿意推动局势降温，不过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那么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6号表示，俄方愿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双边或者是三边的谈判，但是不抱有幻想，同时强调说此前数轮谈判的这个中断不是俄方的原因导致的。曹老师，您如何分析俄乌对冲突降温以及和平谈判方面的表态呢？
0: 因为俄乌双方啊都不愿意就是当前这种无谓的消耗，因为这个俄罗斯看得很清楚，现在乌克兰继续在和俄罗斯交战，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国家对他进行军事上和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不愿意这个釜底抽薪，而是在继续火上浇油，所以他现在无法停下来，因为这个欧洲在支持，就是乌克兰继续这种作战。但是呢，这种作战

0: 的程度和能力又无法就是达到双方啊能够谈判，坐在谈判桌上，就是有各自的筹码来进行谈判，因此呢这个仗呢还要打下去。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俄罗斯已经向美国代表表达他的态度以后呢，美国也向基辅转达了俄罗斯的态度，但是呢这些条件乌克兰没法接受，因为在谈判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欧洲也参与了，所以他要求的是今后的长期的这种保障。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目前无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虽然表态是希望谈判，或者是说进行这种停火，但在现实当中，他们现在谁都无法停下来。
1: 近期呢，美俄乌三方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了接触。刚才曹老师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啊，比如说这个各种访问啊之类的。我们看到特朗普呢，在促成俄乌谈判问题上是一个积极斡旋的这么一个态度，但是外界目前没有看到美方方案的全貌。那张老师，您判断特朗普政府他真正想推的是什么样的方案？这份方案能否推动俄乌立场接近，又面临哪些阻力呢？
2: 我们知道特朗普在2025年曾经提出了一个结束俄乌冲突的28点和平计划，不过呢，当时在欧洲和乌克兰看来，这个计划对于乌克兰呢是非常的苛刻的，比如说要求乌克兰承认这个克里米亚包括顿巴斯等地区呢属于俄罗斯，将乌克兰军队人数上限限制在60万人等等啊，这个所以呢，当时这个乌克兰和欧洲呢非常排斥这个计划，后来呢，这个对这个28点和平计划又进行了修改，改为了19点计划。新方案呢，相对于靠近乌方的立场。但是呢，即便是这个19点计划，后来也是不了了之，相关的议题呢被搁置。由此可见呢，特朗普如果说想提出一个一揽子计划，一劳永逸的解决俄乌冲突问题，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目前双方的态度差距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不排除特朗普他采取分步骤逐步降级的方案，从这个解决能源和经济痛点为切入点啊，然后呢逐步让俄乌冲突降级。第一步就是先确立这个能源停火。那刚才谈到能源停火，那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特朗普这个因为要面临11月份的他的中期选举，国会的中期选举，他急需拿出这样的一个外交成果，所以呢可能他第一步要确立这样的一个能源停火。在这个实现的基础上呢，他在推进地面停战。这里的关键就是按照乌克兰的设想，那这应该就是就地停火。但是可能从俄罗斯方面角度来看呢，它需要进行领土相关控制区域的互换，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可能最后要围绕战后的安排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包括乌克兰要不要能不能加入北约，北约美国能不能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等问题。
1: 好的，一个是逐步降级的方案哈。我们注意到近期俄乌双方呢在无人装备领域的较量是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刚才片花里提到的乌方称的史上首次无人艇的较量，曹老师，您认为这是否预示着未来海战的形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呢？
0: 其实不会的，因为我们注意到就这次乌克兰和俄罗斯啊它的无人艇交战呢确实是第一次啊，就是说在战争的这种形态下，无人艇和无人艇交战确实是第一次。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具体分析什么样的无人艇，只是呢乌方的一艘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了12.7毫米的重机枪，在就是俄罗斯的 Oken 这种无人艇要完成一次自杀式的袭击的时候，在它的路上来拦截它。那么这个俄罗斯的无人艇呢，它是只装了炸药，由无人机给它指示目标，那么它是对着目标去的。而这艘萨尔干无人艇呢是搭了机枪的，所以他在发现目标以后呢，就一直在大概1000米左右时间就开始射击，最后这个把俄罗斯的这个无人艇给打沉，因为他没有防御的能力和这个相应的还手的这些措施，所以只是个小艇对小艇的作战。那么我们也看到无人艇的功能在增加，但是它在深海大洋不能发挥重大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和有人艇进行结合。因此我们看到，只是说明在未来的战争中，无人艇的作用会越来越大。 而不会说取代有人作战舰艇。
1: 嗯，那除了无人艇，我们发现这个俄乌双方最近也是在频繁使用无人机展开互袭哈。那张老师，在您观察看来，俄乌双方最近在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正在迎来哪些新变化呢？
2: 俄乌双方无人机和反无人机领域的较量，我觉得呈现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之前呢，双方就无人机和这个反无人机系统不断进行较量。你像乌克兰方面发展了拦截型无人机，可以对俄罗斯方面的一些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进行低成本的拦截。那么现在这种拦截率呢还是比较高。那么为了提高突防能力，俄罗斯发展了新的无人机，比如说它的天竺葵四、天竺葵五采用了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提高了。之前的慢速无人机每小时大概是100多公里、200多公里，现在它的喷气式的无人机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这样呢，之前的一些拦截方式就会失效，那么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它还为它的一些无人机加装了这个俄罗斯的黎明卫星终端，可以远距离控制这些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呢，乌克兰的反无人机系统也进行了发展，它的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开始采用喷气动力装置，这样呢，它的速度也提高了。那么理论上呢，也可以拦截一些快速的无人机。那么这是这个双方无人机之间较量。然后在反无人机系统方面呢，俄罗斯也在不断的发展，包括刚才谈到这个夜牛反无人机系统，成本非常低，使用机枪拦截，包括也使用了激光拦截系统，提高它的综合拦截的效率。
1: 嗯，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接下去，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北京时间4点整，
1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近段时间呢，有一个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持续吸引了众多文博爱好者的关注。这个展的名字叫做《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厅里最吸睛的是一件叫《纳俄金钗》的文物。这只金钗的主人是1400多年前一个叫李敬训的小女孩。他出身显赫，曾祖父呢是北周骠骑大将军，祖父是隋朝上柱国李崇，外祖父是北周宣帝宇文赟，外祖母杨丽华既是北周皇后，也是隋文帝杨坚的嫡长女。9岁的李敬训不幸夭折后，悲痛的外祖母为他举行了超规格葬礼，墓中出土了230多件文物。从金钗的精美程度，一眼就能看出他的身份地位。这个展览呢，是从今年的4月3日开始的，到10月8日结束，热度持续不减。如果你现在去国博，可能要排很久的队，才能靠近展柜看一眼这只纳俄金钗。被他带火的呢，还有文创商店里那款纳俄金钗冰箱贴。有慕名而来的参观者说，它既是冰箱贴，又是头饰，还能当胸针，可以说是一物三用。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啊，这款冰箱贴的设计过程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国家博物馆文创负责人廖飞说，启动设计时，文物尚在修复阶段，没有人见过它的完整样貌。设计师只能依靠修复前的照片来想象，等文物全部修复完毕，和设计的冰箱贴放在一起比对，还原度非常高。依托想象力不断探索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灵感。那么这只纳俄金钗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到底藏着怎样的工艺秘密？又折射出隋唐时期怎样的审美与生活方式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只纳俄金钗。
1: 1400多年前，工匠用金片、金丝、珍珠和宝石做了一只停在花丛上的飞蛾，人一走，金蛾就会跟着头发轻轻颤动。它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纳俄头饰实物，也是隋代金银工艺的顶尖作品。这件金钗1957年出土于陕西西安梁家庄李敬训墓。李敬训去世时只有9岁，墓中出土了230多件随葬品，金项链、金手镯、玻璃器、瓷器都有。2026年，国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展览，这只金钗经过保护修复后重新公开展出。李敬训不是普通孩子，他出身北朝以来的显赫家族，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女，曾经做过北周皇后，后来成为隋朝公主。李敬训背后的李杨、独孤、宇文四个家族都曾深度参与北周到隋唐的政治生活，这只金钗就是这样的家庭留下来的。它的主体是一片金片，两端向上卷起，做成荷叶形，金片上设置花朵、荷叶和珍珠，花蕊位置还镶嵌珍珠、宝石，两侧配有金丝编成的网状结构，上面串着一颗颗小珠。钗头最上方是整件器物的核心，一只飞蛾。飞蛾的身体和翅膀不是用厚重的金片直接打出来的，而是用极细的金丝编出轮廓和骨架，再镶嵌珍珠，翅膀的脉络清楚，双眼位置也有珍珠装饰。中国国家博物馆介绍这件金钗时用了纳俄扑花四个字，纳俄说的就是飞蛾在花间飞舞扑花的形象，放到今天它有点像古代版的动态发饰，戴在头上走动时，钗上的金丝珠饰会随着动作产生轻微晃动，花丛里的飞蛾也就有了动态感。这件东西复杂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种工艺做到底，金片需要锤叶和蘸刻，花丝需要把细金丝弯曲编结焊接，珍珠和宝石还要分别镶嵌，不同材料的重量、硬度和连接方式都不一样，最后还得组合成一个整体。其中花丝工艺尤其考验手艺，所谓花丝就是把金

0: 这只金钗看起来像一片繁花，实际上是一套高度复杂的金银细工。隋代也是中国金银器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金银首饰数量明显增加，女性流行梳高髻、发钗、步摇等饰品，成为贵族女性装扮的重要组成部分。闹鹅金钗正好处在这一变化之中。花和鹅并不是随便组合，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以昆虫、花卉组成发饰的传统。到了隋唐，女性头饰越来越复杂，花鸟、昆虫、珍禽都可以出现在发间。后来辛弃疾《青玉案元夕》写道，鹅儿雪柳黄金缕，描写的正是元宵节女子头上的装饰。这只金钗虽然早于辛弃疾500多年，但两者都说明了一件事，鹅曾经是古代女性头饰中的常见形象，而且和节令、花卉、女性装饰联系非常紧密。李靖殉墓出土的这批金银器，还能让我们看到隋代贵族生活的另一面。墓中不仅有金钗，还有嵌珍珠宝石、金项链、高足金杯、玉器和大量玻璃器。其中一些玻璃器采用当时已经传入中国的西方技术，比如墓中出土的绿玻璃盖罐，透明度很高，研究认为使用的是含钠钙成分较高的玻璃，与中国传统铅玻璃存在明显区别。一座隋代贵族墓把中原金银器、玉器和来自西方的玻璃器放在了一起，这也是隋代很重要的一面。隋朝存在时间虽然不长，却处在南北朝结束、隋唐文明重新整合的阶段，南北文化在这里重新汇合，丝绸之路带来的工艺和器物也不断进入中原。1400多年过去，9岁早夭的李靖训带着满门荣宠长眠地下。这只闹鹅金钗是他短暂童年里的一抹明艳，花丝编就鹅翼，朱石缀满繁花，它是隋代金银细工的巅峰之作，也印刻着南北交融、丝路往来的时代底色。千年风尘过尽，女童身影早已淹没，唯有钗头金额仍似在花间轻颤，替她留住了隋代春风里那段不曾长大的细碎光阴。
1: 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国博正在展出的明星展品闹鹅金钗，双股并立，精美灵动，它属于钗这一类。钗呢和簪不同，簪是一股，钗是双股，一根簪子可以挽住发髻，而一柄双股的金钗挽住的不只是头发。在中国文化里，钗从来不只是一件首饰。南朝梁武帝萧衍的诗里说，头上金钗12行，写尽了女子头上发饰的繁复与奢华。而在唐诗中，钗是刘禹锡笔下银串金钗来赴水的日常，带着金钗去挑水，这种反差呢，让头饰与劳作交织在一起，别有韵味。不仅如此，钗的分与合还与爱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男方送钗给女方，取的是双股成双、不离不弃的寓意。情人或夫妻分别时，往往将钗一分为二，各执一股，作为别后思念的信物。钗分从此成了情人分离的代称。一枚小小的发钗就这样走进了文学与艺术的世界，成为无数名篇的灵感之源。南宋诗人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催生了千古流传的钗头凤。陆游在绍兴沈园偶遇前妻唐婉，百感交集，在墙上写下钗头凤一词：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据考证啊，钗头凤这个词牌原名斜方词，相传取自北宋政和监宫院斜方园之名，后因有可怜姑似钗头凤词句，所以得名。人们认为钗头凤的本意就是指古代妇女发钗钗头装饰的凤凰形象，陆游非常喜欢这一句，因此将词牌名改为钗头凤。钗头凤词牌也因此确立并流传后世，正可谓一枚小小的凤钗成就了一个传唱。

0: 千年的词牌。到了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在他的《临川思梦》中也有一部以钗命名的作品《紫钗记》。霍小玉一不小心将头上佩戴的紫玉燕钗挂在梅树梢上，被李毅捡到，于是呢，两人得以邂逅。霍小玉听说过李毅的诗才名盛，此刻更是一见钟情，一段美好的爱情就由一枚紫钗开启了。而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中，曹雪芹更是把钗写进了一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薛宝钗。钗字暗示着金玉良缘中的金，也承载着作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隐喻。一位名叫宝钗的女子，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头上的发钗密不可分。更有意思的是啊，《红楼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呼“金陵十二钗”，代表着记载于太虚幻境薄命司的十二位女性角色。钗在这里呢，已经不只是发饰，而成了一个时代、一群女性的文化符号。词牌里的钗，戏剧里的钗，小说里的钗。钗从头顶走向了书页，又从书页走向了永恒。头饰不只戴在头上，也活在诗词里，活在舞台上，活在每一个被文字记住的瞬间。那么除了钗，古人头上还戴过哪些头饰？接下来我们一起回到古人的梳妆台前，把那些藏在发间的门道一一拆解清楚。
1: 如果用木头简单打磨一个发饰，这便是鸡。古代女子十五岁成年后，要在头上插一只鸡，便叫及笄之礼，用金银珠宝装饰鸡，使其看起来更加精致奢华，这便是簪。簪在古代男女皆可使用，象征身份和地位。两只簪子合在一起形似叉，这便是钗。它稳固而华丽，是古代女性的专属挽发神器。在簪或者钗的下方点缀珠玉垂饰，便是步摇。女子走路时，珠玉晃动，发出清脆响声，更添摇曳生姿。用金银玉等贵重材料打造花朵状装饰缀于额前，这便是华盛。比华盛更重工的则是变花，除了花草，还增加小鸟、小鱼等形状，十分美妙新颖。变花直接插入完好的发髻中，是古代贵妇专属的头饰。如果在梳子上增添装饰，这便是髻。它既是理发工具，又是饰品。将布帛、织锦等物材质成条状围于额前，并加以刺绣或珠玉装饰，这便是抹额，在《红楼梦》中几乎人手一条。
0: 刚才我们了解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步摇等等，其中步摇这个名字大概是最美的一个。步摇这种饰品呢，自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经过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发展，盛行于唐代。市民市首饰中记载，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一步一摇，步步生姿。步摇在古诗词中也常常出现，白居易《长恨歌》里一句“云鬓花颜金步摇”，更是把这份华美写进了千古绝唱。不过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这件头饰虽然也叫步摇，但它和我们刚才聊到的中国传统首饰步摇有所不同。它是一件特殊的花束状金步摇，是十六国时期北方慕容鲜卑贵族特有的一种冠饰。花束状金步摇的形制与中原的步摇迥然不同，并非中原传统，它从西域传入，并在辽西地区被慕容鲜卑部族发扬光大。它像一棵金色的花束，枝头缀满薄如蝉翼的金叶，佩戴者行走时，满树金叶随之摇曳，流光溢彩。这件花束状金步摇可谓是见证了千余年前的审美风潮。

0: 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这件花树状金步摇，听听那满树金光摇曳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
1: 金叶子仿佛要掉落，确实这树上的叶子已经掉了不少，远处还剩一名同伴。1600多年前，他们共同装点了燕国的主人。步摇实在是在中国古代红极一时的头戴饰品。这对金步摇，基座是金箔山，用来和头发缠绕固定。工匠以金箔山上缭绕的步摇枝为托，经手工弯曲后做出几个圆环，极薄的金坠叶若即若离地挂在圆环上，生出颤动感。它们被佩戴于头顶，当主人走动时，一步一摇动，它们随风如数轻摆，像是一束金色的花开，万树光来。冯素浮墓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官式构件，但其整体造型难以复原，而在朝鲜和日本却有一些实例出土。韩国大邱家耶墓出土的鎏金铜棺和冯素浮墓出土的金棺框架结构十分相似，这并不是意外。公元1世纪起，阿富汗席巴尔干大月支墓葬就埋葬有黄金王冠。日本奈良县藤枝木古坟出土的鎏金铜棺看起来又与席巴尔干所出者有一脉相承之感，其装饰工艺的基础元件都是可摇动的叶片。这类摇曳在东北亚饰品设计中风靡一时，这些金饰尤其流行于王室贵族间。假若当时的工匠对步摇棺的造型没有固定的概念，如何能在天各一方制作出大体类似的棺饰来？起源于西方的特殊装饰摇曳，假若不通过中国，直接从顿河流域传到朝鲜和日本列岛，更是难以想象的。6个多世纪，这些轻如薄翼的金坠叶明明灭灭间连缀起的是一部亚洲装饰美学的交流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16国到唐，政权频繁交替，分裂统一，乱世纷争，军队僵持于国境内外，只有美不经意间越过了边境，看见美好，美好就会路过这片土地。路过西亚平原时花开，路过东亚森林时鹿鸣，路过不同的姓氏与国别，路过千万河流与山前。盛宴人来人往，总是紧急散场又热闹开席。那时的美人终归尘土，慕容鲜卑陨落成记忆，记忆中的女子云鬓花颜，行走在美好里，莲步轻盈。日月星辰里，她的金步摇缠金流光，金枝叶长坠荡漾，无垠星河间跟随她的足迹，看到了一步一欢喜。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古人不同的发饰种类，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风靡一时的发饰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就是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拼党化，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聊了古人发饰的种类，鸡、簪、钗、钿、步摇、花胜、抹额等等，他们在不同的朝代有着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气质。先秦时期的鸡素朴实用，更多呢是束发的工具。到了汉代，簪与钗逐渐成型，材质开始变得丰富，金银玉石都可以用作装饰。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女子多梳素髻，不失华饰，尽显清淡自然之态。贵族女性间则流行繁复的假髻，假髻之上点缀金玉珠翠，流光溢彩。到了唐代，头饰进入了空前繁盛的时期，金钿、银钗、翠翘、珠花层出不穷，造型繁复华丽，与盛唐气象相得益彰。而宋代的头饰则是相对含蓄内敛，更加注重材质本身的美感和工艺的精细度。每个时代头饰都在变，材质在变，造型在变，戴法也在变，但始终没有离开一个核心，它既是美，也是一种社会认同。而到了明代，这种社会认同的属性被推到了极致，什么身份的人戴什么首饰有一套严格的规矩，皇帝戴什么，皇后戴什么，命妇戴什么，都有明确的规定。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钟出土文物中就曾包含两件顶级头饰，一件是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全部由金丝编结而成，另一件呢是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上面装饰着十二条龙和九只凤， 用花丝和点翠工艺制成，一顶皇帝的金皇冠，一顶皇后的礼冠，代表了明代宫廷首饰的最高水准。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走进明定陵出土的这两件国宝——金丝翼扇冠和十二龙九凤冠。
8: 518根金丝，直径0.2毫米，走了8000多圈，成了龙鳞；上万圈后，成了皇冠。金丝翼扇冠，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御用之物，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整重只有826克，细细密密的金色丝线，像轻纱一样薄透，又如蝉翼般轻盈。工匠是匿名的王者，技艺登峰造极，数以万计的缠绕、穿行、盘旋，竟然难以找到接缝，浑然天成，宛如天降神物。金冠的顶部嵌着两条金龙，镂空的龙身，錾刻的龙首，对着中间一颗填丝火焰珠，仿佛只要一声霹雳，就要凌空腾飞。和金丝翼扇冠一同出土的，还有一顶乌纱翼扇冠，这是万历皇帝平日常戴的皇冠，出土时佩戴于万历皇帝头顶。翼扇冠作为明代帝王标志性的常服着装，组成冠冕的前屋、后衫及折角三部分，象征着君主将家国天下顶戴于至尊之处。皇冠与凤冠共同诠释了皇家的庄严与威仪。十二龙九凤冠被追封为孝敬皇后的王宫妃的凤冠，这顶凤冠总重2595克，合计5斤2两，玉带奇冠必成其重，细腻的金丝勾勒着满冠点翠，点翠在不同的光线下会折射出不同程度的蓝，仿若晨光破晓时星星点点的大海。镂空的金龙口吐玛瑙，凤冠随着人的动作袅袅婷婷，金丝点翠，流光溢彩。世间能寻可寻的贵重之物，心中能想可想的极致心思，凝聚于龙凤二冠，他们汇聚了数十道的工艺，编织出皇家至高无上的威严。明代帝后服饰依据以礼治国的纲要进行制定，皇帝和皇后的服饰不仅是穿戴打扮，还是皇权的社会标志。大礼与天地同节，王者将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咱们再来听一听明代贵族妇女日常的头饰是什么样的。中国古代女性对发髻的讲究由来已久，到了明代啊，贵族妇女的头上功夫更是精巧了，金簪、金钗、金耳坠，材质纯正，工艺细腻，造型考究。它们虽然没有帝后礼冠那种肃穆的威仪，却更能折射出那个时代日常审美的另一面。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去了解一下明代贵族妇女墓出土的纯金头饰，反映了那个时代怎样的工艺与审美缩影。
1: 1960年3月的一天，南京市民在城南中华门外狼宅山西侧取土时，意外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宋胜的家族墓地。在考古人员发掘的这些墓葬中，宋胜夫妇合葬墓出土的文物最为精美，其中宋胜夫人随葬的金头饰十分引人注目。这些金头饰虽然历经600多年的沧桑，却依然金光闪闪。这对蝴蝶形金头饰是明代贵族妇女发髻上的典型饰物，它宽4.2厘米，长6.4厘米，工匠先用锤叶工艺制成蝴蝶形状，再用錾刻工艺刻出蝶身和蝶翅上细密的纹饰，蝴蝶的触须则用金丝缠绕而成。中国古人视蝴蝶为自由幸福的象征，因此蝴蝶形头饰深受妇女的喜爱。宋胜夫妇墓还出土了3件英系连纹金饰件，专家推测它们可能是妇女头饰上的部件。这3件金饰件的形状各不相同，有的形同如意云，有的呈火焰状，还有的似梅花形。每件金饰上的童子图案也都不同，有的童子形似飞天，有的立在云端向下俯视，还有的倾斜身躯仿佛向空中飞翔。这些童子长发中分，在耳边挽成发髻，他们体态窈窕，长裙及地，显得灵动而飘逸。活泼可爱的英系图是中国传统的创作题材，它寓意多子多福，子孙昌盛。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童子手中都捧着托盘，盘子的形状像荷叶，盘上有2个小孔，是用来系珍珠的。专家说，蝴蝶形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采用了锤叶和錾刻工艺。锤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金器制作工艺，工匠先做出模子，然后把金片放在模子上，用锤敲打，利用黄金的延展性制成各种形状的金器。錾刻同样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之一，工匠用锤击打錾子，在金器上錾刻出各种花纹图案。明代工匠采用上述工艺，将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上的蝴蝶和童子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出当时高超的金器制作水平。宋胜夫妇墓出土的金头饰啊，无论是设计还是制作工艺，都可以称得上是明代金器中的精品。这些精美华丽的金头饰反映出宋胜家族在明代的显赫地位。从宋胜夫人陪葬的金头饰可以看出，明代贵族妇女对发型装饰非常讲究。这些精美的头饰既能为主人增添美感，同时呢，也能炫耀其身份和财富。中国明代妇女的头饰一改宋元时期朴素淡雅的风格，变得雍容华贵。 尤其是贵族妇女的发饰，其造型更加复杂，图案更加精美，而且广泛使用垂叶、錾刻、蕾丝和镶嵌宝石等技法，使头饰的华丽程度远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这对出土于明代开国功臣徐达家族墓中的凤凰形金叉饰，其头部装饰称为凤凰形。这只凤凰形态逼真，美丽的尾羽向上翻卷，它昂首展翅，站立于一朵如意形祥云之上，表现出凌空御舞之势。凤凰的头和爪是用细小的金珠制作而成，而身上的羽毛则用细如毫发的金丝编织，翅膀和凤尾上还刻有精细的纹饰，其工艺之精令人叫绝。这只牡丹凤凰纹金簪同样出土于徐达家族墓，簪体呈扁平状，簪首用蕾丝工艺制作出牡丹花的形状，美丽的花丛中还栖息着一只金凤凰。蕾丝是金器制作的一种工艺，工匠先将黄金加工成丝，再通过盘曲、掐花、填丝和堆蕾等手法制作成金器。蕾丝工艺大大丰富了头饰的表现手法。在明代金头饰的制作工艺中，珠宝镶嵌也十分流行。这只嵌红蓝宝石的蜘蛛形金簪出土于明代大臣童卜年夫人墓，工匠将金簪设计成蜘蛛形状，蜘蛛的头部和腹部分别镶嵌红蓝宝石，细长腿和双眼则用金线弯曲而成，形态逼真。南京地区发现的镶嵌宝石最多的明代头饰，还要数开国功臣沐英孙媳妇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套嵌宝石金头面了。它上面镶嵌了大大小小数十颗宝石。明代的头面指的是贵族女子发髻上所插的整套头饰，当时的妇女流行梳高发髻，他们将金银丝做成的网罩戴在头顶，再把头发盘在网罩上，网罩起到支撑发髻的作用。高高的发髻拓展了妇女佩戴头饰的空间，使得精美的头饰有了展示的平台。明朝贵族妇女在重大的场合都会用金头面装扮，以炫耀其财富和身份。梅氏墓中出土的这副金头面总重量达566克，由6件头饰组成，其造型各不相同。插在发髻正面的这件心形头饰叫挑心，这2件呈如意云形的叫眼鬓，它们装饰于妇女的鬓角。这件弧形头饰叫分心，它插于发髻后部。这件花形顶簪则插于发髻顶部。宋盛作为明朝的封疆大吏，其夫人所以能够拥有这么精美的蝴蝶形金头饰和英系连纹金饰件，可以想象这些华丽的发饰当年插戴在宋盛夫人高高的发髻上，该是多么光彩照人。
0: 欣赏完皇帝的金冠、皇后的凤冠和贵族妇女的头饰，咱们再来说一件不太一样的明代首饰。它不是权力象征，不是身份标志，也没有龙凤纹样，它只有一只金蝉栖在一片玉叶上，金玉合在一起成了它的名字，金蝉玉叶。它的体量很小，名气却不小，全国只此一件，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这件金蝉玉叶呢，更像是一个关于巧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去听一听这件金蝉玉叶究竟有什么不同。
2: 逛南京博物院的古代工艺展厅，多数人都直奔大报恩寺琉璃拱门打卡，很容易错过旁边展柜里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它不是占满整个展柜的大件重器，个头比成年人的大拇指长不了多少，安安静静放在独立展柜中央，只有凑近玻璃才能看清全貌。但只要看清楚细节，基本都会停下来多待一会儿。整器全长5.3厘米，重仅4.65克，拿在手里几乎没分量。主体是一只纯金打造的蝉，稳稳浮在一片和田白玉雕成的叶片上。金蝉的做工细得超出预期，蝉身用铂金片锤出立体轮廓，蝉翼是近乎透明的金箔，薄到能透光，上面还展刻了根根分明的脉络，连凸起的蝉眼、纤细的蝉足都做得清清楚楚，形态逼真到像下一秒就会振翅飞走。下面的玉叶是温润的羊脂白玉，一体雕刻成型，边缘弧度柔和，叶脉刻得利落规整，金玉搭配，没有多余装饰，清爽又精致。原本固定它的木质簪角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朽坏，只留下了最核心的簪首部分。但真正珍贵的不是它精巧的金玉造型，也不是拔尖的做工，而是它的真实身份。这不是摆在案头的观赏摆件，是明代贵族女性头上戴的发簪簪首，背后藏着明代独有的首饰文化和审美取向。先说核心知识点，第一，它不是案头摆件，是明代女性头面里的点缀款小插簪，题材金蝉玉叶，谐音金枝玉叶，既暗合佩戴者的身份期许，也借蝉引路而生的意象，寓意高洁，是明中期江南贵族圈流行的雅致款。明代女性头饰有严格的组合体系，一套完整头面有挑心、分心、满冠、掩鬓等十多件，这种小巧的簪子属于补充装饰，一般斜簪在发髻侧边，走路时薄蝉翼会随步伐轻颤灵动但不张扬。第二，它是目前国内出土的唯一一件金蝉玉叶形制的发饰，属于孤品。更意外的是，它不是出自皇亲国戚的墓葬，而是明代一位普通进士家的妾室的随葬品。工艺上，金蝉采用了压磨铸范、薄叶延展、散刻、焊接四大工序，含金量达95%。0.2毫米的薄胎工艺，放到今天用精密仪器复刻都有难度。玉叶是顶级和田羊脂玉打磨，一件指甲盖大的簪首，集齐了明代金工、玉雕两门民间顶尖手艺。这件金蝉玉叶1954年出土于苏州五峰山博士墓的张安宛家族墓14号墓，墓主张安宛是明代弘治年间的进士，最高做到杭州府通判，只是个从六品的地方官。这座合葬墓里葬着他和一妻三妾，金蝉玉叶就出土在其中一位妾室的头部位置。同墓出土的其他首饰大多是银制的，工艺普通，唯独这件金蝉玉叶做工格外拔尖，看得出来是主人生前格外珍视的心爱之物。明中期江南经济富庶，民间手工业高度发达，不再是明初只有皇室贵族才能用好东西的状态，哪怕是地方乡绅家的女眷也能拥有一件顶尖工匠做的精致首饰。他不追求满头珠翠的排场，偏爱这种低调的细节精致，刚好对应了明代中后期江南女性审美从厚重到雅致的转变。很多人总觉得只有青铜大鼎、巨型瓷瓶那样的重器才算国宝，但这件只有几克重的小金簪能传递的历史信息一点不比大件文物少，它不像皇家御制器物那样带着森严的等级感，反而藏着最鲜活的明代生活细节。史书里写满了帝王将相的功业，却很少提及一个普通江南女子的喜好。但这只金蝉告诉我们，几百年前有一位生活在苏州的女性偏爱这种不张扬的精致，把它簪在发间，走过园林的春日光景，参加亲友的宴席聚会，最后还把这件心爱之物带进了墓里。它补全的是宏大历史叙事里那些属于普通人的细腻的生活片段。500年岁月流转，玉叶依旧温润，金蝉还稳稳停在叶上，像刚被主人从发间取下，安静地等到了今天。
0: 从 从明万历皇帝的金丝翼扇冠到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冠，这些顶级头饰背后几乎都离不开同一门手艺，花丝镶嵌，将金银抽成细丝编织成器，再镶嵌珠玉翠羽，这是数千年来中国皇室最钟爱的工艺之一，也是燕京八绝之一。然而到今天，掌握这门手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赵春明从事花丝镶嵌已经四十多年了，迄今为止，赵春明大师制作出很多花丝镶嵌精品，还修复了很多古代精品。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曾经于2004年参与复制的金丝翼扇冠。赵春明曾感叹，在复制过程中感觉就像与古人对话，从中吸取古人的营养，能向老祖宗学到很多花丝镶嵌或者錾刻的技巧，同时也感受到了古人的工匠精神，非常难能可贵。金丝翼扇冠上面的龙爪、龙眼、龙鳞都非常形象逼真，这种作品就是有温度的作品，能够带给人一种美的享受。龙鳞片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圆圈，一层压一层形成半月牙状，特别像鳞的形状，在表现手段上非常丰富。龙身是用堆炭灰儿的工艺制作出来的，现在这种手艺啊很少有人做了。另外，这件作品的前屋、后山、脚这三大部分大约有500多根丝，看不到一个丝头，藏茶掖丑的手段极为高明，经纬线非常对称，非常均匀。而且花丝镶嵌的八大技法，掐、填、攒、焊、堆、垒、织、编，用到了7个，还有錾刻工艺都在金丝翼扇冠上体现出来了。所以无论是从技艺到艺术性，金丝翼扇冠都特别的完美。从李敬训发间的闹鹅金钗到赵春明等人复制的金丝翼扇冠，不同时代的美或许被赋予不同时代的解读，但是无论岁月怎样变迁，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不会变。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林徽因的诗歌《一首桃花》，朗诵姚珂。
5: 桃花，那一树的嫣红，像是春说的一句话，朵朵露凝的娇艳，是一些玲珑的字眼，一瓣瓣的光质，又是些柔的云的吐息，含着笑，在有意无意间生姿的顾盼。看那一颤动在微风里，它又留下淡淡的在三月的薄唇边一瞥一瞥多情的痕迹。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

0: 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祝你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2: 第五十六集。
3: 等游天笑布置完抓捕任务，叶启年自己却生出一片闲心，离开了正源旅社。出门前，他让马秘书打电话到八仙桥状元楼，让他们现做几只宁波汤团，装好盒子。这会儿车子开到状元楼门口，马秘书下车上楼，不一会儿拎了两只大盒子出来，放在副驾驶座上。十分钟后，汽车停在旧城川新河桥旁。城乡川新河道经多年填埋，现在只剩下断断续续几段池塘。叶启年下车，马秘书提着盒子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顺着松雪街走了一段，向左转入一条曲折深巷，到巷底见一道高墙，墙前横向两端不通，都是房屋山墙，高墙下却是一道黑漆窄门，门楣匾额上书小桃园。进门是个园子，种着二三十棵桃树，宾客通常进门后才知道，偌大园子只有那一道窄门，业主早就筑墙封了其他各门。旧城人烟密集，却有这么一处占地半亩的园子，颇有几分新奇。墙内悄无声息，叶启年踏上三级石阶，轻扣了两下铜铸门环，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孟老，启年给您拜年了。
2: 叶启年拱了拱手。门内孟老穿一件旧棉袍，他并不讶异，似乎猜到来人是叶启年。
4: 我就知道这时候来客多半是你。
2: 园中有几间平房，房前砖地纤尘不染，青苔错杂，墙边蓄水石槽中浮着几叶铜钱草，厅里一机凉椅，有只黑猫躲在机案下，并不看来人。
4: 来得正好，我刚沏了茶，一向还好吧？
2: 叶启年淡淡地问道。
4: 拜老弟所赐，借我一个好地方了此残生。
2: 孟老寒暄道。阳光照在厅前地上，滚水注入壶中，茶香盈满室内。
4: 孟老还是那么客气，这是请您帮我照看房子。
2: 叶启年当年从川军一个下野市长手里购得这园子，从黄泥墙牵来几十棵桃树，如今这些桃树大隐于市，竟成了绝版。他虽然住在南京，这些年来只要有空，就会悄悄跑到上海，来到小桃园，找这位孟老喝茶说话。孟老杀过人，十多二十年前在一些激进社团里，他是赫赫有名的刺客。两人没有过多寒暄，茶冲了几回，叶启年忽然开口说道。
4: 我没有亲手杀过人。
2: 碗盖叮当，孟老放下茶碗，略感诧异。面前这位老友相识多年，虽然往来说不上频繁，但似乎无话不谈。孟老心思缜密，谈古论今也是点到即止。小桃园是个避世之地，

0: 惯常往来只是饮茶闲聊，求一时清闲。此番开门见山，忽然谈及杀人，令他有些疑惑。
1: 这一回我下了决心。
0: 叶启年的声音在寂静的宅院内显得有些刺耳。
1: 像老弟这样身居高位之人，杀人何须亲自动手？
0: 孟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他杀过人，却从不谈论杀人。叶启年望着庭前光影下的桃树，没有理会孟老的话。他豢养过许多人，却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豢养面前这个老头。也许他需要这么一对耳朵，也许他觉得只有这个老头能听明白他的意思。
1: 我自转变立场，投身国民革命，一向只有公敌，没有私仇。可是陈千里，哦，
0: 原来叶启年又在重提旧事。孟老回道，
1: 两党之间原是意见之争，本不至于杀人，短短几年到了必欲杀之而后快。其中缘由，国民党以大欺小也是有的，杀人杀到后来，公敌私仇就分不清了。
0: 孟老似乎想起了往事，神色忽然有些凄然。叶启年并不看孟老。
1: 我自己心里怎么想我还分得清楚。三年前叶涛被他骗出詹园，我把所有的行动人员派出去搜查，等找到时却只看到一具尸体。
0: 孟老诧异地看着这位故交，这么多年他也没完全看透过这个特务头子。他可以一面伤心地追忆逝去的女儿，一面却冷漠地把他说成是一具尸体。
1: 我只听你说过，他把叶涛引上了歧路，跟着共产党跑了。
0: 孟老轻声说。叶启年似乎并没有注意孟老的话，他依然望着那些桃树。
1: 这些桃树该找人捡吃了吧。
0: 因为叶桃，他买下了这个园子，在园子里种上桃树。每年叶桃生日，他来桃园修剪枝条，等他们在早春慢慢发芽。每年五月，他来这里喝茶看桃花。到了七月，树枝上结满蜜桃，他就来摘上一篮给叶桃送去。每当这样的日子，他都会跟孟老说起往事，这些事情孟老早就听过无数遍。
1: 这是老大房茶室店买来的橘红糕。
0: 孟老推了推鸡案上的盘子，自己拈了一粒。叶启年看了一眼盘子。
1: 他们在南京旧城墙藏兵洞里找到的，我到机要室收拾他的东西，桌上也有两包橘红糕。他喜欢这些吃食，跟他妈妈一样。
0: 也许假如他母亲没死，后来的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他母亲活着，叶桃可能不会那么死心塌地地跟随陈千里，而且他自己也不会变得那么乖戾。有那么一瞬间，这个想法在叶启年的脑海中掠过。
1: 短短几年，他和叶桃都发生了变化。叶桃去了北平读书，他后悔让他去，可谁知道那时候他觉得换换环境对他有好处。就算他后来在女师大受了点影响，参加了学生运动，谁年轻时候没叛逆过？他自己不也是到后来才觉得今是昨非，改变了想法和立场。在叶桃去北平那年，他还托人找来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找来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 就在很多人开始以为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时候，他自己 却改变了看法。国共两党开始合作时，他自认觉察到了共产党的阴谋，他和国民党中一批人都看出来了，他和季陶先生、果夫先生一道早就看出来了。女师大风潮，段祺瑞封了学校。那年夏天，叶陶回家，他一点也不担心，只要回了家，他慢慢就会忘了那些一时的热情与冲动。可那段时间，他开始忙起来了。表面上，他仍然当他的教授，参加社团活动，办同人杂志。私下里，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参加右翼会议，了解到有一种东西叫做法西斯主义。他在学生中挑选一些人，培养他们，悄悄地搭起了他自己的秘密组织。他把他们派往各地，打算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把这个组织贡献给国民党中的强人。卢中德即是其中之一。这枚提前布局的棋子后来起了极大的作用。民国十六年清共那段时间，他越来越忙。国民党内四分五裂，广州有一派，武汉也有一派。他认定了南京蒋总司令，他正在上下运作，打算把他那个小型秘密组织变身为正式的特务机关。他破获了不少共党地下组织，渐渐获得重视。他本来打算把少年老成的陈千里也拉进那个组织，那个时候他觉得陈千里正是他需要的人，是可造之才。直到有一天下午，他回到家，看见厢房虚掩着门，里面有人说话。他推开门，第一次发现他不在家时，陈千里进了叶陶的房间。桌上放着茶杯，还放着一沓报纸，那是向导，是中共的机关报。他常年研究中共，这些报刊他一眼就能认出，他还认出那是一份当年七月的停刊号，上面刊有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顿时有些失望，但并没有多说什么，只对陈千里说了一句：你以后不要进叶陶的房间。后来党务调查科逐渐成型，叶陶跟他去了南京，把叶陶放在自己身边，他很放心。这样一来，他就不会受陈千里的影响。他并不想让女儿一直在特务机关做事，那种充满阴谋诡计的生活对他并不合适。也许在某个恰当的时机，他身边会出现一个恰当的人，到时候他就可以彻底放心。又过了一年，他才发现，原来陈千里也跟来了南京。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第34集，
4: 在关系到中国红军命运的重大决策的讨论中，毛泽东突然把斯大林说过的话搬出来，显然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准备。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毛泽东多年来一直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他在政治上遭受的所有挫折，几乎都与他的这种态度有关。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党的倔强的戒备贯穿着他的一生，直到晚年，他依旧对北方那个大国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给予过温和的嘲讽。在黎平会议上，毛泽东把斯大林的话拿出来给予重申，目的就是对付李德和博古这些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以使红军避免再次遭遇重大挫折。果然，博古没能对毛泽东的建议提出反对意见，于是会议很快通过了一个决议。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发布。中共政治局决定：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的湘西创立新

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二，根据于甲，使我以战区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以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 便利于彻底粉碎五四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 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黔肃地区之西南或更西。三，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 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四，政治局认为，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五，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 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1934年12月18日，当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俄文翻译本送给李德后，李德勃然大怒，继而向周恩来大吼起来。 在李德的吼叫声中，周恩来用英语不断的解释，双方的情绪都达到激烈的顶点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突然一掌拍向桌面，桌子上的马灯被震落于地，李德的屋子里顿时一片漆黑。黎平会议做出的另一个决定，也让李德感到了无奈与难堪。 刘伯承重新当上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参谋长。在中国红军中，李德最早认识的军事干部就是刘伯承，那是1929年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里。当时刘伯承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使比他小8岁的李德只有崇敬着仰望。 刘伯承参加过推翻中国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护国战争。在1916年3月的一次战斗中，北洋军阀的一颗子弹自刘伯承的太阳穴射入，从右眼穿出。这次严重致残的负伤，让这位年仅24岁的护国军将领声名远扬。 之后，刘伯承和朱德一起发动武装暴动，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后改任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1927年，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刘伯承1932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 同年10月，出任红军总参谋长，在领导中央红军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通道讨论之后，刘伯承回到军委纵队的时候，迎面碰上李德。在这一瞬间，万分不自在的是李德。当刘伯承用俄语和他打招呼的时候， 李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表情漠然地点了点头。李德与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的结合是一件让红军官兵愤愤不平的事情。原来，在少共机关做内勤工作的女红军萧月华，是在组织的要求下，
与进入中央苏区的李德生活在一起的。他对组织说，既然为革命都可以不要命，我服从党的决定。他还对组织说，我从小当童养媳，什么气什么罪什么苦都经受得住。但是自从与李德生活在一起，这对语言不通的异国男女就经常发生争吵，而无论因为什么争吵，吵成什么样子，红军官兵们都认为是那个德国人在欺负红军战士。在黎平被警卫员领去与丈夫团聚的萧月华，突然哭着从屋子里跑了出来。他找到周恩来，请求首长救救他。李德一直追到周恩来的屋子里，要把他的妻子拉走。这一情景被毛泽东看见了，毛泽东大声制止了李德。在听了萧月华的哭诉后，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行使一下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权利，月华同志跟我走。李德呆呆地看着毛泽东把萧月华领走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强硬了。作为长征征途上的首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没有触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领导层问题，仅仅就红军的走向在军事层面上做出了决定。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同了一次单纯的军事会议。在黎平地区休整6天之后，中央红军开始向遵义方向移动。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如何面对人世的纷争呢？庄子《择阳篇》中，庄子用一个窝角之争的故事让我们警醒，说魏惠王和齐威王订立过盟约，但齐威王背弃了盟约，魏惠王非常愤怒，就派人要去刺杀齐威王。惠施身为魏国的宰相，听说了这件事儿，就推荐了带进人去为魏惠王讲道，希望能够制止战争。带进人和庄子是同一类人，他对魏惠王说，有一种叫做蜗牛的东西，君王知道吗？魏惠王说知道。带进人说，在蜗牛的左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处氏，在蜗牛的右触角上有一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呀，经常因为争夺土地而掀起战争，躺在战场上的尸首就有几万具，他们追赶败兵15天才能够返回来。魏惠王说，哎呀，这啥事儿啊，你这不开玩笑吗？带进人说，请问大王，在天地之中有没有穷尽呢？魏惠王说，没有穷尽。带进人又说，那么四通八达的天地之间有个魏国，魏国之中有个梁邑，梁邑之中有个君王，这个君王和蛮氏相比有什么区别呢？魏惠王说，没有区别。带进人走后，魏王心有所悟，茫然若失。蜗牛很小，蜗牛角更是小得可怜，想不到小小的蜗牛角上还有两个国家，他们为了争夺地盘而发生战争，双方死了几万人，胜利者追赶失败者数日，随后收兵回师。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庄子站在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俯瞰地球，那么他所看到的人类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战争，不就像蜗角之争一般渺小吗？白居易的《秦虫十二章》就是受庄子这个故事的启发写出来的。侨民杀敌坟巢上，蛮畜交争蜗角中，鹰死诸天观下界，一微尘里斗英雄。我们看蜗角之争是可笑的，而跳出俗世的纷扰，去观看人类的一切争。

斗，不也就是一微臣里斗英雄吗？这窝角之争可谓是战国时期平民老百姓的血泪告白。无端的战火使老百姓生活在痛苦之中，庄子是站在一个大的时空的立场来讽刺战争的毫无意义。庄子的讽刺艺术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把大化小，把小化大，在这种大小之间的戏剧性对比反差中强化了讽刺的意味。国家是大的，庄子故事中的国家却小到建立在一个蜗牛角上。蜗牛角上的国家为了争夺土地而血战，这让我们清楚了所争之小。庄子以寥寥几笔写出了战争的激烈残酷，俘尸数万，为了蜗角中的土地争得如此惨烈，难道不让我们警醒吗？庄子的比喻可谓是一针见血。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宇宙很大，人很渺小。如果为了蝇头微利去自寻烦恼，为了荣辱得失而去厮杀，迷失了人的本性，丧失了做人的乐趣，空来人世一遭，岂不是很傻？庄子就是把我们领出蜗角的引路人，他通过这样一个故事，让我们的精神能够从红尘的纷扰之中走出来，让我们在俗世的喧嚣之中能够给自己找到一片宁静。人类的思维每每开出相似的花朵，相隔千年的哲人也可能是最切近的精神知己。唐朝的李公佐写了一篇传奇叫《南柯太守传》，记录了一个与庄子的蜗角可堪一比的蚂蚁王国。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有个叫淳于棼的人，他家的院子中有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槐树，盛夏之夜，月明星稀，树影婆娑，是个乘凉的好地方。淳于棼过生日那天，亲友都来祝寿，他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带着几分酒意，坐在槐树下乘凉，不觉沉沉睡去，迷迷糊糊仿佛有两个紫衣使者请他上车，马车朝大槐树下一个树洞驶去，但见洞中晴天丽日，另有天地，车行数十里，行人络绎不绝，景色繁华。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城下，城门的金匾上书写着大槐安国，正好赶上京城会试，他便报名入场。发榜的时候他高中了第一名，紧接着就是殿试。皇帝看淳于棼生得一表人才，举止大方，亲笔点为头名状元，还把金枝公主许配给他为妻。状元公当了驸马郎，一时成为京城的美谈。婚后夫妻感情十分美满，淳于棼被皇帝派往南柯郡任太守。他到任后勤政爱民，把南柯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前后20年上获君王器重，下得百姓拥戴。此时他已有5子2女，官位显赫，家庭美满，万分得意。不料谭罗国突然入侵，淳于棼率兵抗敌，却屡战屡败。这时金枝公主不幸病故，淳于棼连遭不测，辞去太守职务，扶柩回京，从此失去了国君的宠信。他心中郁郁不乐，国君准许他回故里探亲，仍有2名紫衣使者送行。车出洞穴，家乡山川依旧，淳于棼返回家中，只见自己身子睡在廊下，不由吓了一跳，惊醒过来，眼前仆人正在打扫院子，两位友人在一旁洗脚，落日的余晖还留在墙上，而梦中的经历却好像已经过完了整整一生。淳于棼把梦境告诉众人，大家感到十分惊奇，一起寻到大槐树下，果然掘出一个很大的蚂蚁洞，
旁有孔道，通往槐树伸向南方的一根树枝，另有小蚁穴一个，就是南柯郡。淳于棼所经历的浮沉起落，都发生在这一根槐树枝上的小蚁穴里。这个蚂蚁社会与庄子所说的蜗角异曲同工，虽然小，也有风云人物和英雄美女。淳于棼纵然历经万般丰富的生活，然而活动范围终究只是大槐树底下的一个蚂蚁窝而已。所以，人生的诸般境遇也不过如此，对自己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可终究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也如白驹过隙，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种种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不过是蚂蚁般的忙碌罢了。所以，人与人之间，与其争斗，不如携手，把胸襟放宽，从蜗牛角、蚂蚁国中走出来，摆脱功利、物欲的困惑，不迷恋，不沉溺，从容平和，不贪求，不沉醉，宽容博爱，我们就不再会劳心伤神，不被眼前之利所局限，胸怀自然能够开阔，自成高阁，一段潇洒无羁的真人生也就从此开始了。现在一些成功人士中间流行着一种新退休主义，这些社会的精英经过商场拼杀，获得了荣誉、地位和金钱之后，在人生鼎盛的中年，毅然退休，回归自然，去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他们也许就是今天看开了蜗角之争的智者吧。

0: 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白内障的成因及治疗。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白内障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3: 白内障啊，它就是指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那么晶状体呢，它是人眼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或者是一些外伤啊，或者一些代谢异常的这些因素，都可以让这个晶状体变成混浊，那么也就是我们叫常说的就是白内障。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老年性白内障。白内障不做处理呢，首先是它视觉质量不好，那么它肯定生活会受一些影响。还有一些问题呢，就是这个白内障发生到过熟期以后，可能会激发青光眼呀，可能会引起眼内的一些炎症啊。那么青光眼、眼内炎这些问题如果严重了，那么最终也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就是过去的时候大家都说要等到看不见了然后才做手术，但现在呢，我们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白内障真正影响了您的生活质量，然后我们建议您还是可以考虑尽早手术。任何的手术都是有风险的，白内障也不例外。至于并发症问题嘛，就是说那么眼内的手术都不能排除的第一个并发症呢，就是说眼内组织的这种感染，我们叫眼内炎。它的发生率不高，但是呢这种一旦感染以后呢，是可以直接导致失明的。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眼内的出血呀，有的轻的可能很快出血会吸收，那么重的呢也可能会影响视力。再就是还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激发的青光眼，然后葡萄膜炎呀、视网膜脱离这些问题呢，医生呢都会根据相应的一些问题出现以后做相应的处理。另外呢，手术以后可能产生新的散光，那么这个散光在一定时候以后，我们可能可以通过配眼镜来纠正它。这个白内障手术前呢，有全身病的病人一定要把全身的情况控制稳定，包括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甚至有一些人有慢性的支气管炎。手术后的病人呢，要注意以下的一些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手术以后不要用力的挤眼睛，然后手术当天呢，要尽量的多休息，避免剧烈的活动，避免这种弯腰啊、憋气啊、用力咳嗽这些动作。手术以后呢，可能会有人有一些异物感，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出现了这种明显的眼睛胀痛、恶心伴呕吐，那么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告知医生，那么这可能是出现了继发的青光眼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手术以后呢，用药呢一定要按照要求使用，点眼的时候呢一定要洗干净双手，药瓶的瓶口不要接触到眼睛，也不要接触到手，防止这个药物的污染。另外呢，就是手术以后尽量的不要吸烟呀、喝酒啊、吃那些辛辣的过硬的食物，要保持大便的通畅。手术两周以内尽量的不要去洗头洗脸，然后避免这种脏水进入到眼内。另外手术以后三个月左右，建议大家呢还是做一个验光，这样的话呢，如果要是有一些屈光不正的病人可以考虑然后佩戴眼镜。
2: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

0: 二九。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

0: 天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纷纷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持续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向纵深发展，凝聚起强国强军的强大力量。
3: 重点关注，连日来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宣讲团走进高校开展宣讲，激发莘莘学子参军报国热情。
2: 新闻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瑞金召开。
3: 直击现场，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进一步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2: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批准向乌克兰进行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要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昨天是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联合驻地学校，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这一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宣传普及国防知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全民国防观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2: 在我国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到来之际，一堂特殊的国防教育课在湖南省宁远县天宇学校展开。师生们与千里之外的新疆军区达巴边防连的官兵通过视频开展云端对话，倾听连队官兵扎根高原、矢志强军的戍边故事。学生李可
4: 聆听老兵讲述故事，我真切感受到了国防的意义。如今的和平来之不易，作为青少年，我会努力学习，增强国防意识，争做强国少年。
5: 是你们当年走过的路。
2: 在天津市，2026年百校进百营活动昨天启动，各部队和学校依托结对合作机制，通过组织升国旗仪式、讲授国防教育课等各种形式，让更多的青少年走进军营，感受强国力量，让更多的部队官兵走进学校，讲述强军故事。在湖北荆州，荆州区人武部联合武警湖北总队荆州支队走进驻地学校，官兵把国防知识制作成盲盒卡片发给同学们，让国防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在吉林延吉，当地人武部官兵走进驻地中学，举办了一场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的国防教育活动。延吉市人武部辛小磊：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军地协同联动，把校园国防教育抓实抓细，用好军营开放日、国防知识竞赛、红色宣讲等载体，丰富青少年国防教育形式，让更多学生近距离感受国防、了解国防。
2: 1、2、3、4。这两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新疆军区某团、武警河南总队平顶山支队和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等部队纷纷举行军营开放活动，邀请驻地师生走进军营，观摩官兵队列示范和战术课目演练，感受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

0: 增强国防观念。吉林四平军分区组织驻地师生代表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英雄部队的光荣传统和当代军人的使命担当。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政务部选拔优秀官兵，为多所中学的高一新生开展系统化军事训练，引导青少年学生厚植爱国情怀，树牢国防意识。学生石小飞
1: 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把这种能吃苦肯吃苦，然后不怕累的这种精神，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积极的去学习国防的这些知识，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到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工作，9月18号启动网上报名。这次招录主要面向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学科应届毕业生，报名时间持续到9月30号。考生可以登录军队人才网查询岗位并报名。为了扎实做好选拔招录工作，近段时间来自各军兵种的直招宣讲团纷纷走进高校，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宣讲，激发莘莘学子的报国动力。在厦门大学，陆军直招军官宣讲团通过展板展示、视频展播等形式，向应届毕业生精准解读招录政策，展现人民陆军的光荣历史，普及国防知识，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人民军队的使命与风采。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宣讲团近日走进浙江大学，开展直招军官政策宣讲，并邀请优秀直招军官代表现场分享个人成长经历。在中山大学，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宣讲团重点介绍了海军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针对大家提出的专业对口、职业发展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在郑州大学，武警河南总队宣讲团用一部全景式强军纪实短片，向同学们展现人民军队在战备训练、应急抢险等领域的使命任务，引导优秀应届毕业生投身强军伟业，在祖国广袤疆土上书写无悔青春答卷。
0: 本台消息，9月18号，由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研讨会以“伟大长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采取大会主旨发言与分组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8位专家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军长征重要论述精神，以伟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做主旨发言。军地有关单位领导、专家和优秀论文作者代表大约120人参加了研讨。
2: 本台消息，由明怀华迈湘江新生代教育会主办的918不忘历史不忘初心历史听说会暨歌曲发布会9月18号在香港举行。活动以唤起香港新生代民族记忆、厚植爱国爱港情怀为核心宗旨。香港中小学师生、青年团体代表及社会各界人士共约6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通过抗战历史影像、历史图片长卷、抗战老兵亲身叙述、爱国主题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让参与者重温峥嵘岁月，缅怀抗战先烈，向社会传递珍视和平、爱国爱港的正向价值。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进行反恐反海盗演练，请听报道。
4: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李建真：
5: 演练前期，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激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6: 我商船被海盗登临，上级令我舰立即前出。

0: 五绿六。
1: 随后，编队指挥组实时调整现场态势，转入解救被劫持商船情节响定。昆明舰接受信息后，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海军昆明舰贵宾宾
2: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更加贴合护航任务的实际需求。
1: 在截停模拟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乘坐小艇向目标发动突击，登船搜索。在狭窄的舱室内，特战分队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模拟商船，解救船员。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王池：
3: 本次演练，我们按照行动具体化、场景逼真化的要求，采取模块分练与分队协同的方式，重点组织实际使用武器、分队协同等专项训练，有效检验了单舰反恐反海盗及武力营救能力，强化了指挥流程，为完成护航任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特约记者汪黄飞、冯哲信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浩、苏鹏报道。陆军工程大学军械士官学校近日举办2026年军事教育研讨会暨第五届高级军事长论坛，共有来自全军军事院校、军工厂家、地方职业教育院校的100多名行业领域专家和部队代表参加。这次活动对新时代军事人才培养理念革新、课程体系构设、实战化教学落地等课题进行了讨论交流，为进一步推动军事教育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5: 记者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高标准通过联合国下半年战备能力评估，综合成绩位列任务区各出兵国前列。这次评估采取听取汇报、桌面推演、资料核查、科目导调等方式，对中国营指挥筹划、突发情况处置、武器装备性能、授权任务执行等能力进行全面检验。据了解，战备能力评估是检验维和部队执行授权任务、应对突发事件和保持战备状态能力的重要手段。
4: 记者田继东、李杰毅报道。9月上旬，山东省郯城县举行陵散烈士墓集中迁移安葬仪式，65位散葬烈士遗骸迁入郯城县烈士陵园集中安葬。据了解，为做好烈士包养工作，郯城县军地积极落实应迁尽迁、集中管护的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烈士信息梳理、甄别与确认、逐一核查1000多位烈士资料，全面摸清陵散烈士墓底数，系统推进集中迁葬工作。今年以来，郯城县烈士陵园扩建烈士墓240座。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国务院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4: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9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伊朗时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与也门胡塞武装接触。
5: 总台记者朱磊、张颖哲当地时间9月18号了解到，据6位熟悉美国国防部内部伤亡统计数据的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经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没有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稍后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4: 总台记者王薇薇报道。当地时间9月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交媒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目前没有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就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无论日方以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都不得在本国领土前沿部署该导弹系统。此外，日本政府还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
4: 据土耳其总统府当地时间9月18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土耳其已经正式批准与巴西的国防工业合作协议，为两国在国防装备研发和生产等领域合作铺平道路。根据公报内容，两国将在国防装备研发与生产、采购与互换、技术转让、人员交流等方面开展合作。
0: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5: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年国强，潜心破译行踪密码，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多人，促成700多个失散家庭团圆。为您介绍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2级警长年国强，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以军人的铁血本色坚守刑侦与情报分析岗位，惩凶除恶，守护人民群众平安幸福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播音胡成成、宋波。年国强，1984年出生，2003年入伍，2008年退役，在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服役5年，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优秀士兵。2010年，年国强考入安徽省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在刑警岗位上，他继续保持特警战士临危不惧、冲锋向前的作风。即便身患重病，也依然坚守在刑侦战线。16年来，累计帮助抓捕命案逃犯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余起，荣立2等功2次、3等功2次。同时，他积极捐资助学，搭建流浪迷失人员救助公益平台，利用情报分析专业技能寻找救助流浪人员4400余人次。帮助700多个家庭团圆。近年来，年国强先后被评为安徽省最美基层民警、安徽省追逃严判能手、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2025年被评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
4: 今年42岁的年国强，身形挺拔，皮肤黝黑，眉眼间尽显历经风雨淬炼后的沉稳与锐利。他左手食指疤痕交错，微微弯曲，这是2011年抓捕持刀抢劫杀人凶手时留下的创伤。从当年的一名雪豹尖兵，到如今从警16年的刑侦专家，常年一线鏖战，他身上留下了10余处大小伤痕，每一处都是直面凶险逆行而上的见证。
6: 当时是向着这抓的，在那个短兵相接那么一瞬间，我搂棍子，他搂刀，看谁快，看谁准，看谁狠。最后呢，是我帮他制服了，他也帮我伤了。啊，我这个手当时被砍掉了一半了，我身上大大小小的伤疤能有10几处。
4: 1984年出生的年国强天生带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2003年，19岁的他参军入伍，经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北京总队雪豹突击队，成为一名反恐特战尖兵。雪豹突击队训练强度很大，要求极高，这于刚刚入伍的年国强来说，每一天都是极限挑战。但正是这种极限磨砺，让年国强练就直面危险绝不退缩、奋勇拼搏、敢打必胜的军人底色。
6: 我父亲虽说是个农民，但他的个性呢特别的坚毅果敢，我的性子呢也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也是比较倔。我就跟我自己说，要当就要当个好兵。5年部队里面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啊，并不是说是体能上的淬炼，更多的是一种抗压性。在极限下，如何不轻易言输，如何把已快成为失败的局面给它反转过来。
4: 2008年，因家庭变故，年国强不得不脱下军装，回到老家安徽阜阳。当时有几家大型企业看中他的特战技能，想高薪聘请，但都被他婉言拒绝。比起稳定安逸的生活，他更想要延续一名武警战士的使命，去当一名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2010年，年国强通过层层考核，如愿成为阜阳市公安局颍州分局刑侦大队的一名民警。
6: 毕业之后呢，第一个是想把在部队的所学得到一个极致的发挥，第二个呢，也就是一个使命感。对于我来说，多打击一些违法犯罪嫌疑人，多帮受害人，多追赃挽损，多看看被害人的笑脸，就觉得这是一种心理上的升华。
4: 人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万事开头难。刚到刑侦岗位时，年国强连基本的笔录格式都不熟悉，更别提侦查思路、证据链这些专业内容。不懂不会，他就主动拜老刑警为师，白天跟着师傅出现场跑线索，晚上抱着案卷、法律书籍和侦查教材学习到凌晨。就这样，年国强慢慢地从跟着干到独立办，从办小案到办大案，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刑侦民警。
6: 印象最深的是在追捕的过程中，包括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抓捕了这些什么命案嫌疑人呀、持枪抢劫的嫌疑人呀，还有一些持刀呀恶性案件，我们领导就直接点名带我，用他的话说啊，行了，你们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是吧，我带着国情我们就走啊。
4: 正当事业稳步向好之际，命运却和年国强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2012年，他被确诊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这种恶性淋巴肿瘤会侵袭全身器官，化疗过程痛苦且存在复发风险，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没有击垮这位曾经的雪豹突击队员，凭着军人骨子里的倔强与乐观，年国强迅速调整心态，直面病痛考验。持续高强度化疗让他的头发日渐脱落，多处血管坏死，呈现出紫黑色。单位领导多次劝他退出刑侦一线，转到后勤岗位休养，都被他婉言谢绝。直到2017年，在家人与同事反复劝说下，年国强才转岗到刑警大队情报中队。
6: 刚开始是得这个病的时候，说实在哈，有些绝望哈，因为听那医生说这病治不好，但是可以无期限的与疾病和平共处，前提是一点是你不要这个过度劳累。在这个期间呢，化疗的痛苦啊，真的让人泪奔，也想过放弃，不想治了。可以说是军人的血性告诉我自己不能轻易的认输。
4: 从直面犯罪嫌疑人的冲锋者转为幕后的情报数据分析员，完全不同的任务和工作方式让年国强一时间难以适应。但他深知精准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加快破案速度，也可以大幅降低一线民警的抓捕风险。于是年国强主动调整心态，从零开始，每天泡在数据海洋里钻研10多个小时，翻遍海量资料，四处请教专家。凭着这股钻劲儿，他很快练就了辨奸识恶的火眼金睛，成为警界有名的看风者。
6: 反倒情报之后呢，更多了就是协助的作用，因为我毕竟不是侦查员，而是一个情报研判员，更多的呢是帮助侦查员辅助各类案件的研判，帮他做一些人案关联，包括说有人到案或有案到人，说这种系统性的关联，使他们你在侦查的过程中尽可能的减少一些障碍，然后你帮战果尽可能的再扩大一些。
4: 1999年，犯罪嫌疑人陈某伙同吉某等人在贵州毕节等地连续实施抢劫，犯下多起命案。后来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相继被抓获，而主犯陈某却通过转换不同的身份和地点，一次次躲避公安机关的追捕。2018年5月，在年国强精准的数据分析和研判之下，同事们排除迷雾，顺藤摸瓜，终于抓获了这个潜逃19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
6: 我就发现为什么他每一次出现时间以及呢这些综合的这个轨迹与最初的命案嫌疑人轨迹是非常符合的，能串成一条线，我就开始假设这个陈某他就是嫌疑人，然后我开始用我的方法来推翻我的假设，如果能推翻了，那证明我假设就不对，如果说推翻不了，那么就证明我的是对的，这个陈某就是我要找这个人。
4: 2022年，严国强结合自己一线的刑侦经验和情报分析，总结出一套较为成熟的天网加技战法，不少同行依托这套技战法和严国强的数据分析，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现如今，严国强已经扎根在刑侦一线和情报岗位16年，累计梳理各类信息数据6000多万条，牵头或参与侦破案件2000余起，抓获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命案在逃人员300余名，侦破公安部督办案件50多起，帮助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
6: 站当兵的人
4: 退役这些年，严国强常年战斗在刑侦领域，经历过多次生死的考验，更加懂得团圆二字的分量。2022年，在局领导的支持下，他联系全国公安专家和省内救助站，搭建起公益寻亲平台。5年来，他利用情报分析的专业技能和同事及志愿者一道，帮助7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面对各界赞誉，他说这些成绩和数字只是过往印记，群众利益不再受到侵害，离散家庭能够得到团圆，才是一名退役军人的毕生追求。
6: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的就是想看到群众的笑脸，那种发自肺腑的笑脸真的会很感染人，让你快乐一整天。别看我有疾病，但我依然很乐观，我心里还是春天，哪怕我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天，我肯定还要拿出半天时间出来做我应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

0: 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15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15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15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7: 15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

0: 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4: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2: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5: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

0: 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4: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3: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5: 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7: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8: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素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7: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周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9: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来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7: 思路一转，天地宽。

0: 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1: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0: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4: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5: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6: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起。
5: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邱静静：
7: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不误农时，颗粒归仓。
8: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9: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2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10: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1: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2: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要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地质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1: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3: 前期给它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对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1: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

0: 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 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 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U23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和规律达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中国农业科学院第8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8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 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拍摄的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鹿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 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本台消息。
0: 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2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 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
1: 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年第10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胡塞武装称对沙特敏感目标和设施发动袭击。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汉服旅拍科技体验走红入境游市场，外国游客为何不再打卡就走？
0: 新闻调查，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如何形成，暗藏怎样风险？
1: 秒回师倾听师兴起，情绪陪伴生意如何划清服务边界？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走进新疆轮台县的库尔勒乡里产区，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梨园，一家人的家。
1: 美国称敲定格陵兰岛控制权协议，北极战略博弈如何影响全球格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晚表示，伊朗已向美国政府传达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7项条件。总台记者19号获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且在推进这一进程方面态度认真。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昨天18点5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克特2、13至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货物，包括用于补充燃料。

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开幕，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有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程安排，篮球、足球、现代五项、排球、板球、台克球、曲棍球和软式网球等项目在开幕式前已开赛，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2: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皇家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一枚由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1: 利雅得19号两次传出爆炸声，一次在当天凌晨，另一次是在当天上午。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一度升起浓烟。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升级信号。
3: 胡塞武装最近和沙特也有隔空的互打，而且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他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那么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其实胡塞武装直接攻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现象还是非常的少，甚至没有过。那么这次他把这种威胁传递到利雅得本地，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那么显然是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在目前去克制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目前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继承的事实。这样不光是这一次在利雅得的爆炸的身影，那么之前我们看到胡塞武装也在也门的马里布省击落了一架沙特空军所拥有的美制 F-15 战机。那么这个消息其实已经被第三方的这种消息来源包括专家所证实了，那么这也是胡塞武装在向沙特展示他的这种威慑力，希望沙特目前能够答应胡塞武装的一些条件，来停止对胡塞武装的攻击。
1: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19号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
2: 据意大利方面19号消息，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推出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围绕这一目标，全面提升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让外国游客更好体验中国游、中国购。
1: 作为很多境外游客踏访中国的首选首站城市，上海的入境旅游市场热度正在持续的飙升。在上海，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在东方明珠前拍张照就走，他们穿上了汉服，走进弄堂，学做小笼包，甚至会打一辆无人驾驶车穿梭城市。从看中国到像本地人一样生活，外国游客到底在玩些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孙鲁进的报道。
4: 上海豫园一直是中外游客来沪的热门景点，眼下以豫园飞檐翘角的亭台楼阁为背景，穿汉服拍古风照，成为了外国游客深入体验东方美学的新时尚。在豫园内的一家旅拍店，记者遇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艾玛，这是他第二次来中国，他向记者分享了上一次在中国旅拍的美好记忆。
5: 去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在西安做了古风妆造拍摄，非常惊艳。我把照片分享给我家人和朋友，他们看了都很想来中国游玩，也要体验这个项目，非常漂亮，我真的很喜欢。这次我想试试看在上海拍摄会有什么不同的文化体验。
4: 像艾玛这样的外国游客不在少数。据旅拍店主理人江雪介绍，高峰期门店每天可服务100组客人，其中外国游客的比例可达60%到70%。 据统计，今年暑期门店外国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俄罗斯、韩国、美国、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6: 韩国是年轻的以朋友的形式过来的会比较多，那像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比较多，所以从老到小到可能刚会走路的那种小朋友，他们会全家一起去做妆造的这个体验。
4: 面对日益增长的外国游客，江雪带领团队打磨出一套精细化的涉外服务体系，店内所有套餐、指引、标识全部配备多语种标注，工作人员练就了基础涉外沟通能力，并能灵活利用翻译软件进行深入交流。
6: 大部分外国游客的诉求还真的是以能够凸显出很代表中国的颜色，比如说正红色，或者是他们更喜欢一些非常华丽和重工的款式。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对相关中国文化向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些服装上的一些元素代表什么，然后这个配饰可能会有什么作用，为此就会有很多的讨论。所以大家觉得使命感还是挺强的，当然也很有荣誉感，也很自豪，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承担了他们来了解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4: 上海作为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的吸引力持续释放，为了更好服务游客，满足消费需求，上海面向海内外游客推出文商旅提展微枢纽沪小游服务中心平台，结合信息集成、一站式订票、游客服务、智能行程规划、外卡便利支付、投诉反馈等功能，实现覆盖吃住行游购娱的服务链条。除了线上使用外，近期上海将在全市机场、酒店、景区、场馆等重点区域部署首批100个线下沪小游服务中心。外国游客来华旅游内容的变化，深耕旅游业的春秋旅游入境游负责人郑学达深有体会。他介绍，随着签证政策持续优化，上海入境旅游客源结构发生显著变化，不仅是传统欧美国家，南美、东南亚游客有明显增加，且年龄年轻化明显，对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感兴趣。
7: 比如像无人驾驶的汽车，嘉定区和浦东新区能够打到无人车的那种 APP， 他们感兴趣。比如我们在久光百货里面有一个语数机器人的展示厅，客人都有兴趣。那么为了这个，我们还专门跟上海的一个无人机的基地做了合作，针对散客群做了一个室内的无人机体验，从理论到实践，1个小时左右的体验活动。今天我们还带客人去考察，效果也很不错。
4: 郑学达表示，对于旅行社来说，传统经典景点不会被舍弃，豫园、东方明珠、浦江游览、新天地等仍是基础行程核心，但会以经典景点为基底，叠加多元可选体验模块，让入境游服务更加立体。
7: 高科技的一些体验，打卡换装、做服装的定制，包括还有影视文化方面，还有美食体验，比如做中国菜、做小笼包等等，我们都会放在行程选项里面给他们做推荐。包括我们今年还做过一些尝试，比如给客人介绍白酒文化。总之就是以传统景点作为基础，然后新的景区、新的景点，包括能够凸显中国文化和发展成果的新体验，我们把它加进来作为一个内容的补充。
4: 从旅拍店的精细化服务到旅行社的多元化体验设计，上海入境游的体验版图正在持续扩容。随着上海文商旅提展不断融合发展，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入境外籍人员持稳定增长态势。据上海边检机关统计，截至9月上旬，利用免签政策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达314.2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员比例超过 66.4%。
0: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回流药指的是通过医保报销开出的药被药贩子低价回收、非法转手再重新流入市场的药品。在网络售药平台，不少在售的药品价格远低于实体门店，实际暗含回流药风险。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四座城市，围绕四起回流药案件展开了调查采访，还原了回流药地下流转的完整链条。我们来听报道。
10: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凭借这条精准线索，记者跟随重庆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奔赴千里之外的重庆綦江区，对偏远山村的两家卫生室开展突击核查。触发本次核查的疑点只是一盒普通的云南白药系统。数据显示，这盒药品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本该进入患者手中用于疾病治疗。可时隔不久，同一盒带有唯一追溯编码的药品却跨越2000公里，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深山卫生室。重庆市綦江区安稳镇转平村村医蒋代斌。
11: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也是当时我们也搞忘记了哈，时间长了，等到我记性不能很好，他说这个药也是说只能卖于自费哈，现金销售嘛哈。
10: 看似零星的一盒药，实则是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隐秘倒卖方式，混在正规药品中悄悄流入基层末梢。经现场问询、数据比对和线索摸排，当地医保部门确认存在回流药倒卖行为，随即通过部门联动机制移交公安立案。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11名，初步查实涉案金额200多万元，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中。那么到底什么什么是回流药？这条屡禁不止的黑色产业链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简单的说呢，回流药就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之后开出来的药，然后这些药呢，它没有用于个人的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药贩子呢又把这些药呢倒卖，重新进入市场，然后进行了二次销售，这类药呢就属于回流药。
10: 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了一条非法利益链条，比如一盒药成本价70元，市场售价100元，经过医保报销后，参保人仅需自费20元，药贩子以30元收购，再以低于成本价的60元倒卖。在这条黑色链条里，参保人获得了10元的差价，药贩子获得了30元差价，而下游买家也实现低价进货或买药，各环节各主体都谋取了非法的利润。业内专家估算，全国每年回流药规模达近1000亿元。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司长顾荣。
13: 回流药问题它的主体多，链条长，它涉及到参保人、医院、药店、药贩子、药品批发流通企业很多的主体，又涉及到不同部门的监管的职责，所以要形成监管的闭环啊，难度很大。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隐蔽性发现难，我们每天有2800多万次就医购药行为，如何发现哪些是违法的行为，这就是一个难点。回流药还有一个特点是无法溯源，处置比较难。
10: 偏远基层点位分散，医保监管面广人少，过去依靠人工巡查、现场核查，像这样一单一盒隐蔽夹带的回流药乱象很难被发现。而如今能够精准锁定疑点，依靠的是全国统一的医保智能监管系统，以及一系列基于药品追溯码的大数据监管模型的应用。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司监管二处副处长寇玲。
12: 我们基于药品追溯码构建了一系列的大数据监管模型，比如说倒卖回流药、串换医保药品、参保人异常购药、超量开药、个人账户套现等等。特别是这种跨省倒卖回流药的行为，我们也会常态化的进行线索筛查，然后下发地方开展核查工作。在地方层面上呢，各级医保部门也都构建了大数据监管模型，对本辖域内的追溯码异常线索都能够及时的发现。
10: 长期以来，药品流通实行严格的行业规范，要求票、账、货款四匹配。药品从出厂到终端销售，必须依托随货同行单、发票、进销存台账、库存核验等多重手段，确保每一批药品来源可溯、去向可查，杜绝非法药品流入市场。重庆市巴南区医保局医保中心副主任谭志伟。
14: 我们会调取他的医保数据，查看他的销售台账，就能知道，比如说一个时间段，这个药在你们这儿销售了多少，进了多少，我们就要调取他的随货同行单，就是他进药的记录以及销售的记录相比对，然后还有一个库存，就是你一进了100盒药，你卖了50盒，你肯定就要剩50盒，对不对？你没剩的话，肯定就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四大要素：台账、票据、库存、库码。到药店检查，都会全方位的核查。
10: 但是传统票账货款核查依靠人工比对、纸质台账，费时费力，极易被造假手段规避。也正因如此，药贩子反复强调，这批药品绝对不能刷医保，因为一旦刷医保结算，国家医保基金的监管追溯码、大数据模型将精准识别，成为打击回流药的关键突破口。
1: 此外，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的线索。在此基础上，宜宾市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进行了深入挖掘分析，为参与开药倒卖的嫌疑人群精准画像，联合公安机关侦破一起有组织开药、跨省倒药的大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四川省宜宾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副主任黄楠介绍。
15: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
16: 嗯。
15: 但是这些病人呢，他们都还体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所以这个是肯定有问题在里面。
16: 它的量呢，从这上也能看到，对吧？
15: 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0: 此后，宜宾医保通过数据研判、资金流向追踪、物流信息倒查、视频监控比对，历时数月，逐步厘清了从组织开药、集中收购、跨省物流到网络销售的完整犯罪生态闭环，终于揭开了一个辐射江苏、江西等多地、销往全国的特大倒卖回流药犯罪网络。四川宜宾市医保局基金监管科科长何平。
17: 通过国家局在国家医保系统里面进行这个数据比对，然后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疗机构。
10: 大批量套取的药品又被销往了何地呢？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资金核查显示，倒卖药品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犯罪嫌疑人层层加价倒卖，非法获利数百万。
1: 在网络售药平台，一些看似普通的现象背后呢，可能就会躲着回流药的影子。比如不少网上在售药品的价格是远低于实体门店，部分商家还会以包装破损为由低价售药。
2: 医保部门发现巨大的线上自费购药需求成了回流药流转的新通道，这类交易无需医保结算，刻意规避追溯、监管、核查。回流药通过网络售药平台以低于正规渠道的价格流入市场，挤压合规医药企业和药店的生存空间。

0: 严重影响了医药市场的秩序和公平性。继续来听报道。
1: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对可疑人员就医轨迹深入研判，经过缜密摸排、连续蹲守，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成功打掉了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2: 这上面两个是吧？这个是吧？
1: 那么如何判断这些药品是从哪里回流而来？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3: 收网当天，我们是派了工作人员八名工作人员去到现场，就用这个扫码枪，那就把这些一盒一盒的药品去当场去扫码，扫完以后呢，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当天这个主犯呢，基本上都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啊，抓获了应该是53名的一个嫌疑人，当场也扣押了8000余盒的一个涉案药品。
1: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广州市医保局执法人员。
3: 我们这个系列案件，其实它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啊，还有一些相关的药，这些其实是注射剂来的。如果长期脱离冷链的话，它是会变质的啊，会存在很严重的一个药品安全隐患。然后更可恶的是，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冷链了。
4: 狡诈的犯罪分子和监管部门的博弈仍在继续，甚至已经开始利用药品批发企业为回流药洗白，以掩饰非正规渠道来源的身份，给监管带来全新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此前，国家医保局在安徽、湖北等地检查定点药店时，依托药品追溯码线索，发现有的药店疑似倒卖回流药。这些药店出示的随货同行单指向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接到线索，吉林四平市医保部门会同公安、药监联合开展侦办工作，成功打掉一个横跨多省、全链条造假的回流药大案。吉林省四平市医保局执法人员杜飞，
5: 那这案件主要有难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跨区域作案，二是手法隐蔽。这个团伙的核心收药地在天津，负责洗白发票的地点在安徽，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光靠某一地区某一部门根本打不深打不透。这个团伙分工非常细，每一步都想方设法的规避监管。团伙主犯李某、兽医郑某在天津大量收购药品，收药全用现金，不走转账，不留痕迹。为了掩盖这些药品的非法来源，他们又联系了安徽普信公司开虚开这个发票和随货通行单，把非法药品洗白成正规渠道的进货，最后通过网上药店把药卖到全国各地和个人手里。从收药到发货每一个环节他都进行了切割。
1: 这起案件涉案人员众多，流通环节复杂，票据造假专业。吉林医保联合公安、药监历时一年，跨多省侦办取证抓捕。据了解，已初步查实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公安机关已对李某等20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提请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相关案件正在审理中。
4: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5年2月，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以及小程序就已经正式上线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大家只需要扫码就能够一键查询药品的流转轨迹，核验药品真实来源。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0: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人生无常，天灾人祸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猝不及防。地震、海啸、空难，还有战争和杀戮。而每次在

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娜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六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六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六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六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六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她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她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她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应该否认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得

也会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李奇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在宇宙的背景中，连地球、银河系都显得那么渺小，更不必说我们人类的一生。在虚无主义者的眼中，人生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意义的。然而，他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有些事却对人生有意义。那么，什么是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呢？我们的人生该用什么来填满才不虚此行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银河的一篇文章《芝麻人生》。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几乎还什么都没整明白，就已经步入老年。我是属于比较爱想人生意义这类事情的人，从小就爱想，几十年间一直没断了想，即使这么想来想去，也还是想不清楚。可是岁月并没有因为我还没把这件事想明白就等着我，就连流逝的速度都未稍减，该多快还是多快的向终点狂奔。意义，意义，想了一辈子还是没有想出什么意义。在浩渺的宇宙当中，这么一个小小地球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一个小小的人就像一破了芝麻当中的一粒芝麻，我的人生能有个什么意义呢？即使是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富豪，那些颐指气使的高官，那些万人瞩目的明星，也不过是在这样一个芝麻星球上的一个芝麻人，能有个啥意义呢？这样想了之后，你不可能不变得冷静，甚至万念俱灰，人生会显得无比渺小、暗淡、冰冷、寂寞、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所有的事情都不值得追求，所有的情绪、情愫、情感都没有必要。那么为什么还要活着呢？既然死是所有人的归宿，为什么还要活呢？不为什么，什么也不为，活着只是人的一种状态，就像一条鱼、一棵树、一只甲壳虫。我们来到人世，我们消耗掉一些物质，改变周边的一些物质，然后离开人世。就连伟人毛泽东都说过，他所改变的只是北京西边的那一点地方而已，当时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绝大多数人几乎什么都没有改变就离世了。说起改变周边物质，想起刘亮程用第一人称写的农村生活，我扛把铁锨在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仰天长叹， 这就是我能改变的事物。既然如此，我们该怎样面对这个芝麻人生呢？我唯一想明白的就是，要以比较舒服快乐的状态度过自己的人生。虽然在造物主眼里，我只不过是一粒芝麻，但是这个渺小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却是我的全部，是我整个的世界。我的身体就是我的全部，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全部。所以，我的身体是否舒适，我的精神是否愉悦，这就是我存在的全部意义。据此，我发明了一种生命哲学，即采蜜哲学。我像一只蜜蜂，我的人生的全部内容只是采蜜。我在花丛中飞舞，只是为了偶尔采撷花中精华。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的栖居。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情感生活，我只要那一点点精华，最美丽的、最舒适的、最诗意的、最适合我的。活着就享受所有这些感觉，死去就告别所有这些感觉，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生存方式是否太自私了？是否会伤害他人，或者至少不会去帮助他人？并不，因为伤害他人时，自己也不会有好的感觉。因为帮助他人时，如果是自己愿意的，自己也会有好的感觉。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名著《怎么办》中提出的合理利己主义。他与利他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纯粹利他，而前者在利他的同时利己，是为了自己美好的感觉去利他的。我不否认世界上有特蕾莎修女那样高尚的人，但是她是圣人，并非常人，绝大多数人却只是常人。大多数人做不成圣人，也不必做圣人。因此我有信心，合理利己主义和我的采蜜哲学是适合于常人的生命哲学。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关于人生思考的文章，就是来自李银河的《芝麻人生》。很认同《芝麻人生》中作者自利利他、自爱爱他的人生价值观，同时也深深地感悟到，人应该为时间耕耘，而非为空间疲于奔命。一个人无论占有多少疆土，如果不能在时间上做自己的主人，他所拥有的仍不过是贫困的一生。真正壮美的生命是做时间之王，而非做空间之王的奴仆。以生命与时间的名义，每个人作为其所生息的时代中的一员，不应该停留于寻找地理意义上的与生俱来的归属，而应该忠诚于自己一生的光阴，不断创造并享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时间关系，今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户，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的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接着为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在签订新的中苏条约、达成一致意见之后，毛泽东开始计算起周恩来到莫斯科及签订条约的时间。他说，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